0: 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起来，好起来。
1: 嬷嬷队长，
0: 甜甜，
1: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1: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1: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1: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

0: 来帮我一起观察。
1: 拍他！
2: 嘿！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了，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1: 致命弱点？
3: 在训练的时候，我的射门已经很准了，可是上一场每次射门都打偏。可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4: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
0: 终于可以休息
5: 了。
1: 是啊是啊，
6: 走走，游泳池早去。
7: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8: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
4: 哦，为什么？
8: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4: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8: 教练，我……
4: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8: 啊，
4: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8: 我的问题？
1: 季风的问题？
0: 就靠他了。
1: 他？

0: 进来。啊！嗨，
1: 峰哥，你们怎么都在？
2: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我负责摄像，
3: 我负责剪辑。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2: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1: 龙江
0: 队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1: 你们将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亡魂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飞了。
1: 天妒英才啊。谢小胖，我要捡这些干嘛？
2: 这绝对是个意外。
1: 意外？
2: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0: 我的射门竟然这么烂，实在是太羞耻了。风哥，你节哀。
1: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嗯，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1: 啊，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0: 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1: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1: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发现了什么？
1: 快，播放这次射门。
0: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1: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2: 好的，峰哥。
0: 没错，这两次射门
2: 完全是一模一样。
3: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1: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2: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1: 说得太对了，
0: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

0: 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0: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1: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0: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2: 对抗下1000次射门？
1: 没问题，2000次。
2: 不是吧，这么强？
3: 哼，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我就知道

0: 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有对抗。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2: 峰哥，赐我一记海绵冲锋。

0: 叶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啊，
4: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5: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6: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7: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0: 小心了，
5: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7: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第80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5: 可恶，我们再来。
7: 第81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82次失败。第83次失败。
5: 哎呀，再来再来。
2: 今天大家练得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啊？谢谢我挽回了严虎的前锋。
2: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严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叶玲，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2: 爸爸过世了。
1: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
2: 妈妈每天5点钟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0: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婶娘。
1: 哦，是叶林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林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喂，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爸爸，等等我。哎，
3: 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3: 好啊。
2: 踢球去喽。
3: 好啊，
2: 走喽。
3: 踢球，我们走。
0: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3: 哦，燕玲，你跟我来。加油啊，燕玲！
2: 爸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好。
2: 射门！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3: 再来，再来，再来！哎，
4: 燕玲啊，你可真棒啊！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2: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2: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哦，燕玲，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哦。
2: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4: 拉钩，
2: 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Yeah!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片儿爷，我这儿呢是酒楼，不是徐慧珍的小酒馆，你小点声儿。
1: 陶老板，你不是稀罕老家具吗？一把双出头的官帽椅，前脚我让给小女人大掌柜徐慧珍了。
2: 徐慧珍，给你多少钱？哟，怎么
3: 净是面条呢？金瑶，赶紧给片儿爷来斤包子。
1: 得嘞，甭去。
0: 哎，
1: 大爷点了，
0: 您今儿的账全免。
1: 狗面，洗好了。您的清的，血外行，双出头，什么朝代的？多少钱收的吧？
0: 说你外行啊，行规不能问。<笑>
1: 这不问也能知道，给不了你多少钱。他现在没什么实力。
0: 傻了不是？陈老板，就你那么个人一酒楼子，连人家慧珍零头都够不上，人家特大个宾馆一座。
1: 宾馆？
0: 哎呦，看来你们最近是联系少了啊！人家那宾馆，气派！就凭我片儿爷这只行头，不敢往里边迈步。告诉你们啊，18号正式开业，露了气。
4: 什么地方啊？村上西，过来路口，抬头你瞅，三秋叶宾馆。哎，
5: 小茹，二姐，娘可说了，就让我找你。 他说你跟徐家的关系最好。我早让你来，你不来。你看你现在这身打扮，跟土妞似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宾馆他不会要你的，你知道吗？那个徐静理和徐静平，只认工作不认人。我给你出个招吧，听着，你现在就去找三姨，见了面就管她叫姨妈，只要她高兴了，所有人都会高兴的。
1: 愿意在宾馆干，那你想干什么呀？
6: 我想在小酒馆干。不可能，
1: 为什么？
6: 三姨不会同意的。李淑华，大姐来了。徐经理，哎，大姐，徐经，哎，大姐，我先喝两下，有事去找你三姨，我们时间稍等。
1: 谁约你啊？
6: 我没规矩呢。
1: 啊，应聘的啊。
6: 小夏，哎，金萍姐，你先跟你二姐待会儿啊，我一会儿忙完再来找你啊。该打招呼的打，不该打招呼的别自找的去。进来。
7: 徐总，应聘的秘书中，我给你选了一位。
1: 你走吧，啊，你可以回去了。嗯。哎呀，我的亲姐姐呀，你倒是要找什么样的？你倒是说清楚啊！嗯，我也不知道。
8: 哟，
9: 立夏经理，悠哉悠哉啊！
1: 曹经理也悠哉悠哉啊！上去吧，徐经理在楼上呢。 二姐，他够帅的呀，是不是跟你有点意思？
6: 别乱说，人家是徐静理的专利啊，其实俩是大学同学，
1: 就凭你二姐，还不赶紧把他呛过来？

0: 你试试啊。
1: 我要有你长那么好看，我百分之百把他抢过来，我绝对不给徐静宇留着。哎呦，陈姨，
2: 玉霞，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啊！您太夸奖我了，我哪有您漂亮啊？
3: 哟，这是新来应聘的？
2: 哦，不是不是，这个啊是我妹妹小夏，叫陈姨。
1: 陈姨好。
3: 你要不说可真没人相信这是你妹妹。你们忙啊。
2: 好。
1: 二姐多大岁数了？
3: 你猜猜。
1: 好看。
4: 你要是再这么刁难我啊，我这人事部经理我就不干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4: 跟你平起平坐，我去给妈当董事长助理去。
1: 啊，
4: 哎，妈不要你，
1: 不可能，
4: 试试去，回来再说，试试就试试。
1: 偷窥茶叶，我姐都不爱理你，
4: 是的。
5: 两个旅游团，150人，够你开馆大吉的吧？
1: 条件呢？
5: 没条件，刚进屋坐着说会儿话就行。
1: 你妈来了。
5: 别老说话就带我妈。
4: 回头看。
6: 哟，妈，母亲大人驾到，恕孩儿不知，不知者无罪。
3: 出去，
6: 哎，得，您忙正事儿，我先出去了。
1: 陈姨，您坐，我给您倒杯水。
2: 不用了。我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儿子？
1: 陈姨，您也看见了，不是我找的他，是他来找的我。我对您儿子除了同学之外，没别的想法。
3: 那就好，那就不谈这个了。这个宾馆是盘来的还是租来的？
1: 我妈的事儿我不太过问，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片儿爷给你妈送来一把椅子放在哪儿？我想看看。
1: 我不认识片儿爷，我也没看过什么椅子。我真不知道，陈姨，我真不知道。
7: 哎，宾馆不小，气魄还不小呢。这办公室也不错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3: 走了。
7: 哎，丫头。
8: 我，侯奎他爸。
1: 你要再废话，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我刚才是给陈毅面子。
8: 随根。

0: 快点，语速很快。和
1: 陈总好。
2: 哟，母亲大人来了。
3: 秦老板的女儿，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找对象，我就要把旅游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你弟弟。
2: 随您的便。
4: 今天交班，我明天就有工作。我也再跟您重申一遍，
2: 我当这公司的总经理不是您的施舍，是我的本事。公司一直在盈利。
3: 侯奎啊，你知不知道你让你妈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位置上啊？
2: 您跟经理他妈又没仇，你们还是朋友。造成尴尬局面的不是我，也不是您，是我那后爸。
3: 我看你是除了徐经理，你谁也不要啊。
2: 那倒没有，反正目前为止，我们俩仅仅是同学而已。您要走啊？那我不送您了。尴尬人尴尬事儿，死要面子活受罪。

0: 徐经理，旅游团的事要定下来的话，赶紧叫你的人到我这签合同来。
1: 你先让人把合同拿来，我审一遍再说呀。
0: 行，那我亲自过去。
1: 对，快点啊，马上。
0: 还是得上赶。

0: 三姨夫，哟，贺小夏，嗯，吃了吗？吃了，嗯，在宾馆门口吃的，我大姐请的我。是敬礼大姐呀，还是春芬大姐呀？三姨夫啊，我就只有一个大姐。
1: 春芬大姐，
0: 请你吃的面条吧。您怎么知道？嘿，
1: 瞎猜。来找你三姨。您怎么知道我来找我三姨的？我还知道你想找一份工作。哎，神了，
0: 三姨夫您真厉害。
1: 成，我带你去见你三姨，去把门插上。
0: 不是插上门，那不就不营业了吗？
1: 那成，那咱就营业。
0: 一会儿有人来替我，咱再去啊。不是，那还是插门吧。不是，三姨夫。
1: 嗯。
0: 那牌呢？
1: 什么牌啊？
0: 营业了，门口不是得挂个牌吗？
1: 嘿，还挺专业，要在酒缸那儿呢。

0: 嗯，你姨妈，我娘说了，说您最疼我们了。
1: 你娘还说了，你姨妈一定能给你找个好工作。
0: 啊，是啊，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1: 姨妈问你会买衣服吗？
0: 不会啊。
1: 我看未必，回头让你丽霞姐带着你去买几套好看的衣服。到这儿就是回家了，我的闺女出去那个个都得有模有样的呀。嗯，
0: 我知道了。
1: 跟经理说一下，给她安排在宾馆做服务员。
2: 成。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你大姐。哦，对了，她现在不认她大姐呀。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她不爱理我。
1: 那你是还不了解你大姐，啊？
0: 不是，姨妈，我想在小酒馆干。哼，
1: 那不成，我们家丫头一个都不能沾小酒馆。
0: 我在食堂干也行啊。
1: 嘿，门清啊。食堂不需要人，这增加一个人呢，就增加一个成本，知道不？还是在宾馆干吧啊，宾馆正招服务员呢，是个机会呀。
0: 我知道了，姨妈。
2: 小夏，你在小酒馆等我一下，一会儿我带你过去。
0: 不用了，我认识路。三姨，三姨，再见。
2: 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来找工作的呀？还有，宾馆的周转金是个问题，要不你找沈总拆对拆对。
1: 也只能这样了，拿宾馆的经营权做抵押。
2: 那我先过去啊，我怕经理不收留他。
1: 行，你去吧。

0: 喂，沈总啊，我是徐慧珍呢。哎哎哎哎，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找谁？
0: 我找我姐，我上午来过。
1: 你姐是谁呀？
2: 就坐那儿的那个，那个就是我姐。
0: 那是你姐？你等一下，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哎呀，
1: 哎呀，
2: 你干嘛呀？这是啊？
0: 贺经理，
2: 这是？
0: 他是硬闯进来的。
1: 还替我一脚，
2: 贺小夏，这么老给我添麻烦呢。人家是宾馆的保安，肯定会拦你啊。看你穿这一身跟土妞似的，你一不吃饭，二不住店，人凭什么不拦你啊？小李，
1: 贺经理，
2: 不好意思啊，她真是我妹妹。
1: 真是你妹啊？
2: 嗯。
1: 啊，那行，那没事了，那您聊吧。
2: 啊，
1: 好。
2: 你没事吧？
1: 哦，没事没事，那我去一趟，出去。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一来就给我添麻烦呢？三姨答应我来这儿当服务员的。三姨答应了？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就冲徐经理对我的态度，我也不愿意来。闭嘴。走，带你见总经理去。
3: 三姨还说让你给我买衣服，
4: 那也得等下班以后啊。
2: 二姐，嗯，你出钱啊？
3: 实报实销。
2: 什么叫实报实销？哎，快点！可能在会议室呢，侯总来了，他们在谈合作的事儿。
3: 哦，那咱们进去等呗。
2: 行，你要不想要这份工作了，你就进去等。
3: 什么狗屁规定，六亲不认，这是工作的地儿，不是你认亲的地儿。贺小夏，我警告你啊，包括我在内，你要是敢违反纪律，我也毫不客气，知道吗？
2: 要不爹说你变了。
3: 我不变，我不变怎么迎合时代啊？我怎么干好工作啊？不懂别瞎说，站，等着。
2: 觉得我没钱啊？不是那意思，你这不刚开张吗？怕你周转不开，缓缓也行。我只认合同，拜拜。
3: 行，你们去忙吧。徐总，董事长说让贺小夏来宾馆上班，让他当服务员，
2: 安排他打扫客房。好。
5: 小夏，我带你去见一下客房经理。啊，你好好干啊！哎呀，不用你叮嘱。哎，多嘴！哎，你说这臭丫头，看来挺好的哈。老婆，别生气啊。哎呀，这徐慧珍啊，在咱们的眼皮底下干了这么大一宾馆。
6: 咱俩居然谁都不知道，现在一切就绪了，人都不露面，送个请柬过来，这不是有意的要贬低咱？
5: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干，干一个比他还大的。行啊，钱从哪儿来？
6: 把酒楼盘出去，加点全部拿出来，再从银行贷一部分。
5: 我觉得把丝绸公司和旅游公司卖了吧。
6: 这样从银行能少贷一部分，
5: 丝绸公司不能动，旅游公司更不能动。侯奎那儿的业绩月月往上涨。行，听你的。可是酒楼卖了，有点可惜。咱家小军儿最喜欢的就是这酒楼。
6: 这以后宾馆建成了，餐厅总经理让他当不就得了？
5: 也是。
7: 俊杰呢？哎，金经理，我今天啊心情特别好，我这不是想着小夏妹妹来了，咱们呀得带她去买身衣服，然后我亲弟组织一起来吃烤鸭，作陪。

0: 你知道你最了解我了，哎，不过有个事儿，还得让你说话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哈，这大姐结婚的时候啊，姨妈把原来姨父住那个房间让给她了，那我搬到西屋去，咱俩一人一间嘛。那大姐她在东屋自个儿占了两间房呀，你说小夏来了，住哪儿？

0: 从基础做起，小酒馆的后院啊，没他位置了。
1: 哟，那这
2: 然一跟我不亲，
1: 说什么呢你呀、啊？早让你来你不来，你怨谁呀、啊、你啊？三姨三姨的叫着，
2: 我的傻妹妹，你应该叫姨妈，是吧？
3: 哎
1: 哎，干嘛去啊？
3: 小夏，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了呢？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来得太晚了，我妈就是想锻炼锻炼你。
0: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保证你肯定能回归这个家。今天啊，咱们先挑衣服，喜欢什么呢随便挑，只要别太贵就行。我妈还是很喜欢你的啊，
2: 走吧，给你买件漂亮衣服啊。
4: 小夏呀，是冲咱们小酒馆来的。
5: 应该是。
4: 你现在知道贺永强的人品了吧？咱们越是撅紧他，他越觉得咱们欠他的，咱们惦记他们贺家的祖产。
5: 我看小夏这神态啊，像是来找他大爷爷留下的遗书。
4: 他拿是拿不到，在银行保险柜里锁着呢。
5: 我还以为你烧了呢。
4: 那不能，我不能篡改历史啊。只要他贺永强向我低头认罪，我就把这小酒馆还给他们贺家。我之所以不让小夏住进这个院子呀，就是怕他犯低级错误。你说到时候我报不报警啊？
5: 哎呀，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帮助帮助这贺小夏。
4: 咱们的基础啊，在那边的院子。
5: 那院子事儿你放心，我一定把它弄好了。
4: 不着急。这贺永强的孩子呀，将来会是他的一个心病。
5: 春分丽霞，现在跟他们家我看都格格不入了。
4: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是想让他知道，他的孩子们走的那是大前门下的阳光大道，他贺永强永远走的是小河上的独木桥。
5: 嗯，雪茹今儿上宾馆去了。
4: 我知道，你知道想干什么？
5: 嗨。一定是想弄一个比咱三秋叶更大的宾馆。
4: 没错，但他手里没钱呢，正琢磨着把那酒楼给卖了呢。看我干什么呀？
5: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惦记着收他那酒楼。资金现在对咱们多紧张啊！现在首先要保证咱们宾馆按时开业。
4: 行了，行了。
5: 你真不能收啊！
4: 我知道。
6: 哎呦，
7: 你慢点，没事吧？
6: 啊，没事，
7: 来来，起来起来，我给你拿着。
6: 没事没事，我拿的啊。
2: 你们两个笑什么呀？
3: 我不是头一回穿高跟鞋吗？
0: 没有，主要是这身衣服啊，真的不太适合你。
2: 你看不起人？
1: 哎，说什么呢？谁看不起你了？我们要看不起你，陪你这儿耗半天啊？哎，
3: 这样，小夏，一会儿啊，带你去逛那个运动服装店啊，你穿运动服啊，比这个好看。
2: 不要。换了吧，我去给你退了。
3: 鞋呢？没事儿，等你啊适应这儿生活之后啊，自然就明白该穿什么衣服了
0: 啊。快把这个披上，别冻着。
3: 好啦，哎呀，哎呀，小夏。

0: 除了这事儿，办什么事都能做到。您跟我妈说，宾馆周转金不用了。你再说一遍。
1: 宾馆周转金不用了。
0: 哎呦喂，这是我大女儿总经理上任给你妈办的最爽的一件事儿。<笑>
1: 我跟您说啊。18号，胡奎给我拉来两个旅行团，150人10天定金，明天到账。21号，我旅和青旅又有两个团，宾馆开业大吉。<笑>
0: 不是，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回来不跟你妈说呀？
1: 好着呢，晚上一个人床上蹦啊。
0: 嘿，知道你妈晚上跟孩子一样啊。<笑>不成，我得告诉你妈去，让她跟床上蹦一会儿。
1: 哎。
0: 爸爸，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小夏的户口怎么不在咱家呀？这事儿说来话就长了，爸，长话短说吧。你小姨啊，生小夏的时候，政策不允许了。
1: 觉得小夏和那两个姐姐不一样，好像对咱家有仇。
0: 因为那俩姐姐像咱们家人，是不是？
1: 嗯，您说的对。
0: 还是大女儿总经理判断的对。
1: 爸爸提示的更对。<笑>让我妈床上蹦会儿去吧。
0: 对对对。<笑>

0: 爸的原则不能变，晚上绝对不能喝茶喝咖啡。
1: 这回猜的不准啊，不是跟您说这事儿。

0: 喂，你好，冰冰姐，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行，你先说。
1: 来来来，我们干一个杯。来，小江，祝贺你进城啊！
2: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下菜。
1: 好。这儿，放你这儿啊。
0: 这是烤鸭吗？
3: 嗯。这烤鸭不能这么吃，得卷饼吃。我给你卷一个啊。
4: 我吃。
1: 慢点吃。嗯。
4: 我都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要知道你们今天过这种日子，我早就来了。
3: 等你工作了，你就知道这钱啊，也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嗯。
4: 哎，姐，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3: 这个啊，你得问你亲姐姐。
1: 我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你，但我能告诉你啊，你啊，现在先别问你能赚多少钱，你先把你的工作干好了，到时候职位就涨上去了，那工资自然也高了呀，对吧？
4: 我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朝你跟我大姐要。
5: 俊平姐，嗯，等一会儿吃完饭。你去，你和我一起屋子。
1: 小夏，刚才美发的时候，我不都跟你说了，叫你别提这事儿吗？你不知道静平大姐最不喜欢别人进我们的房间吗？
5: 我不进屋还不行吗？就在屋外面看看就行。
1: 那行，你就在屋外看啊，不准进来。嗯。但是吧，我就担心哈。你要是去看了以后，跟你的宿舍不太一样，我怕你心里不舒服。
4: 我觉得你认识咱这大小姐，我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妹。哎，
1: 那就好。来来来，多吃点啊。嗯，
0: 我再给你卷一个。
1: 哎，剪个猪蹄儿，
4: 确实好吃。哎，
6: 我不是想，静平，你是个林黛玉。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小女人，不会看到花落而想到自己的出身贫乏。

0: 是你是喜欢哗众取宠，故作忧伤，其实就是个大直篓子好心眼的美女。
1: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句。
2: 这样可不好。
1: 哎呀妈呀，哎呦，三姨夫，你吓着我了。
2: 你该回宿舍了，要关街门了。
1: 哦。

0: 着，这院子早晚得还给我们家。
1: 领导，谢谢谢谢，大驾光临，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2: 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里面请里面请，
3: 哎呀，欢迎光临，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好，里面请里面，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0: 哎呀呀，好好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欢迎光临这边请，
0: 谢谢谢谢阿姨。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4: 你就是不请我，我也得来呀，保证不让你失望。
0: 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2: 恭喜恭喜！
0: 欢迎欢迎，范干部大驾光临啊！怎么没带花篮啊？
2: 花篮比我先到了。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准备干一个比我三秋叶更大的宾馆啊！我有旅行社的资源，保证和你竞争。
1: 酒楼准备让给别人啊？
4: 精力财力都集中了，
1: 让给我吧，出更好的价钱。哎
4: 呦，徐慧珍，你想什么呢？今天三秋叶宾馆开业大吉，别给我添堵。
0: 好了，你们看着啊，我陪叔叔阿姨进去。嗯，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我来了我来了，你们先在这边。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4: 难不倒我，贺小夏是谁呀？从小树上长大的。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个机器人已经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8: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9: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0: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哎呀，您吓死我了！
1: 是不是想看看姐姐们的住处？
0: 对呀，三姨夫，其实我特羡慕我姐他们，就是当初吧，您跟我三姨。

0: 要接我来北京上初中，我没来，我特后悔。我就是想看看我姐他们的旧车。
1: 看要允许了才能看呀。
0: 我经过您的允许不就行了吗？您真够死板的。算了，那我回去接着上班去了。
1: 上班时间擅离职守，要扣奖金的。我原谅你一次啊，我告诉你姐，但是你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0: 行，我走了，三姨夫。
1: 看看姐姐们的住处，这也是个理由。牛爷，咸菜来了啊！
2: 哎。
1: 哎，给您搁这儿了，
2: 就等着这口呢。
1: 牙口还行，
2: 嗯，地道，地道。
1: 我接着说，
2: 嗯，
1: 我们当家的呢是这么想的，这小酒馆呢是贺家以前经营，
2: 嗯，
1: 我们靠着小酒馆呢现在也起来了，干好了别忘了人家，
2: 俩字儿，敞亮，举气。
1: 四个字儿。
2: 小吴啊，
1: 哎，
2: 我帮你。
1: 嗯，
2: 慧珍说的对，这毕竟是贺家打下的基础啊。贺永强呢，也不能老在农村这儿待着，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到时候咱除了这个小酒馆，还有这后院，剩下咱全拉走。
1: 啊，那不能，各房间的家具呢，我都安排好了。
2: 嗯，
1: 这边呢，只要是有慧珍喜欢的，该拉走的我全拉走。
2: 明儿我让我大儿子来。车呀，人呐，这个就全让他给你办了。
1: 不是牛爷，你还得给我点时间，我得准备准备呀。
2: 是，时间你定，提前一天告诉我。
1: 我这先谢牛爷了。
2: 好吧，我儿子能办这事儿。旁边那小饭馆呢？
1: 照常营业啊。虽说那也是贺家的财产。可是那些年不是被没收了吗？这是后来慧珍给要回来的，这你贺永强不能不讲理吧？
2: 其实啊，当初咱们小酒馆啊，给他一半经营权，他就应该知足了。
1: 合同上呢是这么写的，可是你说慧珍能跟他们一块经营吗？
2: 这事儿贺姐知道吗？
1: 不知道，也不会告诉他。到时候他自己能来。来的时候，这不就水到渠成了？
2: 全武啊，你不能不佩服慧珍这个大前门下的小女人，办起事儿来比爷们儿都棒。
3: 你以为你擅离岗位，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宾馆有监控，你这么做不仅你被扣了奖金，还连累了别人，你知道吗？
4: 随便你罚行吧。
3: 你别总以为你是总经理的亲戚，是大堂经理的妹妹，我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个酒店，纪律和制度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我不会替你隐瞒，如果再有下次，你立刻给我走人。哼什么哼？
5: 听这意思，你是大堂经理的亲妹妹啊？
0: 你谁啊？
6: 来参观一下，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7: 徐总好。
6: 你好。嘿，水都倒上了。我那酒楼卖给谁，我也不会卖给你。
8: 哎呦喂，除了我谁也给不了你那价。
9: 徐慧珍，竞争归竞争，别给我上眼药。有本事弄一个更大的宾馆，四星级的，五星级的。
8: 目标是五星级的也行。
9: 不跟你说这个，老调常谈。督促你闺女儿赶紧结婚。
8: 嗨，我女儿还真是就是没碰到合适的。你说她呀，不光智商高，她情商也高。
9: 哎呦，真的是情商高呀！那边找着，这边扒着我儿子不放
8: 啊！那是你儿子黏着我们家闺女不放吧？
9: 一个八 掌的拍不响的。
6: 嘿，雪茹，我还真不想跟你当那亲家。
7: 你说咱们俩是当亲家，见面天天掐，这怎么当的？这不别扭死了？
9: 以为我愿意？
6: 你以为我愿意？
5: 我还找你们俩在这儿啊？
6: 哎，参观我们宾馆去了。哎呀，来来来，坐坐。
5: 知己知彼吧，啊，要不然下一步我们搞宾馆的时候，怎么超过你啊？哟，
7: 开始有上进心了，说明你进步了。
5: 你看你今天开业啊，我不跟你计较了。你甭用那老眼光看人，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成天挂嘴上。您这样显得您人心胸不够宽。
6: 说上我来了啊？哎，
9: 徐慧珍，嗯，你对范金友有意见，随便骂。怎么骂都行，
7: 就这么定了啊！
5: 哎，不是啊，
9: 别把你孩子给扯进来，行不行？
7: 又怎么了？
9: 你没见你家徐经理对我们家范金友那态度合适吗？
5: 对，
9: 毕竟是长辈。再说了，这徐经理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侯奎的态度。哟，
7: 那这么说，这茶叶还是在追我们家经理啊？
9: 得得得，咱俩说不到一块儿去啊！话不投机半句多，走，这逛吧。
7: 谢谢粉肠啊，
6: 来接着参观参观。哎呦，看你这小庙，
7: 然后盖个更大的。
10: 有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徐经理到底是谁呢？
9: 废话，贺永强呢？
10: 那贺春芬和贺丽霞呢？
9: 他贺永强家亲戚呢，徐慧珍这人吧，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一直对。
10: 问题就在这儿，他俩人管徐慧珍叫三姨，这一听就是娘家人啊。宾馆还有一个呢，带福伟。
9: 看见了，你农村小丫头片子。
10: 对啊，那这么说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徐慧珍的妹妹。找了一老公，她老公也姓贺。
9: 这么说，哥俩缺姐俩。
10: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

0: 呦嘿，
1: 你家第三宝贝回来了啊！
2: 爸，你要非说我是第三宝贝，我可抗议了啊！我大姐、二姐还有我都是第一宝贝，不分排名的。
3: 就是啊，都是我闺女，不分先后。哎呦！哎，上星期六妈就在这等你，你怎么没回来呀？
2: 我不是打过电话了吗？我有课外活动的。
3: 你尽会找借口，明儿陪妈去怀柔转转去啊。嗯，哎，
2: 我姐去吗？
3: 你四个姐姐都去。哎呦，那好。瞧我闺女，哎呦，都瘦了。
2: 想死我了耶！张雨文，
4: 你能不能把那个门子取掉？
3: 看着我闺女儿啊，一个个都那么好，这你爸你妈的心里就像
5: 二月花一样。
0: 今儿人聚得齐啊，咱是不是出去聚聚啊？
3: 那是得聚啊。哎，叫上你春芬姐跟姐夫一块儿去啊。哎，
0: 去哪儿吃？
3: 还用问？当然是得给陈雪茹捧场了。
0: 那我去安排。
3: 你去安排。还真是都齐了，
6: 小妹回来了，我今儿都那么高兴呢。
0: 今儿不是人齐吗？你妈说咱们出去聚一聚。
6: 您啊，先等会儿吧。那个，我小姨来了，然后直接奔春芬家，让丽霞也过去了。
3: 真会挑时候，丽霞，你回去问问你妈参加不参加，别叫上你爸啊。哎，
2: 待会儿的啊。
3: 我的仨宝贝闺女，进屋跟妈妈捯饬捯饬，咱们吃饭去啊。
7: 妈说话了，谁敢不听啊？

0: 哎呀，爹，您能来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夫人啊，
0: 哎，
1: 千万别让你三姨知道啊。
0: 我三姨呀，还有她家孩子，都没有串门的这个习惯。
2: 一个个牛哄哄的，谁愿意搭理他？
0: 小夏，你怎么说话的？你可别这么说。

0: 叔，一会儿你大姐夫回来，她要是听到你这么说，她该对你有看法了。我知道，我大姐夫是三姨给你介绍的。嗯，就
1: 这小夏是我亲生的。
2: 我说，你别在那瞎说了。
1: 就是。
3: 妈。
0: 妈。
2: 霞。
0: 嗯。
2: 哟。
0: 爸，您怎么也来了？
2: 什么口气啊？怎么不欢迎啊？
0: 好像哪能啊，哪能不欢迎您呀？我就是觉得挺意外的。哎，妈，我三姨知道您来了，让我告诉您，说咱们今天要全家聚一聚。
2: 什么叫聚一聚？
0: 就是咱们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
1: 对啊，
0: 吃饭呢。
2: 那行行，
1: 不去。
0: 就是谁稀罕吃他们家的饭似的。得，三姨拿来。
1: 回来。
0: 不是爸，您跟我说话，能不能别总吼啊？
1: 我吼了怎么着？你不想告你三姨我来了吗？
0: 哎呦，这我可不敢啊！我三姨那发话了，说了谁都能去，就是您不行。哎，我就纳了闷了。 您跟我这三姨上辈子结的什么梁子啊？这没见面，这俩人就跟仇人似的。这要是见了面，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行了啊，爸，我看您今天呀，就自个儿在家吼吧。您呀，吼累了肯定会饿。要是饿了呢，就等我们回来给您带吃的啊。姐，叫上姐夫，妈，咱们一起走啊，走。
1: 我看你们谁敢走？
2: 谁去谁不是我闺女。哎，丽霞，要不咱们改天算了啊？那就不去了。三姨生气了怎么办？那我去，一会儿建军回来了，你带着大家，咱们一起去新开的那家小饭馆。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大家吃饭。
0: 行行行，你去，反正我是不去。太阳打西边说大姐要请吃饭。哎呦，
1: 你就是一个叛徒，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叛徒他爸。
2: 哎妈，
0: 我让你看我爸要打我。
2: 永强，你干什么？
0: 坐下，笑。
1: 好了好了啊，
2: 劝
1: 你三姨。
4: 长在你嘴上了。行了，哎，爹让你说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爹，我跟你说啊，我三姨那个人太贼了，她就是不让我住进他们家，还有那个菜没有了三姨夫更奸，她专门盯着小酒馆和后院。有一回吧，我是明明看见他们家人都出去了，我就翻墙进去了哈，你猜怎么着？
1: 那个菜没有了，他居然躲在一个大肚子后面，没把我吓死。嗯，那个菜没有，就是你三姨的狗腿了。别着急，耐住性子，等机会。嗯，
4: 爹，我想了，我吧也得像我大姐、二姐那样巴结他，巴结我三姨。你说，要不然他老防着我。
1: 那你不能叛变吗？
2: 爹，你看我身体怎么人吗？
1: 哦，
2: 妈，
1: 相信你。
2: 爹，
1: 来，
2: 快快快，在这儿。
1: 哦，来，赶紧快点的，吃饭不积极的。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来就是惦记我酒楼。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咱们俩呢从20多岁又认识，又是好朋友，你这里的外人不是不拿我当朋友吗？
0: 你给我上眼药，我拿你当朋友，算了吧。来，干一个。
1: 嘿，你喝我这从20年的老酒还喝上瘾了，干就干。
2: 哎，小刘。
3: 大总好。

0: 苏真在哪个包间啊？他们在康熙，董事长也在呢。到康熙，跟董事长说一声，去我的办公室等。知道了。我有个想法，你应该能同意。说。
1: 我们家存的老酒折价，
2: 折什么呀？白送。说话算数啊。哟，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呀？那我得问问，你家这老酒多少坛呢？
3: 就我这拿来送你的这样的，起码得有50坛吧。
2: 成交，再用南兰哦，一会儿见。
3: 不后悔啊。
2: 后悔是小狗，慢慢吃啊。陈姨慢走，一会儿见。得，
3: 成交了。妈，你答应给宾馆的
2: 什么酒啊？嗨，让你爸再给你敬了。可你都答应陈姨了，你爸门从的啊。
4: 给我来一身。
3: 对，
2: 妈，你够老套的呀。
3: 哎，这酒楼拿下来，你就是这酒楼的总经理了。
0: 真的，那
2: 我跟我姐聘请乘坐了。酒楼的名儿得改，咱们得叫她二月花。来干一个！
3: 真的看见了？
0: 这能有假吗？贺永强，我见他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原来老跟他爸开那小酒馆。
3: 徐慧珍的表妹。 和他三个女儿都在，都在。那这个徐慧珍也太能隐瞒了，这么多年都以为贺永强早被车撞死了。明白了。哎呀，这贺永强跟他小姨子好了，他们俩是离婚了，他把徐慧珍给甩了。
0: 没错啊，哎呀，
3: 这可真够丢人的。难怪这徐慧珍一直得隐瞒着呢。哎，
0: 你说咱要把这事儿给他说出去了，居委会是不是得炸锅呀？
3: 不能说，慧珍毕竟是朋友，咱得给她留面子。再说，我已经答应把酒楼卖给徐慧珍了。
0: 为什么呀？
3: 他答应把他家地窖珍藏的老酒全都送我。啊，
0: 这行。我跟你说，这酒啊，越存越值钱。哎，他不能拿这个老酒来压你价吧？
3: 不会，价码都公开的。那行，多少坛酒啊？说了吗？他说是50坛，可我也不信。明儿。
0: 你去找一下蔡全武，亲眼看一下。行。其实啊，咱们这酒楼卖谁不是卖呀？卖给徐慧珍，咱们不丢人。咱再干一个大的宾馆，咱盖起来以后，他又啥了？是不是？
3: 明儿我就找律师起草个合同，你明儿顺便去他们宾馆一趟。关键是要搞清楚中央空调的造价。嗯。 总之，这刘总给咱这中央空调报价太高了。
0: 行，明儿我去啊。

0: 大老板登门稀客呀！哎呀，哎，
1: 微博哪去了？我看那边挂着不营业的牌子。
0: 跟慧珍出门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范干部，问多了吧？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0: 是，话多了啊，忙吧，我走了。
1: 德行，当老板了，连我们家门都不认识，还亲戚呢。

0: 找谁谁不在呀？哎，贺夏，跟你爹一个德行啊！嘿，
1: 黑
0: 什么呀？按辈分，你得管我叫叔叔。
1: 你认识我爹？
2: 我认识你爹，我还认识你妈呢，认识你三姨，你们家和他们家这点事儿，我都知道。

0: 干什么呀？你知道我们家什么？想听啊？想听。
1: 徐经理去什么地方了？
2: 跟我三姨去怀柔了。
0: 你三姨夫呢？他们全家都去了。行，那咱俩还有的聊。
1: 你三姨家的地窖在什么地方啊？这么小就管后院啊？
0: 胡说！后院我去过，没看见什么地窖。想看吗？你有钥匙啊？
1: 你别管我没有钥匙，你要是想看你就来我去。
0: 正好他们家今儿没人。你不上班了？
1: 我上不上班他们也不敢辞了我。
0: 哼，也是。
3: 谁敢得罪你三姨呀？说说。哦。到了，开门去吧。
1: 那不成，你得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家和他们家的什么事儿。
3: 你们家和他们家是亲戚关系，你妈是徐慧珍的表妹，你爹你妈是55年结的婚，对吧？
1: 骗子！
3: 哎哎哎哎，别扒了坏了，谁是骗子？
1: 你，怪不得我大姐说你是我三姨的仇人呢。
3: 贺春芬说的。
1: 我二姐也说了，怎么的？
3: 哎呀，合着你们全家都认为我是坏人啊！你这个三姨啊，忒小心眼了。那我今天让你知道点儿你不知道的事儿，那你得先让我知道你能把这门打开。
1: 今天已经进去过了。
3: 有钥匙，让我看看。
1: 你把门开开，我进去了你就相信了。

0: 这哪儿的丫头？这是猴啊！说吧，除非让我相信你不是骗我。
1: 何小夏，借信封这么多人呢，你们家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不好。
0: 那你就别进来了，你走吧。
1: 跟你的倔驴爹一个样。
0: 哎，你真是我爹啊？
1: 当然是你爹，你爹恨不强。

那小酒馆原来是你们贺家经营，对不对？这回你信了吧？

0: 徐慧珍地道战，这是。你进不进去啊？
1: 我下去，我下去，你把盖盖上，我怎么上来呀？出去！不讲信誉了啊！你想知道什么呀？
0: 很简单，我就想知道这地窖底下有多少坛老酒。56坛。
1: 你确定吗？行，我信。哎。
0: 刚才咱俩说那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要别人知道了，后果你明白。走了。哎，你站住！我们家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1: 刚不跟你说了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个儿算去。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昨晚我看着你们全家在一起了。
0: 行，那我知道。但是你要是让我发现还有人知道。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啊！何小夏，过来。
2: 干嘛呀？
0: 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合着你原来就知道这事儿啊？哼，
2: 小丫头，
0: 给我下一套是吧？
2: 行，比你爹灵活。

0: 咱妈干嘛去了？不知道啊。嘿，说着咱一家人出来玩，结果成咱们三个游乐宴西湖了，他俩却不见了，太离谱了。爸说了，让咱们玩好了再车上等，那肯定是妈有重要的事儿，不用多问。
1: 行吧，那就等吧。还是景甜好，啥也不想，睡着了。

0: 咋样？啊，走吧。您不要了，这种车多的是，太旧了。您瞧都裂了，不值钱了，搁我们家不合适。您随便出个价就卖给你了。跟他聊吧，啊，他们家做饭兴许用得着。
1: 瞧见没有？还得跟我聊不是？这女的你不是跟班的吗？稍等啊。 帮老板送出去，我就回来。
2: 哎，你别去，别在，直接走吧呀。
1: 不会。

0: 你这个人，多少钱合适啊？
1: 多少钱都合适，黄花梨中间还是一针板儿啊！
0: 你现在越来越懂行了，
1: 那不得感谢天爷和牛爷，他俩是我老师。
0: 那这么着，你先回去，一会儿我雇一车拉回去。
1: 看你的了啊！

0: 妈来了，妈，你干什么去了呀？让我们等这么久，等我。
1: 等急了，小宝贝儿。
0: 妈妈遇到个老朋友，多聊聊会天。
1: 我爸呢？啊，
0: 他有点事儿去办，咱们先走，不等他啊。
1: 得，又一个意想不到，爸没了。

0: 啊，你说咱俩站着这个小窝，那两口子就得回婆家，时间长了，姑爷该对咱有意见了，对春帆不好。
1: 我不走，我那事儿没办完，我不能走。
0: 我敢保证，你交代给小夏办的事儿，让小夏拿的东西啊，肯定拿不到。
1: 就我姐藏的东西，你一万年都找不着。放心吧，我有杀手锏，你就等着瞧吧。用不了一个星期解决问题。
0: 那咱家的地不种了？不种了，我已经承包给李二柱了。什么？你把地承包给李二柱子了？
1: 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声？你得让我知道吧。急什么呀？你又不下地干活，得甭管这些。哼，
0: 我发现了，咱家的事儿都是你做完了再告诉我。我做伤害你的事儿了？那倒没有。还是的嘛你。
2: 不能跟他说出这底数啊！你要五十坛就够，你要把这底数说出来，咱们这事儿就漏了。今儿蔡玄武没在家，看那院门开着，自个儿下地窖数呢。<笑>
3: 哎，你回头问一下牛爷，他给我找那架子床找到没有啊？
2: 哎呦，我就纳闷了。
3: 你说怎么徐慧珍喜欢什么你就非得喜欢什么呀？
2: 错，是我喜欢什么，他徐慧珍就喜欢什么。啊，对对对，
3: 你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你喜欢这家具、古玩，他就喜欢。啊，他喜欢老酒字画，你不也喜欢？嗯，
2: 这辈子我跟他俩算是磕上了。
3: 这活着，人生就是得有对手。哎，不过绝不能成亲家。哎呀，这个贺小夏怎么知道这么大个秘密啊？别的孩子也知道？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
5: 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4: 嗯，不是不是落枕啊？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0: 嗯，
2: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2: 那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2: 那不就没事了吗？
0: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0: 嗯，
2: 所以你看没。

0: 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

0: 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光明磊落一根筋儿。
11: 说吧，为什么？
12: 站着。谁让你坐下？
11: 我不是被你们解雇了吗？那解雇了，咱们就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了。我现在只是你的妹妹，当然可以做。
12: 那这么说，是你自己要求被解雇的？
11: 你放心，我不会不好意思的，我一定会跟我三姨说，我。

0: 我是被你解雇的，我也不想跟一个被要解雇的人发脾气。你呢，到你三姨那儿随便说，我现在再多说什么都没用了，出去吧。不是，我就这么走了，你会后悔的。
1: 我后悔？开什么玩笑！
2: 大姐，大姐姐，
0: 瘪嘴甜，你不是不承认我是你姐吗？
2: 我是不承认你是我表姐。
0: 有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咱俩吧，是同父异母的胞妹。
1: 贺小夏，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行不行？
0: 不是，大姐，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你和我，还有我那个丽霞姐、春芬姐，就咱们几个是同一个爹。然后你和那个静平姐、静天姐，就是你们仨是同一个娘，就是那个蔡没有了，他不是你亲爹。
2: 听谁说的？
0: 三姨的仇人
2: 范金友。
0: 嗯，对，他看见我爹跟我们在一块吃饭了，他认出我爹就是贺永强。大姐，我能骗你吗？

0: 侯总，真不好意思，徐总没订包房。
1: 没事，我们俩约好了，我等着呢。
0: 要不我给您开一间？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这等着急。
0: 得。

0: 经理还没回来？
1: 没回来，我打过电话了，不在宾馆。
0: 地窖有人下去过，有人还光顾了咱们这屋，所有抽屉都被翻过，虽然恢复了原样，摆放的都不对。
1: 小夏，
0: 除了他没别人，钱一分没动过。

0: 这么说，贺永强还在这儿呢。应该是吧。他这是来跟我叫板来的。他要这么跟我耍心眼儿啊，这小酒馆我还不给他了。就是给他，现在也不是时候啊。他变本加厉。看来这院子离不开人了啊。跟着地窖里翻。
1: 大概就是找那东西吧。那石头呢？运走了。家里的古董、字画都运那边院去了，这边就剩下家具了。我正琢磨着换点什么呢。
0: 换什么呀？什么时候想搬家了？全搬走，都是我买的。
1: 哎，那也不行，我还是惦记经理。我出去转转啊。
0: 我给你一块去。
1: 你穿点衣裳。
2: 最贴心的还是你，
3: 董事长，你们徐总在吗？啊，没在。侯总在里边等了他3个小时了，说是约好了和徐总一块吃饭的，可是徐总没来，他死活不肯走啊。看看去。
2: 徐姨，哎，蔡叔，
4: 冷静理呢吧。好，他在家呢，等那么晚了，我跟你蔡叔亲戚吃顿饭。那怎么敢当啊？您忙您的，我先走了。
2: 慢走啊，常来玩。
4: 平时客人多吗？
2: 不，一到周日人就多。这点大堂的客人都走了，包间里还剩2桌。
5: 行，你忙去吧。这经理上哪儿了？谁呀？
6: 我小夏。
5: 小夏，快去开门去。这孩子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啊！等着啊，马上。来了。
6: 回来了，这大半夜的，多不安全呐！哎，我没地儿睡觉了，我都在火车站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一想，我还是来跟你们挤一晚上吧。
5: 这么说，那拧上劲儿了？啊，给你说啊，有个替死鬼，正好当我挡箭牌。
6: 哎哎哎哎，你先等会儿。
5: 你俩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7: 听不懂就别问了，快跟爸说说，那人是谁呀？
5: 你认识，姓范，
7: 范干部。
5: 范金友啊，他昨天晚上一看见咱们家人在一起吃饭了。<笑>
6: 你看看，老贺，我就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非来不可，怎么样？让人看见了吧？你当年在小酒馆干过，认识你的人多了去了，你就不听。 爹，爹，我说啊，你没必要瞒着我娘了。有什么呀？这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娘，我知道了，我爹他不关小酒馆干过，他是我三姨的前任丈夫。啊！你都跟孩子说了，
5: 你不说。
8: 怎么把小酒馆要回来啊？你可真行啊！你就不怕我姐跟你翻脸？怕什么怕呀？你怕不怕早晚不都那么回事儿吗？是，徐慧珍的一直可怜咱们，可是他怎么发迹的？那么大个宾馆，还不是靠咱们小酒馆赚的钱吗？现在他大把大把的赚钱，把一个破酒馆还给咱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施舍咱们，接济咱们，其实都是恶心咱们。
6: 我爹说的对，娘，靠我三姨发迹呗，那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宾馆的服务。

0: 要说，他对他自己的女儿都铁面无私。
1: 你说靠谁？靠蔡明友，他就是个应声虫。
0: 嗨，这事儿啊，你们都甭管了，我有办法，等我办成了再说。

0: 你说这都12点多了，这经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叫上他们几个一块去找吧。
1: 我去陈雪茹家看看侯奎在不在。
2: 好，哎，拿着手电。
3: 正平，丽霞，你大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你们俩出来去找找。
4: 这是上哪儿去了呢？啊，哎，咱这边吧。
5: 衣服扣上了，
4: 扣上了。哎，
0: 雪茹，你们家侯奎在吗？
4: 没在，我不正担心去找呢吗？哎，你别走，是不是你们家经理也没在家？
0: 我告诉你，陈雪茹，只要是经理和侯奎在一块，我跟你没完。
4: 哎，我还跟你没完呢。你以为我那么想跟你当亲家呀？
0: 以为我愿意跟你成亲家呀？就冲他范金友哈，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成亲家。
6: 别烦我啊！你怎么那么记仇？
0: 我就记你的仇了啊！这辈子我也不可能跟你成亲家。
4: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
6: 往里边拿个破手电晃什么呢？晃去！
4: 哎呀，你说你吧，范金友什么都好，就是不知道深浅。
6: 我哪知道你俩好了有啥家里？
4: 赶紧去找吧。
7: 妈，妈。
6: 哎哎，是我侯奎吗？
7: 人家，
4: 你干嘛去了？
7: 我在办公室呢。
4: 没跟经理在一起？
7: 没有啊。
4: 嘿，我明儿非得找他不可，你说这不是冤枉人的吗？
7: 啊，出什么事儿了？
6: 徐慧珍刚走，说你跟他闺女在一起呢。哟，
7: 是不是经理出事了？我看看去。
4: 哎哎，你给我回来！
7: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你跟他说这干什么？
6: 得。我又没带脑子呗！
4: 你他妈凡事用脑子想想，
6: 不是
4: 我说你什么好呢？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没过脑子啊。
0: 哎，找到没有？
1: 没有。
0: 咱别找了，报警去吧。
1: 给我打电话去。啊。
0: 哎哎，你们找到没有？你看
4: 没有？
8: 我都找着了，
4: 你爸报警去了。
1: 西屋亮着灯呢。啊，
0: 回来了。
9: 经理，在屋吗？
0: 不在。
10: 哎呦妈呀，我的亲妈呀，我姐这不在屋呢吗？您可真能吓唬人。走走走，
4: 你咋今天还上班呢？
1: 我给她弄洗脸水去。啊。
0: 玲儿。你这是去哪儿了？
11: 有点事儿。
0: 怎么了这是？啊？跟妈妈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跟侯奎有关啊？
11: 没关系。
0: 那就是跟别人谈恋爱了，失恋了。

0: 你是听谁说的？您别管我听谁说的，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都知道了？你亲爹是何永强，你回答我问题，你是听谁说的？
1: 瞒着你，好，我们说。

0: 你冤枉你妈了。
1: 李秋千，你出

0: 哎呀，很强！
1: 你个混蛋，没良心的，有娘生没人长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啊！
2: 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你少在这给我装可怜啊！
0: 咱们是些说好了的，
3: 不许跟这个混蛋没良心的说敬礼的绅士。
1: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
2: 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0: 我说呀，又没人冲我来呀！
2: 又说什么？
0: 你敢打我你？
2: 再动手，再动手，我不客气了。
0: 你干嘛呀？
2: 你活该！
3: 打你爹！
1: 凭什么揉过一句？
0: 不知道报答就罢了，还敢动手打他恩人？打你是你嘴欠！不是我爹告诉我的，这个是你和范景友告诉我的。范景友，
1: 对啊，就是他。他儿子昨天晚上看见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了，是他告诉我的。他还下了酒窖呢。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敢跟他当面对质！
0: 不管谁告诉你的，你都不应该告诉敬礼，赶紧收拾东西，到给我滚蛋！
1: 不然我让春风爷给我腾出房子。你，哎呦，我呸！哎呦，夏夏，快哭了呀，爹！
0: 爹，你没事吧？没事吧，爹？啊，
1: 哎呦，娘，你哭什么哭啊？有什么好哭的呀？
0: 我要不把金银泉要回来，我就不姓贺。哎呦，哎呦，不行了，妖坏了！哎呀，混蛋，混蛋，混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
1: 我要不把范景友，你给我下来！我把你破嘴给撕了，我就不想徐慧珍。你别挡着我，范景友，你给我出来！你放开我，范景友，你给我下来！
0: 范景友，你给我出来！放开我！范景友，
1: 你个混账！干什么你？
0: 我听你一辈子的，今天晚上你就听我一回。

0: 我就是个东郭先生，我当初就不该救他。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关键是能让经理接受这个现实。他一直以为我是他亲爸，突如其来，一下不是了，心里一定过不去。
1: 心里过不去，就不分青红皂白，骂他妈不检点。
0: 他也不了解情况，一时气话呗。
1: 不了解情况就更不能说这种话了。他还不如人家小夏呢。他父亲受了委屈，人家还敢往前冲，他呢？

0: 我们家孩子不是故意的，我们家孩子是被逼的，我们家孩子不是故意的。
1: 你这点事儿，首先怀疑他妈，
0: 都是我的责任。被孩子太溺爱了，没教育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2: 心情平静下来了，你跟他好好谈谈，告诉他实情。安静了，修关灯了。出大事了，我姐从来没有这么歇斯底里过。
3: 明天吧，一切知晓。
2: 你看，北屋灯也关了。
3: 没有，但愿明天一切太平。
2: 咱俩去睡会儿吧，不然明天稍有闪失，我姐精神状态又不好，咱俩成出一桶了。睡觉。

0: 他会不会搬宾馆住去了？
1: 他搬宾馆，用得着把鸭砂、牙膏都带走？
0: 站住！你别去找，我去。
1: 你去，他就能回来。

0: 妈，我们赶紧吃早饭吧。
1: 哟，奇怪。

0: 奇怪，这人都去哪儿了？最近徐静，李总经理有点事情，不能来宾馆上班了。
1: 董事长决定，在徐静李总经理回来之前，由人事部经理徐静平代理总经理工作。下面由董事长讲话。宾馆的业绩不能降下来，相信静平戴总经理能胜任总经理的职务。
2: 如果本月营业额创新，即便徐经理回来，依然正式任命你为总经理。我感觉有点突然。
1: 没有突然就没有工作。
2: 知道了，
1: 你们接着开会。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2: 有
1: 个窝。
2: 有。
1: 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

瓜。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竹。

0: 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

0: 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

0: 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光明磊落一根筋儿。
2: 哎，慧珍，我正找你呢。久了合同看了没有？
3: 我不接受了。
2: 什么情况啊？
3: 问你家范金友去。
2: 怎么了？这是
4: 你们家大女儿的身世，让你们家范金友给接了。
2: 谁干的？
4: 他知道的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范金友关键时候总是坏我的事儿。事了，
5: 你这又干嘛呀？你这
6: 是不是徐经理身世的事啊？
5: 我跟你说啊，贺永强那小女儿绝对的栽赃嫁祸，她原来就知道徐经理跟她同父异母，故意套我的。
2: 人一二十几岁小丫头，她能套你？
5: 你看，你先别生气啊。我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跟你说一遍，你就清楚了。
2: 你今儿要说不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5: 行行行，你先坐着说。
6: 你坐吧。

0: 我住的地方，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放心吧，
1: 我能再多说几句吗？
0: 我不想听。
1: 得，那我就不说了。那下一步怎么办？没想好呢，
0: 我是要静一段时间。就
1: 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吧。这家人出国定居去了，房子托我代管。我帮你把东西拿上去。

0: 你爸找你回来的。嗯，我爸说你想我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就不住校了，我就在家陪着你。
1: 你来了更乱。你爸呢？
0: 没看见，但是我看见小酒馆歇业了。
1: 歇业了？
0: 啊，就上面写着，本店从今天开始歇业。
1: 四处主张歇什么业？他是去找你姐去了。
0: 我姐，她怎么了？
1: 没事儿，不该问的别问，一会儿回学校去啊。

0: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两天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姐晚上吵闹，第二天辞职不干了，不知去向。一向风一样的妈妈突然卧床不起，形影不离我妈的我爸天天不见人影，老姨老姨夫不辞而别，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两天，这也太奇怪了。
1: 一点也不奇怪，我爸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2: 没错。
0: 什么目的啊？
1: 我跟李霞肯定知道不了，再说了我们俩也没法知道。
2: 我跟我姐现在是姨妈的得力干将，我爸跟我妈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真的。
3: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坐着呀。
1: 哎，要我说这样，现在去一趟我们家问我妈，没准能问出来。但是我离不开啊。
0: 你不能离开，每天的财务都得你必须亲自经手。这样，我跟丽霞去趟你们家。
1: 好。
3: 那我呢？
0: 你不能走，妈这两天身边不能没人。丽霞，晚上走。
4: 快去快回啊！哎。
5: 跟你说半天了，你听明白没有？
6: 我听明白了，你们家范金友被那个小丫头给骗了。
5: 哎，那小丫头也太贼了。
6: 你们家范金友就不贼呀？你不刚才说了吗？让他好歹不能说出我们家的秘密，他怎么做的呀？
5: 他不就是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吗？
6: 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就能出卖人呐？啊？
5: 要不跟他翻脸了呢？我家大儿子都不搭理他了。
6: 侯奎，干什么呢？
5: 上班呗。这不，我又给他介绍了一对象。哎，一见面，你猜他跟人说什么？你要是不怕受刺激，咱俩就交往。哎，你说这混小子像谁呀？
7: 妈，你又回来了呀？陈毅在吗？
8: 今天回来了
7: 啊？
6: 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待在学校里？
3: 哎呀，考完试了，再说马上就放假了，去不去都成，就等成绩下来。
5: 你们娘俩聊吧。慧珍，这酒楼你要是真的不要了，我可就给别人了。
6: 没心情。嗯，
5: 那就算了吧。别说我没告诉你啊。走了。
9: 慢走啊。
7: 哎，
5: 别送了，陪你小闺女儿吧。走了啊，
3: 陈姨再见。
7: 哎，再见。
9: 慢走啊，再见啊。
7: 哎，再见。
9: 二姐着急你们开会呢吧？
3: 妈，你在宾馆有间谍呀？
9: 本春芬姐离不开，你二姐跟你丽霞姐去贺家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间谍呀。哼，
9: 你们姐几个一撅屁股就知道你们拉的是什么屎。
3: 真难听。
6: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徐姨是真够聪明的，出了这门你就没戏了。
1: 下来还挺快的。

0: 怎么样了？
1: 哎呀，基本都差不多了。我这儿能用10万帮你周转。
0: 10万？
1: 嗯，
0: 够了。
1: 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尚杂志啊。
1: 这不行吧？出版业还没对外开放呢。
0: 嗯，那我也不会别的了呀。
1: 你就真不想回家了？
0: 不想依赖他们。
1: 你妈可得跟踪我，肯定为了找你。其实我觉得你对你自个儿身世这事儿有点过于重视了。
0: 你让我怎么面对我那些妹妹们？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员工和属下？啊，恨不能我跟前面走，他们在背后戳着我脊梁骨，然后说这是他妈和他爸生的，那是他爸跟他姨生的吧？
1: 你就当没听见，你甭往心里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就完了吗？
0: 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1: 是，我知道你属于注重自个儿形象的人，你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打小就知道我爸妈离婚了，我妈在范金佑之前还找过一个。
0: 嗯，我想南下，我想去上海找楚冰冰。
1: 好啊，我陪你去。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我也不想在家里待着了。你说我那后爸那范金友本身跟你妈就水火不容，你现在倒好，来这么一出，背后使绊儿，这以后关系就更没法处了。不如咱们趁着年轻出去闯一下，背不住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呢。
0: 你真想去啊？
1: 想去啊。
0: 我有条件。
1: 我没条件。
0: 不闯出一番天地，不许跟我谈个人的事儿。
1: 就这么着了，除了你我谁也不要，除非你结婚了，你就是谈恋爱我也得给你拆散了。
0: 德行。
2: 慢点啊。
0: 嗯。
2: 哎，就这儿了，破吧，走，
0: 挺破的。

快，丽霞，静平也来了，小姨，快，咋不进屋啊？

0: 我跟你说，咱们出去说，让我爸发现就糟了。你走，快走。
1: 哪儿去啊？
2: 我去趟村里。
1: 不许去。
2: 还是不是贺家的人呢？什么意思？不认你这个爹就直说。
1: 得，暴露了。走吧。小姨夫。啊。静平来了。
2: 爸。儿子都叫爸啊。话屋里说来。
3: 没辙，进去吧。哎，
4: 不是妈，你们怎么回来了？
3: 还不是因为你爸那个老倔头。我跟你说，当时
4: 往屋里
2: 说来。
4: 可我觉得，进屋吧。嗯。

0: 妈，您甭跟我们拐弯抹角的，您就实话实说。您是不是说过，敬李大姐和我都是我爸的孩子？是。这就对了。你们知道吗？我敬李大姐啊，发了好大一顿脾气。
1: 都离家出走了，啊！
2: 他离家出走了。
1: 是啊。
0: 哎，静平，静平，
1: 爸，
0: 瞧您干的什么事儿，我都替您丢人物啊！
1: 你，
0: 丽霞，丽霞，你看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1: 说什么呢？
3: 静理这一离家出走，我姐得恨死咱们。我姐当年可说了，如果把静理的身世说出去，她就和咱们彻底断绝关系。完了，还惦记着小酒馆呢，还可能了吗？
1: 谁知道静理反应这么大呀！哎，
3: 啥也别想了，小酒馆啊，也别惦记了。
1: 妈去，
4: 我给你做饭去。

0: 倒是说点什么呀，我都快憋疯了。
1: 我自己都尴尬的无言以对，你让我说什么呀？
0: 那说点别的。
1: 别的我更不想说了。
0: 其实这个事儿吧，真是挺吃惊的哈，没想到我跟经历大姐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哎，那你和经理大姐不就是同母异父的关系了吗？
1: 我姐以后不会回家了。
0: 为什么？
1: 我太了解她了，她太要强也太要面子了。
0: 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亲上加亲呀。
2: 你是亲上加亲吗？
1: 我呢，我爸呢，

0: 妈，那个侯魁开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都跟不上他。
1: 明天再接着追。
0: 行。妈，我饿了。
1: 找你二姐吃饭去。
0: 好吧。爸，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呗？也不管我们了。
2: 去吧，找你二姐吃饭去。
0: 行吧。
2: 我给你下碗面吃吧。
1: 没胃口。
2: 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再找他。有线索吗？
2: 不需要线索，我一个一个街区，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去找，就算找遍整个北京城，我也得把他找到。生了，这也是或早或晚的事儿。
3: 好，那我们就明天交接。
4: 上午10点。
3: 好，10点。
4: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3: 那请回屋。
4: 那你慢走。
6: 妈。
4: 有事儿，
6: 我找您说点事儿。
4: 进来。
7: 嗯，明白。我碍事儿，你们聊吧，
3: 聊吧啊。
6: 妈，我打听出趟差。
4: 去哪儿？
6: 深圳旅游公司想让我跟他们签一长期的合同。
4: 去几天？
6: 大概3-4天吧。
4: 嗯，抓紧回来，公司马上进行人事调整，这边酒楼也已经签了合约，明儿人家就把账给打过来了。哎，在你走之前，你把你的账也都全部打过来。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

0: 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1: 嗯，
0: 我是不是落枕了？
1: 嗯，落枕呐、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0: 嗯，
1: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0: 嗯，
1: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1: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0: 嗯，
1: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

0: 小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1寸。
0: 嗯，
2: 1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1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1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1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0: 嗯，
2: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一声，

0: 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啊，
0: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工

0: 中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

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

0: 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4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8.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咱们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了。
0: 这三天呢，城市变得温柔，马路上少了喧闹的鸣笛，街边多了安静的守护，家长们默默等候，大家都在为寒窗苦读的学子们保驾护航，这是属于盛夏最治愈的画面。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说新闻。马路市场占道拥堵、管理粗放等，一直都是让市民朋友烦恼的问题。
0: 盘锦市认真倾听基层呼声，科学分类治理，既留住了烟火气，又营造了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2: 越来越规范了，然后那个群众啊，越来越方便了。这边是食品安全，整个管理还是相对心里有底儿。
3: 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有秩序的，
4: 都是分类的挺清楚的。
5: 被市民交口称赞的民政早市，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大街上，有150多家商户，辐射周边10000多户老百姓。早些年，这里曾因为随意占道、拥堵交通、摊位费居高不下等问题，让周边百姓和商户怨声载道。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服务力量下沉到市场，白天蹲点看人流、看交通，晚上上门调解商户和居民的分歧，一遍遍调整经营时段，优化摊位布局，核算收费标准，尽量兼顾每一个诉求。
6: 那调查市场情况，完了问你现在的照以前买的买卖好不好啊？说是这个费用降不降下来了？市场它以后它有改变的。
5: 现在盘锦15处马路市场在夏季、冬季、节假日都实行错峰延时经营，摊位费也大幅让利，还设立爱心摊位、公平秤等便民设施。
7: 之前的费用是1米合到30多，现在合到1米几块钱。还有一点就是早市的时间延长，1小时咋的都卖4-500块钱。
8: 我4点就过来了卖的，家离这远，那咋不高兴呢？能多卖半个多点呢。
9: 到岁数了，年龄大的工作人员非常照顾，连买点菜再卖点东西，挺好的。
10: 下一步呢，持续优化马路市场的提升工作，细化相关的举措，在工作过程中呢，实时呢联合属地，对群众诉求强烈的，我们及时整改，真正让马路市场呢形成便民惠民的幸福市场。
5: 本台报道。
1: 说天下来说防汛。
0: 这眼下呀，辽宁已经进入汛期，各地根据地域特点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开展安全演练，打好防汛准备仗。
5: 盘锦市盘山县聚焦辖区支流沟渠、排水管网等区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6: 常态化开展雨水管网养护工作，持续完善城区排水体系，全力保障汛期城区排水安全畅通。
5: 大连市城管局对75处低洼溢涝点、18处重点隐患点启动隐患排查。丹东东港市启动城区12座与污水泵站集中专项检修工作。鞍钢矿业工厂岭露天矿对高陡边坡、排土场、截洪沟渠等重点部位

0: 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的11项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阜新市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4大重点领域，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
1: 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
0: 在丹东、辽东救灾物资储备库工作人员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2: 对所有储备物资实行分类管理，专人管护，确保紧急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沈阳市苏家屯区国网本溪供电公司、铁岭开原市8棵树镇分别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本台综合报道。
3: 最近一个月，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陆续发现了3种新纪录鸟类。
4: 这些新朋友是如何被甄别逐一记录的呢？今天的在现场，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踏上蛇岛。
5: 从旅顺的爱子口渔港登船离岸40分钟，就来到了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那最近一个月呢，听说这个蛇岛上就发现了3种新物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着鸟类专家，也是这个保护区的王局长，来围绕这座独特的小岛，开展这么一场长知识、长见识的生态科考之旅。
6: 蛇岛，这个顾名思义，听起来就是有很多蛇吗？很多种蛇。
7: 是有很多蛇，但不是很多种。蛇岛呢，只有一种蛇，就叫蛇岛蝮。
6: 啊，它是单一的物种。啊、
7: 对，单一的物种，将近20000条。
6: 有毒吗？
7: 有毒，算在咱们北方来说剧毒。很多的鸟呢都是这个蛇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们的蛇岛的蛇呢是专吃鸟的，而且是春秋两季迁徙的这个候鸟。
3: 蛇岛面积0.7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15米，不算大，也不那么高。可这座小岛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又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对于迁徙候鸟来说，这里是茫茫大海上的生命驿站。从1980年保护区建立之初的283种，到近期最新发现的黑喉鸫、黑枕王翁、黄腹柳莺，蛇岛鸟类品种已达到385种。
7: 5月17号发现那个黄腹柳莺，我们就在这儿做这个蛇的一个标记啊。我往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着，拿眼睛呢瞅了一下呢，哎，觉着哎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鸟啊，跟我以前看着的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肚子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黄，就是这个呢下去了，我就在那儿等了半天啊，哎，就看着从眼前嗖的飞过去的一个小鸟，我说哎这个鸟不对，有点特殊。完事儿就走到那儿，我一看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树尖上照站的。
3: 发现新品种可不是单看长相，飞鸟移动速度极快，精准观测记录靠的是严谨的辨识规范。一旦观测到疑似新增野生鸟类，就会开展多角度比对，专业研判。
7: 是蛇岛呢，是这个11个候鸟栖息地的一个提名地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一个岛屿，持续的保持这个蛇岛的蛇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稳定，这个鸟类呢也是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啊，能到我们这个蛇岛来，这是我们最欣喜的一个事儿。
3: 本台报道。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指导，辽鲁民协等相关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原脉同城山海印记”辽鲁木版画交流展在沈阳辽宁美术馆开展。
4: 这是两省民间文艺领域首次大规模、高规格的专题交流盛会，两地艺术家以刀笔为媒，让黑土风骨与齐鲁文脉交相辉映。
8: 本次展览精选展出的200余件精品力作，涵盖了传统木板年画、现代创作版画、非遗传承佳作3大品类，其中既有复刻经典的古艺之作，也有聚焦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的创新作品，全方位展现了辽鲁两地木板画非遗技艺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9: 真的是百花齐放哈、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而且知道了原来桓仁版画一个百年历史哈、它这样的一个溯源。
10: 他们用最简练的色彩，最粗犷的造型，又把我们地域文化、民俗各个方面表达得非常有趣、生动，而且呢非常深刻、接地气。
8: 木板画作为中华传统民间艺术的瑰宝，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与人文精神。山东杨家埠木板年画根植齐鲁，融汇孔孟文化底蕴与民间吉祥祈愿， 辽宁木板画扎根黑土，镌刻东北大地的广袤风物与民俗风情，二者一南一北，一柔一刚，同源异趣，各具风华。
11: 它的线条啊比较柔和，面部表情呢非常的饱满，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点之一。你像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些新的年画，新生活、新时代、新景象，用年画的形式把它完美的展示和展现出来了。
12: 你看辽宁的版画，它的线条，它这种线很粗很厚重了，很有内容了，那应该是说进一步发展了版画的丰富性。
13: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来感受历史，感受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通过培训和扶持我们的民间的这种创作集群啊，把他们的这种成果不断地发扬光大。
8: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六月中旬结束。本台报道。
14: 说高考日，深圳各考点迎来一批特别的加油官，编号985211标志的智能机器人亮相考场外，他们化身暖心助力员，主动和考生机权互动，送出各种祝福，科技感拉满。说四川一场拔河比赛中，一名男子作为队尾的定海神针，将绳子系在腰上，背对着队友，面朝反方向开始发力，在耗子的节奏下，一来一往间，他非但没帮上忙，反而连续暴击队友多次，整场比赛干扰队友无数次。这位仁兄，你到底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说大熊猫梁月营业一天，下班后叼了一根竹子要回寝室吃，哎，第一下没进去，没关系，小月月我呀就是聪明宝宝，我会倒车入库。咋样，这操作就问你，我厉害不？啥也抵挡不住我一颗吃货的心。说一小学班会上，前面的同学认真拉着琴，后面一排小观众秒变专属之音，全程沉浸在乐曲里。小小年纪就是资深乐迷，主打一个全身心投入。想问问你，到底是高山流水还是巨型节拍器呀？说西藏游客看着软萌的小牛犊满心喜欢，看着别人摸小牛也尝试着跟牧民大哥说要摸一摸，牧民大哥二话不说抱着小牛就来了。
15: 想摸一下，我也想摸一下它。
14: 面对小牛这清澈的大眼睛还这么配合，谁能不激动呢？
3: 昨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辽宁各地精心组织暖心护航，助力学子圆梦。
0: 在丹东市考点，行动不便的考生在民警的帮助下与校方协调后，首先进入了考场。
16: 学校这块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我觉得学校其实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0: 在沈阳新民市第一高中考点，民警为丢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身份证闪送服务。在铁岭市考点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民警加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大连市第十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先进考场，再开具临时身份证并送到考场。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对考点周边开展拉网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国网沈阳锦州供电公司全力为考点提供用电保障，组织抢修机动队，确保30分钟内抵达任意考点进行抢修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3: 说对象说捏把汗。高考首日下午，沈阳浑南二中考点有个考生正要进考场，打了个哈欠，结果下巴掉了。
4: 这医学上呢叫做颞下颌关节脱位，这可把在场的人给急坏了。眼看进考场时间就要到了呀，要是去医院的话，这一来一回肯定来不及，这一科就得缺考了。多年的努力难道就因为一个哈欠付诸东流了？
3: 正在考点执勤的浑南公安巡特警队员和派出所所长联动处置，但幸运的是啊，人群中有一位家长正好是骨科的医护人员，他上前查看后说，这是下巴脱臼了，可以手法复位。
17: 们得打哈欠啊。

0: 走。
1: 门打开。
2: 短短几分钟，考生脱位的下巴就被成功复位了，不适感很快消退，嘴巴也能正常的闭合，考生顺利的走进了考场。
3: 这事情成功处置，看似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其实啊，咱们执勤民警想出了很多种方案，为的就是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我们来听一听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讲述事发当时的一些细节。
4: 昨天下午2:50，我在这个考点之前，那个有一学生啊，那个下不出去了，找我们民警这个过来求助，然后民警将他带个车了，到医院再回来，肯定不赶上，进不了考场了，就超时了。跟学校沟通之后，将考生先送入考场，安排警车去就近医院去找医生。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一点，咱那个周边呢，全是等待那个考生考试的家长，我就合计问一下，有没有哪个家长可能会学医，本身就是医生。正好我们有一个辽宁中医的大夫，经过跟校方的沟通，进入考场内将这个小孩的下巴给复原了，2-3分钟，没耽误考试时间。
3: 这谁也没想到，现场有个神仙外援，这场教科书式的救援视频迅速就刷屏网络，无数人为民警机智果断和那位家长医生的挺身而出点赞。
2: 救人的家长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屈汝鹏医生，低调救人的屈医生还为全体高考生送上了一句超暖心的专属祝福。
5: 祝所有的考生能考出一个惊到下巴的好成绩。我是昨天为高考考生治疗的医生，也是一名考生家长，昨天送孩子参加高考。开考前呢，接到了考生和警察的一个就医的一个求救啊，孩子为了避免外出缺考的情况，经过警察和考场人员的一个协同，在孩子家长的一个情况确认下，在考场为孩子进行了治疗，很顺利把这个颞颌关节的脱位啊做了一个手法复位治疗，2分钟之后啊，孩子顺利的回到考场，没有耽误考试。当时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能帮就帮一把，如果孩子出外出治疗耽误了考试，可能是一辈子遗憾。我相信每一位辽宁中医人在场呢，都会伸出援手的。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及时就医，不要在家私自处理。
3: 这祝福太贴近专业了哈，惊到下巴的成绩啊！
2: 是啊，这句话呢，瞬间就治愈了这次考场的小意外。屈医生说了，这种情况不常见，万一要是遇到，咱们要保持冷静，别强行的闭嘴，因为越紧张肌肉就越紧，所以说复位就越难。这复位呀，必须有专业的人员操作。复位后要固定下巴2到3周，咱别张大嘴，别大笑，别打哈欠，以吃软食和流食为主。
3: 这感谢执勤民警的临危不乱、机智破局，为考生守住了考试资格，也感谢屈医生挺身而出，专业施救，用医术守住学子梦想。
2: 咱们也借屈医生的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不负努力，超常发挥，个个都能考出让人惊掉下巴的好成绩，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说的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花式送祝福。沈阳多家文博场馆组成了加油天团，集体上线，用千年古韵为考生送上了专属祝福。
3: 这个想法挺别出心裁的哈，用千年文脉为逐梦少年鼓劲儿加油。咱们先来说一说沈阳故宫博物院。
2: 好，
3: 红墙古建搭配暖心祝福，氛围感直接拉满。工作人员呢，特意准备了祝福视频和特色文创。

0: 各位，这可都是压箱底儿的宝贝啊！
1: 你开眼了，
0: 和大家伙细细解读一下啊。首先是清沈泉的《涉色荷花露丝图咒》，这荷花与露丝的组合谐音。

0: 因是一路连科，祝愿考生们在求学路上是步步高升，金榜题名。
1: 还有青玛瑙雕螃蟹，螃蟹的甲呢象征着科举三甲，预设考生们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那另一件青牙雕鹰戏卢蟹壁歌，这卢蟹的谐音啊是路蟹，也是对考生们高中得路的美好期许。
0: 接下来呢就是青康熙款青花鱼龙变化喜，鱼跃龙门化为龙，象征着考生们能在高考当中实现蜕变，鱼跃龙门一路生花。
1: 那最后就是明代的五子登科铜镜和状元及第铜镜，寄托着对考生们取得优异成绩、蟾宫折桂的祝福。
0: 这些寓意都太好了。
1: 是啊，
0: 咱们再来说一说辽宁省博物馆，这里呢有一件宝藏文物格外的有意思，就是清代木雕荷叶螃蟹。可能有人会好奇啊，说这个荷叶和螃蟹组合在一起，跟这个高考祝福有啥关系？这其中那可是藏着老祖宗的吉祥巧思啊。
1: 哎，一方面呢连与蟹搭配谐音就是和谐，寓意着万事顺遂。那另一方面，刚才咱们也说过了，螃蟹在古代肩负着三甲进士的吉祥寓意，所以说这套纹饰的祝福就是连生一甲。
2: 来自辽博文物的高考祝福。

0: 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也搬出了两大镇场文物，把生前的好彩头拉满了。第一件呢，就是百年石雕《喜报三元》，
1: 这是古人心中科举的最高荣誉啊，代表是一路夺冠的。
0: 那此外呢，还有一件清道光金地粉彩百花纹碗，你看啊，这黄釉金地的底色，配上满满当当的百花纹样，寓意繁花盛放，落笔生花，也象征着未来前路繁花似锦。
1: 你看看啊，文物无声，祝福有情，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啊。
0: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文博圈是越来越接地气儿，有生气了。
1: 真是，
0: 从冷冰冰的展品到热腾腾的吉祥文化，这些火起来的文物正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我们热辣滚烫的生活当中。
1: 最后啊，借着这些文物的美好寓意，再次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提笔有底气，合笔有惊喜，不负韶华，得偿所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0: 时间下，下面来说毕业季。今年多地职业院校学子迎来了就业热潮，不少学生还没毕业就早早的被企业提前预定了，
1: 多好啊。
0: 其中啊，浙江杭州的无人机专业就是今年职校就业的一匹黑马。今年杭州最新发布的紧缺职业目录，就把无人机驾驶员纳入其中。市场人才缺口非常的大，当地职校看准了风口，专门优化教学内容，重点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
1: 这学校呢，针对性开设职保、测绘、交通巡检、职业培训等实操课程，不局限于书本理论，同时积极对接企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实现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无缝衔接。
0: 企业负责人也坦言，这些学生在校就掌握了核心岗位技能，入职之后上手快，适配度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用人和培养成本，是实打实的刚需技能人才。
1: 这凭借过硬的实操本领，这批学子就业成绩十分亮眼。学校首批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全部实现毕业前定岗，第二批在校生也都落实了优质的实习岗位，真正做到为毕业先就业。
2: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3: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那么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2: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0: 除了杭州的特色专业，河南郑州的职校也解锁了全新的育人模式，打造出超接地气儿的课堂及产线教学模式，让学习和就业无缝衔接。
1: 这学校啊，直接对标智能工厂标准，在校内搭建实景生产线，学生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

0: 核验编码之后，能够直接接入企业的供应链，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1: 在教学上更是采用了双师授课模式，校内专业老师搭配企业资深技师联手教学，手把手的传授实操的技巧。表现优秀的学生还能直接获得企业实习就业推荐的资格。为了紧跟市场变化，这所学校近三年大刀阔斧，优化专业布局，果断停招17个就业饱和的老旧专业，同时新增了智能
0: 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新兴热门专业，让专业设置完全贴合市场刚需，避免学生学完面临就业脱节的问题。从无人机专业供不应求到课堂产线一体化教学，咱也不难看出，如今的职业教育早已经摆脱了老旧刻板的印象。精准的专业调整、扎实的技能教学、深度的校企合作，全方位助力职校学子高质量就业出彩成才。
1: 期待职业教育持续
0: 迭代升级，培育出更多的优质人才，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
1: 嗯，时间下，下面继续来说热点。研究生想要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完成一篇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可是必不可少的硬性条件了。
0: 当然了，
1: 但是最近啊，一则全新的毕业方式就刷屏网络，彻底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认知。
0: 近日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近期有36名研究生顺利毕业，和以往学生提交学术论文不同，他们全员靠小说这类实践成果成功拿下了专业硕士学位。据校方介绍，说这个专业本身呢，就是以就业为核心导向的，主打实践应用型培养，允许学生用小说等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不仅贴合专业培养定位，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尊重学生创作特长和职业发展方向。
1: 其中一位毕业生就分享了自己的毕业经历，他为了这次答辩，创作的小说前后反复修改了
0: 16个版本，总字数呢突破了40000字，全程深耕创作、打磨作品。而他的职业目标也非常的清晰，就是未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职业作家。这份实践成果也是他求学路上最扎实的答卷。其实呢，不只是这个文科专业啊，这农林工科类的实践型专业也迎来了毕业模式的全新改革。
1: 嗯，
0: 也是近日，这中国农业大学的5名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成为了全国农林院校里边
1: 实践成果就通过答辩、成功申请学位的学生。
2: 没有厚厚的学术论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接地气儿、有时效的农业产品和方案，包括能提升小麦产量、增加种植图片、实打实的发明专利证书、清晰讲述自己从深入田间发现农业难题到针对性研发产品，再到落地试验、试验验证效果、完整科研实践过程，全程紧贴农业一线的实际需求。
1: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会好奇，说为什么今年会集体出现这种毕业改革呢？其实这并不是高校的自主尝试，而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从2025年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把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研究生学位授予的合法依据。这也就彻底让不靠论文、靠实践拿学位有了合规性。
0: 这不得不说啊，这项改革真的是意义重大。
1: 确实啊，
0: 以往呢，很多专业学位研究生
1: 哎呀妈，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生死营救。近日在贵州兴仁，一辆轿车意外冲进了池塘，整个车子都倒扣在了水面上，车里还有人被困，现场的情况特别危急。
5: 根据现场画面来看啊，出事的这辆白色轿车车底朝天，大半个车身呢都泡进了浑浊的池水当中，车厢里边早就浸满了水，被困人员的处境万分危险。
4: 最让人心疼的就是现场的一个小女孩，她站在浑浊的水塘水里，撕心裂肺的一遍遍哭喊着妈妈妈妈，哎呦，稚嫩又无助的哭声真的看得人心里直发酸啊，
5: 隔着屏幕啊都让人揪心。这万幸的是呢，事故发生之后，附近的村民和路过的好心人第一时间冲上来展开救援，现场瞬间形成了一股合力，大家伙一起忙活着跳进水里，靠近倒扣的车辆，使劲的推车挪车，给被困人员腾出了逃生的空间。
4: 岸边的群众也是全力帮忙，有人找来了绳索木棍这些救援的工具，有人呢大声呼喊传递情况，召集更多的人帮忙，还有人站在岸边伸手接应，牢牢地拉住下水救援的人配合施救。
5: 据了解呢，车上一共四个人，是一位女司机带着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大概只有3岁。好在呢这场紧急救援十分的高效，最终四人全部成功获救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4: 目前呢事故的具体成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咱们也要提醒大伙儿，出行一定要把控车速，谨慎驾驶啊！
5: 再次感谢这些参与救援的好心人，保住了一个家庭啊！
4: 说天下，下面来说助手。最近网上一段放生视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地点呢就在四川宜宾红岩山，有人为了庆祝生日竟然大批量的放生蛇类，蛇群是满山的乱窜啊，相关的视频呢至今还在网络上传播，也让当地的村民人心惶惶。
5: 据看看新闻介绍说，当地村民反映早在去年冬天当地就出现过一次大规模放蛇事件，今年5月10号又有人再次大批量的放生蛇类，
4: 这给整个村子都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村民陈某强的家就紧邻蛇类放生的核心区域，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住户了。他说之前这片山林蛇类很少，生活呢一直都很安稳，但是自从去年冬天放蛇事件过后，这周边的蛇呀突然就多了起来。
5: 陈先生说啊，因为怕蛇，这山里的这个苦笋啊，还有野生的菌子啊，他都不敢去采摘了，日常居家出门都得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了。
4: 那更危险的是，蛇群已经侵略到了居民的居家区域了，安全隐患是无处不在的。6月2号，陈先生的弟弟在屋外的鸡棚里就发现了蛇。那除此之外呢，兄弟二人下地劳作的时候，也撞见了一条手臂粗细的大蛇呢。
5: 哎呦喂！这当地村委会呢，为此特意张贴了专项告示，严厉打击恶意放生行为，还设置了举报有奖机制，鼓励村民互相监督。村支书表示了，目前还没有查到私自放生的当事人。
4: 村干部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放生蛇类，严重惊扰村民的正常生活，时刻威胁群众的人身安全，还会打破当地原本稳定的生态平衡，这个破坏力是极大的。村里明确规定，一旦抓到了私自放生者，可以直接扭送至派出所依法处理。
5: 野生动物放生从来都不是

0: 随心所欲的善举，而是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的。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放生必须选择本地适配物种，绝对不能够干扰居民生活，破坏生态环境。一旦间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是生态破坏，当事人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那不止如此啊，刑法呢也有明确的处罚标准的。根据《刑法修正案》相关规定，违规非法释放野生动物外来物侵入种，情节严重的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还会并处或单处罚金。这所谓的善意放生，实则是违法的任性之举。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敬畏法律，尊重生态，不要扰乱一方百姓的安宁啊！
1: 嗯，说天下，下面来说 AI 大模型的性格缺陷加一。
0: 嗯，
1: 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他亏损了600元。
0: 这李先生呢，就对 AI 大模型说了：“说我跟你讲啊，你得赔偿我的损失。”
1: 嗯。
0: 之后呢，这 AI 大模型呢，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是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说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之后 ，AI 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状，起诉自己。目前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了，有待立案呢。
1: 其实啊，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
0: 嗯，
1: 你不是要赔偿吗？人家就问你要收款码。你不是要起诉吗？人家就给你写下起诉自己的诉状。可是呢，到头来却没有一个结果让人满意呀。
0: 那么为什么说 AI 大模型会出现事事都顺着客户说的情况呢？
1: 对呀，
0: 这专家也表示了，说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的时候，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之为谄媚性偏见。
1: 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哎，您说的对”，而不是说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0: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啊，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冷冰冰的机器，并没有情感的属性啊。那它为什么会谄媚用户呢？
1: 其实呢，这是因为一种叫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
0: 嗯，
1: 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的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的时候，往往也会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
0: 这久而久之呢 ，AI 大模型啊就学会了所谓的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来说，哎，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2: 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3: 可能哪一方面不喜欢记录下来，后面的话这一块少说，慢慢的就会分析得到了你喜欢的各种模式，然后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0: 专家表示啊，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呢，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所以呢，咱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大模型啊，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科学家或者是先知，它也会给出错误信息的。
1: 另外呢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是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实际上会持续去强化用户固有的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
0: 因此呢，专家也提醒说，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那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青少年儿童，接触人工智能大模型，咱们家长需要格外的关注。
3: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一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那可能都是逆着他说，或者说让他去提高认知提高的。那么这样的话，他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1: 虽然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向大模型提问时，咱们保持中立的立场，

0: 平和心态，不预设立场或者预设答案等等，都是可以有效将 AI 谄媚的风险来降低的。
1: 没错，专家也提醒了，说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啊，在做到避免预设立场的同时，还应该做好多方信息的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2: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他就是一个现在提供信息啊，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一种角色，而不是最终所有的东西他是都是最权威的啊。他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所有这一块就是非常权威，完全百分百的信任他。
3: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0: 其实说到底啊，这 AI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一味的迎合不等于说的全对。所以说遇事儿咱们一定要保有自己独立客观的判断。
1: 说的没错啊，咱不能把这个 AI 的回答当成标准答案，咱们一定要多方查证，冷静思考，不被片面的话术带偏，才能够安心用好人工智能。
0: 你说天下新闻继续，喝啤酒再来一瓶是常在日常里的小惊喜了。
1: 对，
0: 可是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
1: 他不仅呢妄图实现百分百中奖，还做起了生意。
4: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5: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4: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6: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4: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7: 你知道你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有那瓶盖事情呢啊，
8: 很多每天都在那里两件。
4: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6: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0: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
1: 直到进到派出所之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9: 承认。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4: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6: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4: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10: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说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说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

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省以锦州市为主会场，联动丹东、营口等沿海城市，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科普宣传系列活动。说中国气象局八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说德国的研究团队发现鸽子通过肝脏探测地球磁场，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发现除了有助于理解鸽子的导航机制外，或许还能解释鲨鱼、海龟和蝙蝠等迁徙动物的导航机制，它们无需光线也能辨别方向。说以色列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入侵的肿瘤细胞时，它们能够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产生能够特异性结合肿瘤细胞的有效抗体。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的思路。说受中东地区局势影响，阿联酋迪拜旅游业遭到严重冲击，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减少。为了维持运营，迪拜一些酒店相继推出优惠活动，希望以此吸引本地居民入住。酒店方面表示，尽管优惠活动提高了入住率，但许多当地家庭会在7至8月外出旅行，届时客人数量还会减少。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看新闻

0: 上北斗，
1: 面对困难和问题，
2: 消费性活动，
0: 权威发布一线直击，上上看辽宁，尽在北斗融媒。
3: 说天下正在直播。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马兰花连片盛放，麦野铺成了一片紫色的绒毯。
4: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这灵动秀美的草原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3: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

0: 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

0: 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
0: 真是太好了！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现在台风一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 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 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 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在你走之前，你把你的账也都全部倒过来。妈准备拿下三星级宾馆。怎么，有困难？
1: 没困难。
0: 那就明儿早上就把倒过来。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等。
0: 徐经理离家出走了。
1: 是吗？哟。 这可是大新闻，因为什么呀？他，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徐经理，我们俩人仅仅是生意上的互通有无。他们家有宾馆，我这旅游公司有客源，
1: 我们俩就一块挣点钱。我警告你，
0: 妈不希望。 你跟这个徐经理的出走扯上关系，
1: 我倒想扯上关系呢，人家也不带我玩啊，还不是因为我那爸跟我徐姨他，得，我又说多了，我走了啊，
0: 别到处跑啊，
1: 没地儿去。

0: 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1: 电话里说不清楚，只能见面说了。咱俩的行动啊，必须马上提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妈把酒楼给卖了，还要拿走我公司的全部资金，收购一家三星级的宾馆。
2: 这是又跟我妈叫板呢。
1: 是啊，他们俩人较劲，咱也管不了。所以明儿上午咱们取完钱之后，必须马上赶紧走。
0: 明儿上午？
1: 嗯。

0: 那就得开车走了。
1: 咱恨不能一人开一辆吧？
0: 开我的吧，给你妈省点钱。
1: 行，那就开你的。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1: 行，那我走了。
0: 好，
1: 你晚上也收拾收拾，明儿十点
0: 啊。
1: 好吧。
0: 你慢点开车啊。
1: 好嘞，好嘞，走了。

0: 可小夏呢？我听我大姐说，她去找工作去了。你找她干嘛呀？
1: 我想插手这件事儿吗？
0: 你看不起我呀？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滩浑水啊，董事长您妈不好惹。
1: 我在办公室啊，琢磨了好久，我觉得你爸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不只是没有道理，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0: 都是你妈说的一些话，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你妈说，我们留守有脚，总是靠着我姐，我姐夫的这个施舍，这不接受吧，日子是真不好过。这接受吧，心里又难受。我想打圆场。
0: 其实姨妈她没想让我爸妈心里不舒服，是我爸他自己心里有鬼。
1: 哎，那你说，他们要是不记仇了，我姐自然是不是就回来了？
0: 你是为了大姐啊？
1: 那当然。
0: 行吧，那我帮你找小夏去。
1: 谢谢啊。

0: 哥，你这带的还挺悬。那可不，回头用的时候还得买，不得花钱。切，
1: 你还挺会过日子。
0: 慢慢的呀，你就会发现我身上越来越多的优点了。哎，
1: 你这车怎么办啊？
0: 出北京以后，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派人去取去。
1: 少不了又一顿骂。
0: 将在外，君命可就不受了。

0: 你爸，他不是我爸。你快倒车，快倒车呀！你
1: 经理，冷静，
0: 你别理他。
1: 蔡叔，你别这样，
2: 跟你没关系。

你妈可是三天没怎么吃饭了，我不管你干什么去，我也不拦着你做任何事情。我只求求你，咱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你看行吗？你可以不认我这爸，我也确实不是你亲爸。 可是你妈，那就是你亲妈妈。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我就是一扛大个干窝脖的，没家庭，没社会地位。但是你，你看着你打小，我推着你，背着你，你自个儿听我把话说完，我绝不拦着你干任何事情，成吗，经理？

0: 我不能回去。
1: 亲朋好友，怕他们问起你的身世。 你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你有你妈委屈大吗？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她表面上看起来严厉，内心却十分善良。她痛恨你爸，可是背地里还要接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 你把他们一家生活扛不过去了，是你妈省吃俭用啊，从自己的嘴里抠出粮食来，给他们家送去。你一生病住院，还有你爸爸住院做手术，那不都是你妈拿的钱吗？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你也都看见了，春分、立夏，哪一个不是你妈在操心呢？ 人总要有良心吧，是他们忘记了过去呀，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小酒馆的经营权，现在我们过好了，你想要回小酒馆，你可以直说嘛，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来干这个，良心何在呀？本来你妈已经打算。 满足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愿了，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做法，你妈还会给他们吗？

林经理，看在我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份上，你说句话。

0: 我出去散散心，等我心情好了，自然就回来了。哎，
1: 我不管你去哪儿，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不然你妈心里边会流泪的。

0: 小夏，我问你，你爸你妈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没有？
1: 没有。不可能。既然你是听范叔说的，按你这个年纪，你的城府也太深了吧？我没你想的那么多，我就知道徐静理跟我是同一个爹，是我的亲大姐，我高兴，我以为他也高兴呢。
0: 你是另有目的吧？
1: 我能有什么目的？
0: 你太狡猾了。 你大概是想要回你们贺家的小酒馆吧？小夏，你跟我说实话，没准我能帮你。
1: 不信。
0: 我就是不想让咱们两家闹得这么别扭。

0: 静萍姐，你真想帮我啊？你要真帮我，我感激你一辈子。没必要，我就是想让咱们两家和好。那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我大姐吧，帮我找到我爷爷留给我爹的那封遗书。那封遗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小酒馆跟你妈没关系。
1: 行，你说清楚了，这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啊，就是你那个爹让你这么做的，你可以走了。
0: 不是，你骗我啊！我没有骗你啊，我会帮你的。但是你爸这个人品吧，真是不好。真会装洋蒜，不帮就不帮，还人品不好。你妈人品好。 人品好，还赖在小酒馆不走。

0: 就这么多了，啊？
1: 什么话我都说了，还是没能留住他。他说想出去散散心，我瞧着他是想上外地做生意去。
0: 他做什么生意？他又没钱。
1: 侯奎有啊，侯奎跟他一起走的，陈雪茹现在还不知道呢。你瞧着吧，这一两天他知道了，非得来找你算账来不可。
0: 你说我这一巴掌打的，我把。

0: 我干嘛非要打他那一巴掌呢？慧珍，慧珍，你坏呀坏呀，这就来找你算账来了。
1: 慧珍，哎，哎呀，
2: 我说你倒是阴一声。
1: 我这不是阴你来了吗？
2: 不爱讲话，你现在也不爱讲话。
1: 来来来，快坐快坐。
0: 上茶上茶啊！
1: 无事不登三宝殿，借点钱。
0: 你倒是敢想呢，啊，跟我较劲还问我借钱，那是。说理由。啊，这酒楼我给卖了，绸缎庄加上旅游公司再加上老底儿，还差几万。我一想，这世界上只有咱俩相互借钱不要利息，于是我就来了。
1: 这三星级的宾馆一开张，你逢人就说徐慧珍哪是我的对手呀？一个跟做三道力，三秋叶宾馆，陈小屋了。还是你了解我。反正在这大前门下，我永远数第一，你是第二。<笑>
0: 时间，
1: 最多俩月。
0: 笔和纸。
1: 写好了。
0: 你就知道我会借给你。哎，咱俩是咱俩，他们是他们，这生意嘛归生意，谁让咱俩是姐儿俩好呢？得嘞，
1: 够意思吧？谢了啊，回头。
0: 请你喝酒，不用客气了啊，我不送了，
1: 走了。
0: 好，
1: 留步吧。
0: 慢走了您呢啊，慢走了您呢啊。
3: 哎呀，吓死我了，吓了我一身冷汗。
4: 你等着，他再来一定发疯。
1: 那么得去宾馆，我不能见他了。
0: 啊。
3: 还有这个必须要买的酒啊、药家具，我都得运走啊。
0: 你就是不运走，这小酒馆我也不愿意给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了。

金明啊，听爸说啊，你妈妈现在上宾馆找你去了。按爸爸说，啊，那好，那好。

1: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 咱们家出的丑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 这事儿怨我爸，我姐也说了，都是我爸不好。什么呀，贪得无厌。行，姨妈没白疼你。你爸他那个人，什么事就只想着他自个儿，从来不想着别人。叫你出你那个妹妹啊，也是个小不讲理的。我真是后悔小时候没把小夏接到身边来。
0: 姨妈您不知道。 我爸那教育我那个妹妹，那叫一个邪乎劲儿。我那个妹妹，隔三差五就在村里打小女孩，那村里的女孩都绕着她走。我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着说什么：“等你把村里的男孩都打怕了，你就成村长了。”
1: 你说这叫什么混蛋逻辑？
0: 谁说不是呢？
2: 这弱者啊，有弱者的生存法则。你们村都姓李，就你们家姓贺。
0: 啊，那行，你们聊。

0: 我大团今天值班，我下去了。
1: 立夏，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就住宾馆，叫上你春风姐，晚上你姐几个陪我一起吃饭啊。嗯

0: 静平，你有想法？我就是想让我姐回来，但是我姐回来，恐怕您就得高风亮节了。那妈怎么做才算高风亮节？
1: 不敢说，那妈替你说，聊聊他们的心愿。
0: 妈，您真聪明。关系缓和了，
1: 你姐就没那么多想法了，自然就回来。还是妈厉害。
2: 范总好，
3: 范总好，
4: 乔会计，徐淑娜，你们俩过来一下，其余人继续工作。

0: 谁干的？他侯总经理让我把款提出来，我哪知道？
1: 闭嘴！公司的财务制度你知道吗？1000元以上的现金必须由我这个副董事长签字，2000元以上的必须由董事长签字。这10万块钱你擅自做主啊？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你被解雇了，出去！出去！
0: 范总，侯总打来电话说他离开公司了，他要我告诉董事长，他去南方自己闯天下了。
1: 什么时候打来的？
0: 就刚才。
1: 好啊，哼，卷款逃跑了。

0: 你这什么太过分了！哎呦，我过什么分呢？啊！干啥？
1: 你老婆还是董事长大人，您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了。你自己看看来，你兜里拿着，你看看。哎呀，
2: 他干什么去了？
1: 你宝贝儿子从公司提走10万现金，10万。
2: 你是不是你跟他发生争执了？哎呦我的妈呀！我敢吗？我就差报案了。现在，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徐静理离家出走，您儿子也离家出走，你动动脑子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2: 徐静理，我得找徐慧珍去。

0: 他人去哪儿了？他没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你停一下，说句话不成？
1: 屋里着火了！我跟你说，你赶紧去找徐慧珍，跟她说，她家闺女儿离家出走了，我儿子也跟着离家出走了。
2: 走走走走走，别搭理他。哎，哎，我说。

0: 原来那咸菜缸子呢？啊，扔了！嘿，万金油，你快点吧，你收到人呢？
1: 走。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7: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6: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7: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0: 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

0: 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
0: 不
5: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0: 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春风，嗯，你觉得我应该满足你爸的心愿吗？
1: 不该，这事儿我爸做的不对。丽霞，你说呢？要我说啊，您就不该纵容我爸利益熏心，省着我爸整天惦记着。本来就是。
2: 就你们俩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毕竟是个老酒馆，这么多年的心血了。其实他不光是个酒馆，还是咱们胡同的文化。
0: 妈，您真够有水平的。春风，嗯，你去找小夏，让他去帮你爸给叫来。
2: 我当面跟他谈。他
0: 不敢来。
2: 满足他的私心，就是下刀子，他都会来。要不我去找小夏吧。
3: 去不合适，让春风去。
4: 也是，要不然他又该起疑心，怀疑啊，我又在捉弄他。姨妈，您真打算给啊？那得看他的怎么样。徐慧珍啊，就是故意躲你。咱们到这儿，哎，他跑那边去了。 总敢在咱们前面死活不跟你见面，死猴魁都快气死我了。要我说啊，这事儿你甭跑了，撕破脸了也没什么意思。我不怕得罪的徐慧珍，只要搞清楚徐经理住的位置，把猴魁找回来，钱不就回来了吗？
3: 哎呦，你打个电话让九龙。

0: 把餐送回家来吃吧，我这都没经人走了。我的雪茹同志，酒楼不让咱们给卖了吗？
1: 气糊涂了我。
0: 哎，我让小军给你买点饭回来吧。
1: 行。
0: 哎呀，这关键时刻呀，还得指望小军。

0: 你们董事长呢？没在，甭跟我这个那个的，我都叫你，我知道你在。哎，我这是急事儿啊，你不把他叫下来，出了任何责任你担当不起。去去去！
1: 我立个愣着。
2: 董事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您在这儿的，说是有急事儿，不然我担不起责任。
3: 行，我知道了啊。哎。

0: 徐慧珍，藏猫猫呢？是，我是猫，你是老鼠。我没工夫跟你逗闷子啊！我来是告诉你，你们家徐经理和我们家侯奎卷走我们公司10万块钱现金。我们家徐经理是去你们公司抢的还是骗的？那倒不是。
1: 是徐经理指使侯奎这么干。证据，你把徐经理找着了，不就有证据？
0: 这么说，你承认徐经理和侯奎在一起？
1: 这还用我承认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
0: 你敢把刚才的话在别人面前再说一遍吗？哎，
1: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行，跟我走一趟。
1: 走啊，上哪儿去？
0: 公安局派出所。怎么了？ 不敢了吧？啊！你敢当着公安局派出所的人的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就行。我们家经理现在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了，我到处找他呢。你刚才告诉我说侯奎把他给拐走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啊！
1: 徐慧珍啊，倒打一耙啊！
0: 是我倒打一耙，还是你侮辱我女儿？我女儿要是个三长两短的，我告诉你，你就是罪魁祸首。哎，
1: 你们家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经理的身世，不是你告诉他的吗？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就算便宜你了，你还敢来找我？你找死吧你！
1: 对了，我跟你也没什么说的，说也没什么用。
2: 我找着徐慧珍了啊！你找徐慧珍去了？啊，
0: 他哪儿呢？
2: 宾馆啊。
0: 说什么了？哎呀，
2: 甭提了。倒打一耙，我就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哎，你说，这是徐经理指使侯奎干的吧？到他那边，他说侯奎和徐经理俩人在一起，那是侯奎把徐经理拐走的，怎么都不告诉我徐经理在哪儿。
0: 你没跟他理论？
2: 我理论了，他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要是给我凑出那10万块钱，我就不去了。你去也白去。
1: 省点劲不成吗？这是谁呀？娘，夏，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就是这么晚，你怎么回来的？这是，别提了，我啊搭了一辆车，我跟他讲好了，给他2块钱，嘿，他半路涨价，结果我姐给我的5块钱都给他拿走了，
2: 那你就给他。
1: 我不给他，他也得开车呀。好赖到了西沟，我上去一脚我就把他踹下去了。看看，5块钱，我又抢回来了。好赖，我怕他追上我，我就从西边的烂泥塘过来的。我闺女就是能耐，她活该，1分钱都不应该给她。哎呀，行了行了，夏儿啊，黑灯瞎火的。
3: 你跑回来干什么呀？都不安全呢。就是嘛。爹，我三姨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什么了？同意把小酒馆的经营权给咱呀。啊，老贺，真的呀？真的。但是说，必须得让那个爹，您亲自去跟他面谈。
1: 面谈，骗谁呢？哎呀，这是明摆着，哼哼，要跟我玩命，这是。
3: 你爹说的有道理，敬礼的绅士暴露了，他这是要报复你爹呀，把你爹诓回去，让蔡全无揍他一顿。哼，
1: 夏儿啊，不是妈说你，你就不应该跑回来，不是。
3: 我大姐亲口跟我说的，郑重其事跟我说的。
2: 你大姐和你二姐都被他笼络了，他的话能信吗？哎呦，这个脏兮兴的，赶紧洗洗，洗洗睡觉。
3: 爹，我晚上跟我娘睡啊。
2: 这孩子，毛毛愣愣的。行行行行，请过去。
4: 我上趟屋去，把衣服穿好了，别冻着啊！哎，你也是，一堂堂宾馆老板，弄一标准间，
3: 满了。
4: 哎，这往后咱俩可得按照亲家相处了啊！哎，其实跟你当亲家也没什么。
3: 我就只当那范金友不存在，你说他俩真的能谈成吗？啊，谈不成，那也是我儿子看不上你闺女了。
4: 嘿，就你们家那茶艺，死缠烂打的，那一定是我闺女看不上他。
3: 你有完没完呢？没完。
4: 没完，我走了啊。
3: 哎，走了。
4: 真走了，目的没达到，你会走吗？啊，真没劲！哎，你这人怎么精得跟猴似的呢？你不是你？你说说，你说说，我有什么目的？
3: 侯贵卷走你10万块钱，你就等着这10万块钱接手宾馆呢吗？
4: 我掏兜了啊！
3: 掏吧，掏出来给我。<笑>
4: 掏出来，兜比脸还干净。<笑>
3: 实话告诉你吧。
4: 我真没那么多钱，你说我那么大一摊子，养那么多人，打你一进门我就在想着怎么帮你弄到10万块钱。
3: 要不说你是姐们呢？
4: 就行了。
3: 我一旦有辙，我也不会找你。这侯魁尽会我事儿。先
4: 睡吧，明儿再想啊。
3: 哎呦，我就靠你了啊！哎，这宁拆10座庙，不破1桩婚。就凭你没让我跟范金友分手。 你就是我姐们了。你们这都有孩子了，范金友什么又都听你的，你就知足吧，你就。
4: 哎呦，年龄啊。

0: 啊，要不接茬离婚？那也不错。要说这根儿上啊，不在范金友，在你。什么情况呀？哎，这坏事儿全是我呀。
1: 那偷鸡摸狗的事你都让范金友干了，这时间长了，哎，就他那脑子。 那里头不是脑浆，那是豆腐渣儿。
0: 你家蔡全无对你也是唯命是从啊。
1: 我们家蔡全无啊，跟他可不一样。
0: 那真的在那坑节上，我做的不对，他会拦着我。
1: 就前天晚上，要不是他拦着我，我就把你们家范金友那嘴给撕裂了。
0: 我们家蔡全无和你们家范金友，那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哎呦喂！
1: 就你家那个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还起跑线？
0: 智者减半，行者全无。你懂吗你？哎呦，不爱听。哎，雪茹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客气了，说出来我就去办。
0: 能不能把弗拉基米尔找到啊？
1: 哟，想他了？
0: 你放屁！你。
1: 说吧，什么事儿？
2: 牛爷说，现在中苏关系缓和了，很多人现在在中苏边境搞易货贸易。
1: 易货贸易是什么？
2: 就是货换货呀。
1: 挣点钱呐。
2: 嗯，做做做吧。夏儿啊，该起来了啊。

0: 这怎么还睡啊？赶紧起来，起来收东西。起来了。哎呀，
1: 你让我再睡会儿，烦死了。你不是说不去吗？哎，
0: 我掂量来掂量去啊，就是挨刀子我也得去，不然咱一辈子永远受穷，翻不了身呐。就是嘛。
1: 如果把那个小酒馆要回来，咱们这边的地再包出去，那面可是天天有钱进呢，那日子多舒坦呢。最主要的是，孩子们都在身边，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
0: 可不嘛，说走就走。哎，赶紧起来，老疙瘩，爹还指望你这5块钱车费呢，啊，跟爹这场挨刀子去。快走！
2: 起来！
0: 院里等你们啊！
1: 穿衣服。
3: 妈，帮我把那衣服拿过来吧。
4: 我呀，是真不想跟你做亲家。哎呦，你以为我愿意啊？这要是搁别人，最起码还得巴结我。你倒好，哎，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5: 嘿，我可从来没拿你当过竞争对手啊。
4: 拉倒吧。
6: 哎，雪茹，
4: 得你吃饭，我走了。
1: 哎，一起吃啊，
4: 倒胃口。
1: 你说你这一早上这儿来干什么？
4: 不放心我是吧？
6: 对呀。哎，侯奎去哪儿了？我挺惦记他的。
1: 惦记侯奎，惦记钱的吧？
6: 你
1: 哎，我这刚跟他谈亲家呢，你就来了，这不是搅局吗？
6: 我说什么来着？他俩是不是在一块儿了？
1: 在一块儿怎么了？结婚不就得了？大惊小怪。
6: 钱不要了？
1: 不要了，当彩礼了。
6: 嘿，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0: 提示您负责注款手续。
1: 没问题啦，但是预付款是要提前付的啦。
0: 那是当然。但我希望合同我们可以在深圳签。
1: 不可以啦，我的货在香港，当然要在香港签啦。
0: 那我再考虑考虑，明天给您答复。
1: 好的，我随时恭候。就这样。
2: 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我还是觉得不行，不靠谱。你想啊，中英接在香港，咱们要去香港跟他们签合同，到时候咱们钱打回去了，货他们不发，咱哭都没地方哭去。
1: 这钱出任何问题算我的，这总行了吧？
2: 这不是，哎，不是算谁的问题，我是觉得不妥。
1: 按你的方法，前怕狼后怕虎的，根本就没法做，人家也不会跟咱们做。
2: 那咱就再找别的渠道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2: 哎，经理，
1: 咱俩这么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干脆这样，你把钱打到我账上，这钱算是你借给我的，我自己做。
0: 不讲理了啊！
1: 我就这样。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咱做生意不能太主观，各个方面都得考虑到了，然后再去办。
1: 最后问你一遍，这钱你借还是不借？
0: 这钱就是你的，谈不上借。
1: 那行，那你给我呀。
0: 现在不行，我得对你负责。
1: 你负责去吧，这钱我不借了。
2: 哎，经理，经理，
1: 我要睡觉。
2: 哎，生意场上水太深，没有想当然。
3: 我是怕咱这钱打水漂了，灰头土脸的回去，那咱俩的事儿就更没戏了。

0: 不管你什么条件，只要把小酒馆给我。哦，错了，只要把小酒馆交给我经营，我什么都答应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就同我一道都行，我都答应你。
1: 这后院屋里所有的家具我都搬走，
2: 小酒馆的产权我已经买下来了，送给你。
0: 我在地上住，
1: 用不着。
2: 我不要紧，把新家具都换上了，让你不要多嘴。我不说，
1: 这邢才刚还认的吧？
2: 认识，一共27个，而且你都换新的了。老的八成都睡了。给我
1: 打欠条。
2: 明白。交给我经营，我返本还息，每个月按营业额出头，10年为期限，本利还清。 开个数吧。10万。徐慧珍，你这是要给我小酒馆吗？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哎呦，我谢你好意，心我脸吧。慧珍，我们走。
3: 酒馆产权买下来了。
1: 不想要，让他走。
2: 我真没想到啊！我凭什么走啊？我，
1: 你不想还10万也行，把女儿给我找回来。那臭嘴一张，教孩子不学好。

0: 竟然拿我大女儿的身世来敲诈小酒馆，你忘了你的承诺了吗？啊！害得我大女儿离家出走，她这一走，有人跟着走了，还带走了家里的巨款。这不想成亲家都成亲家了，亲家问我借钱，我哪那么多钱？我只能拿小酒馆和后院做抵押，期限一年，我给你十年还清，我这不是便宜你吗？你说，
1: 不是就是说，这一年你还上还不上，跟我没关系呗？
0: 想有关系就把女儿给我带回来。
1: 啊，我走了去，等我回来都十年了，这个账我算得明白。说吧，怎么签？我都答应你。
0: 合同上有一条，往后你要是敢跟我大女儿徐静理有来往，这小酒馆立刻收回。
1: 我倒想跟他来往，他得认我呀。行，我有自知之明。
2: 跟这儿按个手印儿。
1: 帮你安排。

小酒馆和后院的财产写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0: 你哭什么呀？对这种不是东西的人，就得防他一手。他有前科，什么时候他再一脚把你给蹬了，他就给滚蛋。
1: 谢谢表姐。安吧。 上当受骗，
0: 对你这样的人，我就算心软了。我应该让你在孩子们面前给我磕仨头。

0: 全屋该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
1: 都带走了，
0: 这儿我不会再进来。

0: 我的啦，你说气人不？
1: 健身幸福。

0: 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 行，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

0: 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托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6: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托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

0: 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妈，这新院就是比旧院好哈。

0: 我妈怎么不高兴了？
1: 想你大姐了。
0: 我也想。
1: 想你上你大姐屋看看。
0: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一人跟这儿想敬礼呢，还笑得出来。经理来电话了，经理来电话了。他在哪儿呢？
1: 深圳。
0: 深圳，就是报纸上说那广东挨着香港的那地儿。
1: 对，
0: 他在那儿干啥呀？
1: 他跟侯魁两个人在深圳做生意呢。

0: 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是我接的电话，爸给静平了，不让说，静平偷着告诉我的。他只是恨我，打了他。能打这个电话回来，就说明他情绪已经好了。
1: 知道他好，知道他在哪儿，咱就放心了。大姐的房间真好，我想给大姐打个电话。
2: 她不是不让给她打电话吗？
1: 我觉得咱们也搬新家了，小酒馆也给贺家了，应该告诉大姐。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我回办公室。咱家的电话呀，打不了长途，啊。

0: 喂，你好，
1: 姐，
0: 静平，
1: 姐，真的，
2: 爸妈其实早就想把小酒馆给贺家了，就是因为小夏揭穿你的身世，妈才不同意的。后来爸做了好多工作，
1: 妈才同意的。咱们家现在已经搬新家了，你的房子还是在西屋，不是两间，是三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中间是起居室。
2: 东屋三间房，中间是起居室，我跟静天一人一间。哎，姐，你知道吗？今年签合同的时候啊，特别感人，
1: 小姨都哭了。因为合同上面写着，如果姨夫再做对不起小姨的事儿，他就净身出户。
2: 姐，姐，你说句话呀。
3: 妈受委屈了，
1: 姐，
2: 你回来吧，真的，我们真的都想你了。
1: 妈瘦了好多，几乎都不怎么吃饭的。

0: 经理。
1: 干嘛去了这是？

0: 你别找我啊。本来我就多愁善感，刚才强忍着没哭出声，你要一找我啊，我又该哭了。
1: 姐，你够坚强的了，这次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不是因为立夏在吗？我不想让立夏知道咱们家的丑事儿。
1: 丽霞姐现在正在他们家闹事儿呢，她不愿意跟她爸妈住，还是觉得跟咱住好。
0: 那是，咱们家多幽静啊，没是非。
2: 快点搬啊！搬完了就在我这小酒馆喝酒了。
3: 潘姐，等会儿给哥你沾一下好菜啊！
2: 放心，你弟妹正炒菜呢。
3: 好，跟着沾一下菜啊！
2: 啊，
3: 哎，一会儿喝酒去啊！
2: 好好好好，来，
4: 谢谢两位。哎，麻烦让一下。
2: 哎，忙去。
4: 去宾馆？
2: 去什么宾馆？这家里这么忙，你没看到啊？不能帮你妈干点活啊？捂着。小贵啊！你大姐和你大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4: 我哪知道呀！
2: 你别干了，
4: 啊！
2: 进屋看着你二姐去，别让她从后门溜了。
4: 哎，
2: 以后除了上班，让她少跟那三姨接触，啊！
4: 知道了，她现在学的呀，都瞧不起咱们家。
2: 可不嘛！你说气人。

0: 世界末日了，徐清平，你怎么把我丢下一个人走了，让我跟这么不讲卫生的人住在一起？
1: 二姐，你就是再学徐清平，你也学不像。
2: 贺小夏妹妹，我跟你说啊，我就是北京人。

0: 既然爸他爹，
1: 爸，
0: 让你跟我住一屋，那你就得懂规矩。第一，你住外景啊，没我允许，这屋你不准进，听见没？
1: 算是听见了。
0: 第二，我的衣服你不准碰，也不准穿。
1: 那二姐要是给我呢？
0: 我给你，那你可以穿。哎，那你把你一双旧高跟鞋给我，我现在就走。说话算数，
1: 算数。你就从小酒馆后门溜，我保证不告诉爹。这双，
0: 哎，赶紧走，赶紧走，
1: 脏死！二姐，你对我这么好，我就告诉你，你还是赶紧溜吧。
0: 到处找你呢，让当娘啊去端盘子上菜去。什么？让我给那几个老农端盘子？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嘴严点啊！

0: 你干嘛去了？他到处找你。李老板卡来电话了啊，答应咱们再降低定金数额。
1: 我不做了，我要回北京。
0: 干嘛呀？不至于吧？哎，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按你说的办。
1: 你听我的，我也不做了，我要回家。
0: 徐经理，我可是因为你辞了我总经理的工作。
1: 那就是说，你不是自愿的呗？
0: 嘿，不是，我行，那我收拾东西，咱开车就走。
1: 那个，我的车让我给卖了。
0: 卖了？什么时候卖的？
1: 刚才。
0: 不都打算回去了吗？干嘛还卖车呀？
1: 卖车的时候，我是不想让你担风险，我自己做。车卖完，我就想回家了。我这解释，你满意吗？
0: 行，那咱就坐火车去广州，从广州再飞北京。
1: 那你抓紧啊，我在楼下等你。
0: 怎么说变就变啊？这变得也忒快了。
2: 我来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下，这是范小军。
3: 大家好，我是范小军，承蒙大家多多关照。
2: 董事会决定由范小军担任旅游公司总经理，希望大家今后支持他的工作。我们总公司已经拿下一个三星级宾馆的30年经营权，为的就是和旅游公司成龙配套。宾馆的名称沿用公司的名称，叫雪如宾馆。宾馆的执行总裁由公司的副董事长范金勇担任。

0: 我不打算和别人馆当总经理。
1: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没想好。

0: 说了没有？妈，妈想，
1: 没想妈。

0: 钱呢？花了，花了，十万呢，都花了。何止十万呢？徐经理为单生意，你把车都卖了，赔的呀！哎呀，您说，您说我们要不赔个底儿掉，好意思回来吗？
1: 你这十万块钱差点把你妈的宾馆都给葬送，知不知道啊？钱呢倒是小事儿，关键是违反了公司的财务制度啊！你说这要是换上别人，这会儿早在号子里蹲着呢。
0: 那你给我送进去，你还劳逸大义灭亲。
2: 背不住还能讲你5万呢！哎，
0: 跟你爸这么说话的，别说这没用的。你给我说说，你跟经理到底现在怎么样？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2: 真的？
0: 哎呦，我不跟您说了吗，妈，我们俩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这都算不上伙伴。
2: 就信你这一次。

0: 我跟你说，旅游公司你弟弟接手了，你就闲着吧，在家吃闲饭。
1: 妈，哎，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要不然你到新的宾馆，任个职，在您手底下，啊，不干吗？
2: 该，
3: 但我不干。
1: 哎，你想好了啊？过这村没这店，
3: 到时候人满了，你可甭后悔。
1: 就不后什么悔啊？不后悔。行，那你就吃闲饭吧。

0: 这大晚上吹什么呢？你想把街坊四邻都给吵醒啊？
1: 不是，我就让邻居们都知道，您熟悉的儿子又回来了。
0: 别吹了，死犟。

0: 满意吗？
1: 嗯，谢谢妈。
0: 都是你爸精心布置的，我一点都没插手。
2: 妈，我突然叫不出口了。
0: 没关系，你爸会等到你叫出口的那一天。论耐心，谁也比不上他。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你爸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我生你的那一天，也就是贺永强，你的亲生父亲抛弃我的那一天，那天雪下得特别的大，我站在路口拦车，所有蹬三轮的要把我送到医院都要两毛钱，我身上只有一毛，我当时肚子疼的呀，我知道是快要生了，我以为老天爷只是要绝我们母女俩的命呢。这时候蔡全无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母女俩得救了，他一分钱都没拿就走了。再后来，你爷爷因为何永强跟你小姨跑了，被活活气死了。我在月子里就接手了这小酒馆，一边得照顾着你，一边得照顾着小酒馆。你爸都看在眼里，他就默默地帮我。我去牛栏山敬酒，帮我收拾小酒馆，帮我照顾你。

0: 好的给你带大的。你小时候见到他就笑，跟他比跟我都亲。他知道自个儿是干什么的，他从来都不要求什么，我也就把他当一个帮工的。大家伙都以为他不识字儿，后来我才知道，你爸这人呢，他可不一般。解放前他们家是个大家庭，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日本鬼子把他们全家人都给害死了，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唉，说起我跟他怎么相爱的，这话又长了。莲，妈这些年都没跟你说这些事儿，是妈不想想起这些糟心的事儿。妈一说起这些，就更恨你的亲生父亲。
1: 妈，咱不说了啊，妈，咱不说了。妈，咱不说这个了啊，咱不说了。我不会认他的。
0: 你坐这儿。妈现在把小酒馆给他，不是还给他。你爸他说的好，咱们的日子现在过好了。他们毕竟是咱们的亲戚，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咱们过得再好也不会幸福。
1: 妈，这些话真是他说的？
0: 你还不理解你的父亲？你爸这个人呢，是要慢慢的去品，日子久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从来都不为自个儿着想的好父亲。
2: 妈，你别说了，不是我不好，不应该离家出走。
0: 莲儿，要怨就怨妈，妈应该早点告诉你，这对你太突然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4: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
4: 对。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

0: 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5: 范老师，
2: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好。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3: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方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

0: 黎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学名手机。手机，嗯，看着不错。

0: 三秋月宾馆啊，我是徐慧珍，请接总经理办公室。平儿啊，早上你走得早，妈没见着你。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大姐呀不打算回宾馆来工作了，她另有安排。对，是让你长期做下去。哎，你等一下啊，我在你雪茹阿姨这儿呢，你问一下雪茹阿姨好。哎，你说我这说话你听得清楚吗？
1: 特别清楚是吧？啊，好了，行，先这样啊。
2: 哪儿买的呀？
0: 我大女儿从外头给我弄过来的。哎，你看这还有个洋文呢，摩托罗拉。女儿比儿子强吧？
2: 你那女儿就耍心眼儿呢。我们家侯奎告诉我了，他跟经理卖车钱都给人骗了，他竟然有钱给你买。哎，这个手机就是证明，他的钱根本没给人骗走。哎呦，你说我那儿子傻不傻呀？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是骗子，啊？
2: 和骗子差不多。
0: 我跟你说吧，啊，我们家闺女啊，把那卖车的钱都还给我了，你们家儿子钱也没被骗走，你回去审审吧，把钱要回来。哎，把我借你的钱赶快还给我啊！行了，我的目的达到了，咱们俩这亲家就到此为止了。
2: 压根儿就没想跟你做亲家，
0: 那就接茬做朋友。

0: 喂，张姨吗？侯奎在家呢吗？让他接电话。侯奎，你赶紧给我来办公室一趟。得，你在家等着，我有事儿找你谈。
1: 妈，您这是怎么了？
0: 你的钱被骗了没有？
1: 没有。
0: 立即给我交出来。
1: 交。

0: 都在这儿呢。
1: 跟你妈耍这心眼儿。
0: 不是妈，我没这意思，您误会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就知道回来肯定没工作了，可我想干事儿啊，我想开公司，我总不能一点存性没有吧。不过您放心啊，这钱拿走我一分不要，我照样可以证明您儿子绝不是无能之辈，我能白手起家，自食其力，我肯定能干出一番事儿来。
1: 那大哥大，你怎么不给你妈买一只呢？
0: 啊？哦，你为这事儿啊？早说呀！你等着，
2: 大哥大。
0: 这
1: 头怎么不给我呀你？
0: 不是不愿意当着我爸的面给您吗？显着我给您买没给他买，让他觉得怎么着似的，回头再记恨我，说我没拿他当亲爸。再说了，我跟徐经理买的都是裸机，当那号根本没法使。北京，这不有回来，我马上得给把号给您上上了。

0: 这事儿办得不错，妈错怪你了。这钱，妈咱俩得用。答应了女婿的事儿，妈必须得办。等你闯出点名堂，妈就一定支持你。妈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有一番作为。行。
1: 哎呀，妈，没关系。妈，这事儿啊，您千万别跟我爸说，是我给你买的啊。
0: 放心，这事儿上，妈冤枉你了啊。哎呀，
1: 儿子不错。哎，妈，妈再见。
2: 徐经理啊，这可我下套了。我也给你上点眼药去。哎，找我什么事儿？哎，你把大哥大给你妈了，我这大哥大就保不住了，卖车的钱你也交了，我妈就断定出我这钱被骗是假的呀。哥们儿现在。
0: 兜比脸还干净，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我也没埋怨你。我这意思是说，咱俩接茬合作这事儿算是吹了，我成穷光蛋了。
2: 没事儿啊，我拿钱，咱俩接着干。
0: 那不行，不出钱就没主动权。咱俩合作的基本前提就是，我不能给你打工。
2: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静平来了。
2: 我朝他要份差事，
0: 朝他，开什么玩笑啊你！怎么了，侯哥，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在你这宾馆应聘份工作。
2: 你，开玩笑呢吧？
0: 是那开玩笑的人嘛。坐好了，让你们看看，合格不合格。
2: 姐，他会弹钢琴的，
3: 不知道啊。

0: 贺经理好，贺经理好，哎，侯哥真是太帅了，要不是他喜欢徐经理，我早就冲上去了。
1: 到时候也轮不上你呀。
0: 就是，我们丽霞经理仰慕侯哥好长时间了。
1: 别乱说啊，这是要让徐经理大姐听见了，还不得骂死我？

0: 爸，我哥跑到徐家宾馆给咱丢人去了。
1: 他又干什么了？我都没脸说，您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

0: 干什么呀？丢人都丢到这儿了吧？我按劳动吃饭，我丢什么人了？说回家，回家再说。什么意思啊？按照我和三秋叶宾馆的合同，每晚规定时间完成弹琴，擅自离开，罚款500。富贵啊，你要是喜欢弹钢琴啊。
1: 上咱们家宾馆去，给钱吗？他这给你啊？年薪2万。2万？还年薪？2000还差不多吧？蒙谁呀？
0: 哎，信不信？不信你问他。我去问丽霞姐。
2: 李小姐，啊，我平时对你够意思吧？还行吧。哎，姐姐，我平时对你也不差啊。那你跟我说实话，我哥在这儿弹一个月钢琴，你们给他多少钱？不按月，按年，一年2万。真2万？真的。小娟啊，对不起啊，猴哥让我这么说的。
0: 谁让他长这么帅呢？爸，是2万。行，你就给你妈丢人啊！
1: 小军，这事儿你说的对吧？哥，你跟家里叫板没关系。 但你能不能不干给咱妈丢人的事儿？
0: 少多事儿，留神我抽你！蛋，
1: 还急了。

0: 您能把房租再降下一点吗？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嗯，要不然您再到其他写字楼看看，同样规格的，我这里是价格最优惠的。
1: 那好，我再考虑一下房间格局。嗯，好，没问题，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2: 我们这儿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你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呢，回头可以跟我联系。
0: 好，那谢谢你了。
2: 好，不错。
3: 说话呀！
4: 我这是权宜之计。我跟您说，我要把那边工作辞了，我敢说啊，没有任何一家宾馆给我这个价。您给吗？我爸给吗？你们要说给，我立马辞了。我给咱家自个儿谈。我要说一不字儿，你抽我都行。
5: 编，接着往下编，就没有一家宾馆，而且五星级酒店也不可能给你这价钱。
4: 我编什么呀？我有合同啊。白纸黑字也写着，你们也看了。
5: 哎，你是不是把徐静平给买通了？
4: 妈，瞧我爸有这样的吗？你们爱信不信，我是按年拿钱。
3: 行，妈给你这两万。
4: 真的？
3: 就全当是这两万给咱家买了个面子。
4: 谢谢妈。行，妈，我现在就把他辞了啊，钱我也给他退了，反正合同你们也看了，三天试用期，我也不算违约。哦对，要是明天我爸这宾馆不跟我签合同，也不付我全款，

0: 我可接茬还去啊！雪茹，你这太惯着他了，两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那你给我个办法，难道让小军辞职，让侯奎回旅游公司？ 别跟侯奎计较，他不是你儿子，但是是我儿子。你这一碗水端不平，他能不出幺蛾子吗？我怎么就一碗水端不平了？你潘师兄不说，你一碗水端平了吗？小军是听话，我也喜欢小军。
1: 可你也不能拿这个我喜欢小军当做不喜欢侯奎的砝码呀！
2: 行，行，这样行，咱值当给儿子钱，让徐慧珍一个不高兴，得了吧？
0: 这就对了。那徐慧珍做亲家这件事儿是没戏了，也好，侯奎闲下来了，哎，赶紧找个姑娘谈恋爱，把这婚一结。
1: 哎，
0: 何丽霞那丫头不错。那是徐慧珍的外甥女儿。那还是贺永强的闺女呢。贺永强和徐慧珍不是死对头吗？没瞧见啊？小酒馆都让贺永强收回来了。
1: 这事儿，
0: 今儿早上碰上牛爷，牛爷说的。
1: 嘿，新鲜哎！晚上小酒馆来二两。 慧珍，喂，慧珍，放心，叶琳娜和弗拉基米尔都说来，就是现在要安排出来中国的时间。行，知道了。
0: 啊，就这么着。干嘛非得跟那徐慧珍做生意啊？咱自个儿的路，自己走不得了吗？你不懂，易货贸易这条路水太深，得让徐慧珍先去搅这趟浑水，把这渠道摸通了，咱们再自己来。
3: 来来来，好嘞，好嘞，好，谢谢。哟，这可真是过继的儿子张贵台，改朝换代了。
4: 牛爷，这是我们贺家的酒馆，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3: 放屁！你要知道是贺家的酒馆，你当初走什么走？哈哈，行，牛爷，我惹不起您，我知道。 您在这胡同有多重的分量，
4: 知道就好，来人。
3: 老规矩，给您记账。
4: 哎，这是规矩。
3: 哎，牛爷，您给个面子。以前的事儿能不能不提？

0: 哎，您喝着呢。
1: 来了。哎，哟，真是喝得够回来了。
0: 不是强子，咱哥俩可有2多年没见了，可不，来二两。
1: 好嘞。
0: 哎，别急。嘿，谢谢啊。哎，
2: 哟，刘爷，您今儿早。
1: 齐老师。哎，
0: 瞧见没？
1: 你这小酒馆一重新开张，那老熟人都回来了。
0: 徐老师，
1: 错，徐校长。
0: 哦，
1: 哎，徐校长，
3: 今天啊，金平没回来吗？
4: 没呢。
3: 哦，车钥匙我给他放桌上了。

房地产行业将是北京今后的重点，房屋租赁公司可作为起步，只是建议，无需多虑。

0: 哎呦，牛也许下岗都在呢。快说呀！哎呀，这来俩大老板啊！一人二两，哎，再来盘花生米。再来盘爆米花。小什么呢？啊，哎，恁的是个啥家伙？是大哥大，俺留着，快点。雪茹，这是什么玩意儿？看着就知道了。喂，徐慧珍，干嘛呢？哦，忙啊。哎，有没工夫上小酒馆就地重游？来二两。啊，没在市里，牛栏山，得吧。
1: 改日，
2: 高级啊！这就叫那个移动电话是吧？
1: 不是，这叫手机。嗯，
2: 也叫大哥大。嗯，
1: 它就是能你在随便什么地方吧，嗯，随时都可能跟你联系上。
2: 那西单呢？
1: 甭说西单了，门头沟都成。哦。
3: 那这比那个强，那就是几十米。
4: 主啊，你除了那圈就不灵了那个。哎，徐校长，嗯，你给我家大小子介绍个对象啊？
3: 可以是可以啊，不过您的公子啊，条件太高，是吧？大学生又是总经理，哎，估计啊，他能瞧上眼的没几个。
4: 哎，贺永强，你家那二小姐长得可招人待见啊。
3: 哎，还别说，哎，如果说能配得上您家大公子的，还真就是徐慧珍的女儿，还有她贺永强那个二女儿，是吧？

0: 徐慧珍的女儿不行，我跟慧珍说好了，咱俩是绝不成亲家。哼，哟，你们家老范跟慧珍是对的。
1: 过去的事儿了。
0: 这个何俊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这事儿你听出点意思了没有？水竹看来是看上你们家二丫头了。<笑>
2: 高攀不上啊，门不当户不对。哎，我们家呢就是开小酒馆的。
3: 老贺啊，这话就不对了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门当户对？你说是不是？
0: 是。
3: 怎么意思？就是二位瞧上我们家丽霞了？丽霞，长得漂亮。
2: 人性格又温和，我喜欢。真的？那咱后面聊聊。好，聊会儿。哎，来来来，
3: 你要不慢喝？
2: 聊会儿啥？哎，哎呀，大大，你拿会儿。什么哥？小大哥啊？<笑>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6: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4: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7: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8: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7: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 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攥得可紧了？啊，
8: 对啊，
7: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

0: 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

0: 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张指关节，这是第二张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骨，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痱和痿。这个痱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痱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痱呀？痱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痱，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

0: 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

0: 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6: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

0: 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接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儿子啊又在客厅看电视，作业一个字儿都没写。我走过去把电视给关了，严肃地跟他说，先把作业写完再看，这叫先苦后甜。我儿子啊眨巴眨巴眼睛说，妈妈，那你能不能先给我吃一块巧克力，这叫先甜后也甜。哎，我忍着笑说，不行啊，写完作业才有奖励。我儿子叹了口气，拿起笔，突然抬头问我，妈妈，那你小的时候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玩啊？我一愣，我先写作业呀。我儿子一脸同情，哎呀妈妈，你喜欢苦啊。哎，我竟然被他整破防了。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我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不是给客户休假店去了吗？就知道给客户休假店，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1: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呢，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2: 哎呀，别停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剩咱妈那儿过年呢。
3: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笑>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笑>
1: 谁呀？啊，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2: 姐，新春快乐！哎呦，
1: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2: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4: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2: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1: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2: 好嘞，姐。
4: 什么声？
2: 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0: 正修着。
2: 哎呀！
0: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笑>
2: 你是修家电的啊？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笑>
0: 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2: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笑>
0: 说的太好了啊！
2: 辛苦了，来，等一个。
0: 你退。
2: 干啥呀？
0: 你干啥呢？
2: 我喝饮料呢。
0: 从哪拿的呀？
2: 冰箱里啊。
0: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扒了呗。
2: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0: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2: 我还用打招呼吗？
0: 哎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笑>
2: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我、
0: 啊、行啊。
1: 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休假店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2: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1: 你冰箱修好了吗？
2: 没有啊，
1: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2: 啊，就修。
1: 小乔来，还有一箱。
2: 姐
1: 啊，
2: 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1: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1: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嗑这啥呢？快点修！
2: 看着没有？
0: 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2: 哎，
0: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啊。
2: 不是一般特殊啊！
0: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
0: 啊，
2: 我跟你说，
0: 哎，你说，<笑>
2: 我跟你说得着吗？
0: 这人，你说。

0: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说吗？
0: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0: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1: 他心里有你，
0: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1: 那倒是。
0: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0: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妈呀，
0: 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0: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
0: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0: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0: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妈呀，
0: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0: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0: 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0: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0: 对呀、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0: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的，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0: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0: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0: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0: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0: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1: 你说我，你等，别，哎
0: 呀，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1: 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
1: 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0: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行，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啊。
2: 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哎，
1: 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1: 换人
0: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怎么了？
2: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1: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啊，你没说，那叫人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

0: 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儿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儿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1: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1: 这
0: 我又成冰箱了呗？我告诉你，冰箱。
1: 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你别扒拉我白造型了，我是他老公。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老公。哎呀，
2: 他是你姐夫。
1: 你听着没？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的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那俩是两口子这。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5: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2: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5: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

0: 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粮食两口子，
4: 哎呀，
5: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3: 我就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6: 哎，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3: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6: 我是癞蛤蟆呗。
3: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6: 插我身上了呗。
3: 我姐是个好白菜，
6: 让我给拱了呗。
3: 不是，
5: 哎，
3: 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6: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3: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5: 小乔，
3: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6: 等等、啊，我告诉你，小乔，
5: 你吓到人家了吗？
6: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5: 有话好好说嘛。
6: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啊、真是不容易。
5: 嗯，
6: 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5: 这还差不多，
6: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3: 没有姐误会，
5: 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3: 那是必须的，那是。
6: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3: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5: 对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3: 啊，
5: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嗯，
5: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6: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5: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3: 啊、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
5: 哎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
7: 哥，你这一路上，你没觉得少点什么吗？
8: 哎呀，媳妇儿啊，今天不堵车呀，我觉得少了一丝烦恼。
7: 我是烦恼呗。
8: 啥意思啊？
7: 我就没上车。
8: 那你咋来的？
7: 打车来的。
8: 不能够啊！我上车之前你还跟我说吗？说小心驾驶，今天有雾。我下车的时候你告诉我前方有车库，我跟。妈妈呀，我这是跟导航唠了一路啊！这是，
7: 你说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8: 我这不着急见客户吗？你说，
7: 是啊，也没想到公司会安排我们俩竞争同一个项目。
8: 这哪能说是竞争呢？这就是合作呀！这就好比是史密斯夫妇合体了，猪八戒跟嫦娥在一起了， 牛郎和织女天天见面，不用

0: 揪挤了。当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呀。
1: 谁要赢了这个项目，谁可就是总经理了。
0: 咱两口子谁当总经理不都一样吗？
1: 能一样吗？我今天就是来走个过场。我听说你那项目准备的挺好啊。
0: 应该说是十拿九稳，就差一稳。
1: 差哪一稳？
0: 差你给我一稳。
1: 你给我滚。
0: 你这个项目是真好。
1: 你偷看了？
0: 我没偷看，我是偷听了。
1: 什么？
0: 这两天你说梦话呀，把你这个方案捣的一个字都不差呀。
1: 你抄袭了？
0: 我是来不及呀，我刚想去客厅拿笔，回来你的小鼾声就响起。
1: 那你不还是有这个心吗？
0: 那我没这个速度啊，媳妇儿啊。
2: 二位来啦，你们好。我姓严，叫我严经理就好。
1: 严经理你好，我姓韩。
0: 我姓。
1: 这是我司机。
0: 好啊。
1: 哪好了？
0: 好快呀、啊！刚才还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呢，这会儿就同床异梦，窝里耍横了。司机是怎么来的？我这司机。
1: 那我这每天上下班都是你接送，你不是司机吗？
0: 都说女人是带刺的玫瑰，你这是上了膛的 AK 呀、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把我方案毙了，我都不带说啥的，你直接把我人给毙了，还司机。
2: 二位，我们是先握手再点餐呢，还是先握手再点餐呢？哎呦，
0: 不好意思，严经理，先点餐吧。
2: 好极了。
1: 我可跟你说，咱俩在这儿是竞争。
0: 那就别扯里根楞了，咱俩把方案给严经理看看，到底谁的好。
2: 我说好。可不一定真的好，二位听我说说好不好？哎，我正是这个饭店的经理严三好，咱们加个微信好不好？我保证您吃得好，玩得好，喝得好，来睡得好，最后恭祝二位用餐开心，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
1: 我俩这是来了一快板主题的餐厅吗？
0: 这是硬广主题的餐厅。
2: 嘿，我们终于等到你，掌声送给好经理。大理，
1: 旺木呢？
0: 他这飘进来的应该是弹幕。
3: 对不起二位，久等了。雪儿。
4: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祝你我的月光。
1: 雪儿。
0: 停！也停不怎么的。刚才唱快板，这回又唱歌，咱到歌舞团了。你俩认识啊？
3: 对不起，
0: 问题倒不大。我主要
3: 起来没说你，当年没跟你告别就出国了。
1: 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3: 你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3: 朋友圈看你结婚了。
1: 不说这个了。
3: 不，我要说，你可以拒绝我，但你不能跟那么个玩意儿结婚，刺激我。
0: 怎么个玩意儿啊？
3: 当年你说最讨厌长相土长胡子的男人，就是这种胡子，一圈胡子包着个嘴，容易结冰滴的水，好像钟馗能捉鬼。
0: 刮了我就像吴磊。你闭嘴，你个情感的小土匪。
2: 这位是？
0: 我就是那个滴的水能抓鬼，长相酷似吴磊，跟韩雪爱的无怨无悔的贾冰。哎，就不押韵，得劲儿不？我得劲儿，就让你难受。啊，
3: 跟婚纱照不太像。
0: 婚纱照嘛，多少得 P 一下子。
3: 谁 P 的？
0: 雷 P 的。
1: 我说你今天就别吃这个没用的干醋了，这个屋子里就没有夫妻。
0: 那咱换个屋啊？
1: 换什么换？人都结婚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他回国以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0: 我怎么不知道？
1: 就你这么点小心眼，我能跟你说吗？
0: 我心眼小，我心眼那是叉叉叉叉叉叉 L， 不是结巴，就是单纯的形容大。
3: 好好好，我刚才呀，太激动了，就是看到雪。
0: 叫韩雪。
3: 好，韩雪。你好，我叫好久。
0: 好久。
3: 嗯。
0: 你长了个勾兑了脸，你还好意思叫好久？
3: 这样，咱们基本的礼仪还是要有的。好久不见，
0: 跟我握吧。刚才我跟他拉手进来的，跟我握等于间接跟他握了。
3: 方案我都看过了，
0: 那请你公平公正对我们俩的方案做出一个评价。
3: 我觉得韩雪的，
0: 我就说勾兑了，你俩之间肯定勾兑了。前男友前女友吗？勾兑了，
3: 没有你的好。

0: 攒下的。那你这纯凉的呀？
1: 我就是一个项目部的经理，我负责推荐。这个合同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签合同要董事长来定，他马上就到。
0: 这是大熊猫。

0: 铃铃哒，铃铃哒，铃哒铃铃哒，铃哒铃哒铃铃哒。
1: 董事长，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策马奔腾，让我们共享人世繁华，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策划经理。
2: 冰。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糊弄的我，暖暖的眼泪分开。
4: 对。喂喂
1: 喂喂喂喂！人董事长有名有姓，这么说没礼貌。
5: 那大傻子似的，他姓啥呀？
1: 喂，
5: 叫啥呀？
1: 喂喂，
5: 喂喂喂，有毛病吗？
1: 哦，你们认识
5: 啊？
1: 我一直叫魏总。对不起，那你们先聊，我先去走菜。
2: 走你！
5: 回什么门？
2: 你们俩认识？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5: 过奖了，我没上过大学。
2: 我忘了，咱俩不是差点成为大学同学吗？
6: 差多少啊？
5: 差600多分。
6: 合着没考呗。
7: 董事长您好。
2: 您好，
7: 我是韩雪。
2: 您是贾斌的同事吗？
7: 可是我从来没听贾冰提起过您。
2: 正常，贾冰小时候老招女孩喜欢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穿一条裤子那事儿？
7: 什么？
5: 哎呀，哎呀，你这多少年的虎了吧唧还没敢穿？你说你怎么上来这个穿他那个雪穿一条裤子？是我们俩当年是一个村的，他家门口有条树，我就在那爬，爬完之后呢，我这个裤子就刮破了，完他妈就给我补的时候我不能光着呀，他妈就顺手拽了条他的裙子给我。确切的说，我俩是穿一条裙子长大的兄弟姐妹。
2: 对，咱俩幼儿园就认识了。想当年啊，我们一起嬉笑，一起打闹，一起赛跑，一起洗澡。
7: 洗澡？
5: 你为了押韵，你啥都敢干呢？洗澡的，他，这是就是我们村啊，有条小河，啥都往里干，就是我在上游，他在下游，他没说明白，你别上头，你能不能说明白呀？这洗，我媳妇儿。
2: 哦，嫂子。
5: 啊。
2: 你俩竞争一个项目。
5: 啊，
2: 没想到啊，咱们儿时一起的玩伴，如今都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5: 听你说话怎么像看书似的？能不能说点普通话？你这是，你结婚没啊？
2: 跟你有关系吗？我早就结婚了，而且我老公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4: 嘿嘿，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2: 老公，你来啦？
1: 嗯。
2: 是不是长得还挺像？
5: 这不是挺像，这是大象啊！
2: 怎么说话呢？
5: 侮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他能换一种。
7: 董事长，您看今天真的是太巧了，我也是刚知道你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儿，那我也明白了，今天我这项目书你也就别看了。
2: 韩经理，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在职场里面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呢，咱们就事儿论事儿。郝经理今天的确给我推荐了贾冰的方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方案也非常的有闪光点。哎，要不这样，你们啊把你们的方案再做一次最后的阐述，我听后再做决定。
7: 好，
5: 拉倒吧，别阐述了。我呀，我怕我哪说的不对，我小耳朵没地方睡了。我昨天就知道了，今天一定是这个结局，所以我备好了，咱们写吧。你瞅啥呀？没带笔吧？我帮你带了，写。你老公跟你聊啥呢？
2: 他说：“媳妇儿，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去看电影吧。”行，你去车上等我呗。
5: 这交流方式，头子呀！我写好了。

0: 我看完了，我们这次项目啊，决定采用韩经理的方案。啊，这个大悬念，你赢了，
1: 赢了，
0: 开心吗？
1: 开心啊！
0: 好媳妇儿，开心就好。那我给你开车，车里等你，韩总。
1: 董事长，谢谢您的信任，恭喜你的阐述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

0: 你有必要看一下，你老公是怎么输给你的。
1: 老同学，我媳妇儿漂亮吗？她是我一辈子的骄傲，这个项目可一定要给她呀，她特别棒，她是最棒的。当然了，我也会参与进来，毕竟她需要一个人给她开车呀，给她当司机挺好。职场会内卷，但爱情只有永远。
2: 夜黑风高，长夜漫漫，不睡觉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
3: 你谁呀？
2: 我就是。
3: 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有枪啊！我回睡觉了啊。
2: 回来。你当这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3: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这事儿摆不平了。
2: 哎呀，他还要出点血。
3: 拿吧。
2: 这是干啥？
3: 拿吧，
2: 别闹，
3: 别撕吧，
2: 这我们不好做。
3: 拿吧，给你的啊，给孩子的。
4: 这位大侠救人的方式挺别致啊。
3: 没办法，家有这条件，嘎嘎一嘎子。
4: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3: 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4: 听大侠这名，不是本地人吧？
3: 没错，我来自梅花盛开的地方。
5: 梅花，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梅花尖儿？
2: 草花圈的，他是怪侠一枝梅，我们快跑吧！
3: 别跑，我拿金子砸死你！
4: 怪侠一枝梅。
6: 大帅呀！你说我朱一哥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大帅呀，我鞍前马后跟你这么多年呢，你可不能不要我们俩呀。哎呀，我也不容易呀，三帅。
3: 天才们吓我一跳哎，这干啥呢？大帅是东西没了，不是大帅没了，哭啥呀？天参谋，进一步说话。啥事？
7: 天参谋，昨天晚上我金库的钥匙被人偷了，我怀疑有内奸。
3: 谁呀？
7: 苏副官可能是一枝梅。
3: 不能忘，
7: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8: 天参谋，借一步说话，
3: 你就在这儿说吧，借啥呀？
7: 他借你咋借呢？借一步。
8: 天参谋，
9: 我军火库的钥匙被一枝梅给偷了，但我怀疑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3: 来，你俩都借一步。咱们是给大帅干活的，要团结。
2: 对，
3: 不能你说他是一枝梅，你说他是一枝梅，干啥呢？
2: 别信了，我能说那话吗？
3: 那能吗？说点正事儿。昨晚谁值班？
2: 你。
3: 昨天晚上我真看见一枝梅了。
2: 长啥样？
3: 笔墨伺候。我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啊。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2: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2: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2: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2: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你这是画的啥玩意儿？这是，一枝梅吗？一枝梅就是一枝眉毛啊！你废话，来人，到，把这张画当街道各个街道悬赏10万两。是。看看画的啥？一枝梅嘛。傻子都知道。
1: 田参谋，
0: 咱们光通缉也不是办法啊，咱得解个燃眉之急呀。
2: 万一大帅一会儿来了，那我就全完了。
3: 是啊，田参谋，你在大帅面前一定要替我俩多美言两句啊！
2: 你俩命没了，跟我有啥关系啊？逗你玩呢，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3: 大帅到，
2: 谢谢
3: 废物，一群废物。 一只煤来这么多次抓不到，军火库钥匙丢了，金库钥匙也丢了，还给我留张纸条，就写5个字儿：“嘎嘎一嘎子”，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嘎嘎一嘎子”什么意思？说话，
2: 大帅。
3: 借一步说话，嘿，
2: 你个啥？我怕你动手，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儿，大帅，坐坐坐坐，咱们坐下分析。
3: 我现在怀疑咱们大帅府内有内鬼，今天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甚至你们三个就有一只煤，
4: 大帅呀。
3: 我对你是忠心耿耿，一片丹心呐！我没说是你啊，
2: 李副官已经把一枝梅抓住了，是不是啊，李副官？抓住了，
0: 带上来呀！带上来！
2: 这是一枝梅，
0: 大帅。 有没有可能是一枝梅小时候呢？你给我读，
2: 你说，
3: 我要说他是一枝梅的孙子，你能信吗？我信，谢
2: 大帅，拉出去毙了！大帅，饶命啊！大帅，我冤枉啊！
3: 该，早就怀疑他是一枝梅，大帅是不是真相大白了吗？结案了，李副官就是一枝梅。<笑>
2: 他死了，你这么开心？你是一枝梅，
3: 大帅，苏副官不可能是一枝梅，那你是？
2: 大帅，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呐，你不能就报，
3: 大帅，一枝梅投案自首了，带上来，上。
2: 你是一枝梅，
3: 对，
2: 他帅，他就是一枝梅，我抓来的。我聋啊？投案自首，咱你抓的呢？
3: 大帅，你咋没明白呢？那画像不是我画的吗？然后我贴出去了，他看着画像以后，他就自首来了，这不就证明我结的案吗？我抓的一枝梅，
2: 这画不我画的吗？
3: 闭嘴！行，
2: 算你抓去，问他，
3: 说话，说实话。
5: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枝梅，大帅府。

0: 东西都是我偷的，军大裤的钥匙我偷的，
1: 你军火库
0: 啊，军火库，全库的钥匙也是我偷的，
1: 金库，
0: 你别老打岔，你这个怎么忘词了你？纸条也是我留的，上面写了五个大字，嘎嘎一嘎子，
2: 什么意思？
0: 就是瞧不起你，笑话你，侮辱你，践踏。
3: 闭嘴！闭嘴！大帅，这人可不是我抓来的啊、哦！大帅，
2: 刚才你不是说你抓的吗？
3: 不是，好像整岔劈了。他不是我抓来的。
2: 你也耍我？
3: 没有，大帅。
2: 拉出去毙了！
3: 大帅，我是冤枉的，大帅，大帅。
0: 你干啥呀？你把他毙了。我找谁结账去？
2: 来，我给你结账。
4: 别，大帅，别，拉一下给他结账。
0: 哎，感谢老田啊！
4: 感谢我，这拉一下。哼，
5: 大帅，
2: 老田，你藏的挺深呐、啊，忠心耿耿，一片丹心。这算什么？
5: 算成语。
0: 谁打架？
4: 大帅，大帅，不好了！有一帮人杀进来，说要你狗命，要你狗头啊！
2: 咱还有多少人马？
4: 全军覆没，就剩咱仨了。
2: 那心得多大？死之前还比个耶？
5: 不是，大帅。他那意思就剩咱俩了。
6: 抓住大帅！
4: 抓大帅！抓大帅！
2: 啊！我死了！
3: 啊！我也死了！
7: 快快！
0: 我这枪法有这么准吗？一枪打死仨呀！这个我必须补一枪。你看，他还拿斜眼瞪我，这是明显不服啊！这是。
8: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死不瞑目呗。
0: 也对啊。啊！不是姐啊，他刚才是闭着眼的吗？
8: 哎呀，你别管他，赶紧找大帅，到底哪个是大帅？
0: 我听人家说了，戴大帽子就是大帅，咱们只要找到戴大帽子的人就行了。
8: 有道理。
0: 刚才是他戴的帽子吗？
8: 我没注意啊，那应该是吧。
0: 行。哎，不是，这帽子咋又跑那人头上去了呢？
8: 不管了，谁戴帽子杀谁。
0: 好。
9: 姐，我看明白了啊。来，咱俩琢磨琢磨。按道理来说呢，戴大帽子的应该是大帅。但也有可能呢，穿着身好衣服的他是大帅。
8: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把衣服给了他，又或者是他把帽子给了他呢？
0: 有道理呀、啊。那如果他把衣服给了他，这速度慢呀。他把帽子给了他，这速度快呀。
8: 那这么说，他要是能把帽子给他戴上，
0: 这是一身了，你看看，
8: 合理了。
2: 你俩别研究了，太吓人了。
5: 我俩是装死呢。
8: 说，到底谁是董大帅？
2: 他是你，他
8: 哼，你才是董大帅吧？
5: 不是，你能不能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看看我，哎，这有照片。
8: 那你谁呀、啊？
5: 我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8: 这名听着这么耳熟呢。

0: 忘了？梅花盛开的地方。
1: 你是救过我的一枝梅。
0: 对，
2: 是我。在里面，抓住他们！
3: 抓住他们！
2: 抓他们！
0: 大帅的援兵来了，顾不上那么多了。快，这个钥匙拿着，有军火库的钥匙，还有金库的钥匙，把这拿着，赶紧走。
1: 你给我钥匙干啥呀？
0: 虽然董大帅死了，新大帅马上就会上任。如果新大帅是好人，你就把这钥匙还给他；如果新大帅像董大帅一样，对老百姓无恶不作，你们有了钱和武器，就能与他们对抗。快点，快点拿走，快走！
1: 大侠，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你们快走，我能全身而退。
1: 可是，
0: 赶紧走吧，快走，快走，
4: 走。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

0: 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0: 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哎呀，
0: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了，惨败，
2: 惨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0: 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1: 对，
0: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2: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
1: 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0: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1: 接着喝。
3: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0: 是啊，
3: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1: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啊瘦了吗？
3: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要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0: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都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3: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它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0: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
1: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3: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0: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1: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3: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1: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0: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1 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3: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
0: 是
3: 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0: 怎么会被你发现？
3: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呀。
0: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

0: 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1: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哈，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0: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2: 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0: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了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1: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0: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你碰着盐水，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着刺激的
1: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0: 它就疼啊。
1: 对，疼，
0: 对不对？那么牛奶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在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1: 是，
0: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还有什么肠黏膜，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修补它破的地方，慢慢的呢我们这胃黏膜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2: 胃肠好的人那真的是百无禁忌，这胃不好那还是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0: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

0: 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哦，
1: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哦。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啊，他的那本什么呀，
1: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2: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啊，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啊，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嗯，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迁徙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2: 就
0: 坏了呗。啊，
2: 对，发酵了。
0: 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2: 对，哎，
0: 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2: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没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哦，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啊，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哎
2: 呀，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啊，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1: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儿这么一剂，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
1: 对，2毛钱，
0: 两毛钱，那么这个2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系的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的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1: 哎，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1: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退回去。你不退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2: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1: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2: 对，
1: 说明你年轻，
2: 没接触过，
0: 没接触过。哎呀，
1: 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1: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呀，我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啊。
0: 哎，要得着吗？
1: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2: 这是老演员了。
1: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
0: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1: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啊，
0: 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 首先在碗里打入

0: 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五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1: 嗯，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哟，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哈哈，
0: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2: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0: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1: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呐、
0: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1: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0: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哎呦，我终于靠谱一个。
0: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1: 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啊，营养直接就拉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啊，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

0: 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1: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

0: 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1: 我们呢。
0: 你们那儿吧，
1: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1: 对，
0: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它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他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2: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啊。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0: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2: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0: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儿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2: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0: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还能修复你的胃黏膜的损伤。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

0: 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1: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杨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0: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
1: 对，喝奶呢能美白，微友啊不就想这个肤色白一点吗？
0: 是啊，不仅美白也补钙呀。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太累了。
0: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小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

0: 你就是坏人。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站远点。
1: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0: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1: 我是被冤枉的。
0: 啊，冤枉？什么冤枉？
1: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1: 血？这不是血。
0: 这就是血。
1: 这不是血。
0: 这不是血是什么？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1: 坐马车呀。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0: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1: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1: 好。
2: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1: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0: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1: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0: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1: 对呀，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1: 对呀，我正在说呀，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1: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0: 你说
2: 我不吃辣。
0: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1: 十五年前我丈夫死了，十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1: 是不是？
0: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0: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1: 哈哈，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4: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到六月以来，受到东北冷涡的持续影响，辽宁阴雨天气较为频繁。今天呢，全省大部再度被雨水所覆盖，其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雨量偏大。伴随着降雨，各地的气温较昨天有所回落。午后呢，大部地区都是在20度出头，朝阳地区只有15度，体感较凉。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丹东、辽阳南部地区小雨到中雨转多云，个别乡镇有中雨到大雨，同时会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另外，夜间大连、抚顺、丹东地区以及岫岩、桓仁、本溪县和黄海北部的局部会有大雾，请注意做好防范。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雨水消退，只有中东部地区仍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出没。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将会出现一轮明显的升温过程。明天呢，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都是在25度左右，相对比较清凉。不过呢，后天南风回归，升温的脚步加快，大部地区都将会向30度发起冲击。那大后天呢，气温会继续的冲高，届时半数以上地区将会迎来30度及以上，久违的夏日感再度来袭。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3到25度；大连多云，17到25度；鞍山多云，16到24度。抚顺雷阵雨，12到24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锦州多云，15到26度；营口多云，14到24度；阜新多云，13到25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朝阳多云，12到25度；盘锦晴，16到26度；葫芦岛多云，14到25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真品璀璨。

0: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代表。
1: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0: 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1: 今年辽宁高校新增一批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新在哪里，深一度共同关注。
0: 今年辽宁省好房子评价标准出台，在现场看这张打分表给辽宁住房带来的新变化。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际友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不断壮大国际朋友圈，已与32个国家缔结了96对友城关系，与71个国家的397座城市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向招才引智拓展，本届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来自50余个国家的300多位嘉宾齐聚沈阳，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开展系列交流活动，必将凝聚更多共识，达成更多合作，助力辽宁与友城共同收获丰硕的发展成果。许昆林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农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大省。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持续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我们期待与各方携手同

0: 行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大力推进经贸、科技、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丰富多彩、贴近民众的友好交流活动，为推动地区繁荣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蒙古国中央省省长勒图木尔·楚德尔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对辽宁的热情周到安排和接待表示感谢，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表示，辽宁国际友成大会依托深厚的友成积淀，不断丰富内涵，提质升级，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友成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辽宁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亲身感受到辽宁强劲的创新活力、发展势头，对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水平开放印象十分深刻，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辽宁的交流交往，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国际友好城市、友好地区领导、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友好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成大会的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图列加里耶夫、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基耶夫、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等嘉宾。
0: 王新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2026辽宁国际友成大会秉持友成家理念，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搭平台、架桥梁，展示了辽宁持续推进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赢发展的坚定决心。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位朋友一道，以诚为媒，以心相交，进一步密切国际友成关系，着力加强科教合作，深化产业协作、项目对接，扩大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文明互鉴，提升互利互惠水平。图列加里耶夫、穆尔季耶夫、巴基图雷、卢在宪、白玉堂等嘉宾在发言时表示，通过此访充分感受到辽宁雄厚的产业基础、富集的科教资源、蓬勃的创新活力、广阔的开放前景，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期待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国际友成间各层级往来互动，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以更多务实成果增进人民福祉，为国家间友好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副州长卡尤波夫、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民、副省长王立波、吴春耕参加有关会见。本台报道。
2: 6月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成大会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波兰西里西亚省议会议长雅采克·贾科等嘉宾。
0: 周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绩，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希望借助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平台，与各位朋友一道继续拓展友城交流，在教育、科技、经贸、文旅以及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寻求更深入的合作，推动友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卡里尔·哈什米、卡尔·德卡卢维、雅采克贾科等嘉宾表示，辽宁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资源禀赋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扩大与辽宁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享辽宁振兴发展机遇。波兰西里西亚省第一副省长亚当奇克、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有关会见。本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分别关注辽宁加快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辽宁加快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的报道说，辽宁计划利用3年时间，扎实有序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推动化工产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型。截至今年一季度，辽宁已经对全省1573家化工企业完成摸排评估工作，确定691家化工企业一起一策处置意见，完成改造107家。辽宁3年完成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1264万亩的报道说，日前辽宁发布第二号总林长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自2023年辽宁打响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以来，全省3年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占8年计划总任务的51%。新华社关注了东北超赛事经济催生消费新热潮。报道说，2026年盛装登场的东北超一揭幕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体育搭台，大伙唱戏，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激活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2: 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今年，辽宁的高校新增一批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新在哪里，培养什么样的新人才？本期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3: 今年，我省高校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其中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方向，新增相关专业点38个。
4: 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特别前沿，特别有时代感，都是瞄准国家战略性发展产业，针对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高端制造等，不仅为我们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未来发展选择，也为国家提前储备战略性人才。
5: 它更像是对于未来前沿的一个思考，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加紧密地关注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然后紧跟时代的潮流。
3: 前瞻布局、面向未来是今年专业上新的鲜明特征。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新增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东北大学新增全国首批具身智能和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
6: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学装置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装备。
3: 新专业的设置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特点，比如具身智能专业培养学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智能装备结合起来，使机器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它涉及人工智能、控制、机械、电子等多个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7: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性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再到企业的实训。我们推行导师、项目、竞赛3位一体的科研训练，注重

0: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的维度。
1: 大连外国语大学数字文旅专业则深度融合了旅游管理、数字技术、文化创意和外语传播等学科，回应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2: 我们提出了外语特色加数字技能加文旅专业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学生不仅要懂文旅运营，还要会数据分析、 AI 应用，同时具备多语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AI、VR、AR、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不是新鲜词，它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能力呢，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备项。
1: 从全省看，本轮专业上新折射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与需求导向的深层次变革。辽宁正通过动态优化，让学科专业结构更适应振兴发展的需求。
3: 新增的166个专业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存量上果断撤旧。此次调整共撤销了88个专业点，这种有增有减的动态优化机制将成为常态。
1: 教育因需求而兴，专业因时代而新。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专业，既瞄准科技前沿的高精尖，也能接住民生领域的烟火气。随着这些新专业落地生根，我们相信更多复合型人才将从辽宁高校走出，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动能，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本台报道。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今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赵成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扎根辽宁大地、更续文化根脉的研究成果，充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内生动力，建强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阵地，优化调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奋力开创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辽宁贡献。本台报道。今天，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东盟中心主办的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在沈阳举办。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慧燕出席。活动现场发起中国东盟社交媒体创作者计划，发布2026中国东盟青年文博行系列活动，以圆桌对话的形式探讨媒体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探讨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与多元发展。辽宁省政府新闻办下午举办辽宁东盟媒体对话会，来自国内和东盟国家的代表畅谈媒体合作交流。本台报道。
4: 今天，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在沈阳召开，副省长顾军出席。会上，来自俄罗斯、韩国、蒙古国的地方政府数字经济领域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代表围绕数字标注赋能未来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未来，我省将加快建设东北亚数据流通基础设施重要节点，打造东北亚区域数据流通综合枢纽。
5: 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的政策、发展模式、应用场景进行合作探讨，我觉得非常好。
4: 本台报道。
6: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即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启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
4: 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从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

0: 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欧班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1: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余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数据统计，2025年来辽在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2: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荐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1: 2025年，辽宁全年开展各类主题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协议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本台报道。
3: 今天，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抗衰老创新发展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沈阳药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丹麦、塞尔维亚、泰国、新加坡等多国高校专家、行业学者、医疗机构与产业代表，聚焦抗衰老前沿技术、创新药物研发、健康产业转化、国际合作等方向开展研讨交流。
4: 沈阳药科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聚焦中国抗衰老产品合规进入泰国市场，以及泰方科研成果引入中国实现转化等议题达成了共识，致力于加速实现双向转化与互利共赢。
3: 本台报道。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市委和省委直属党工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100名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具体内容详见6月9号出版的《辽宁日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6: 今年1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3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133个，共计7.14万套高品质住房正在加速落地。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一张打分表给老百姓的住房带来了哪些变化。
7: 您心中的好房子是啥样的？
8: 就是自己住着舒服就行。
9: 看重小区环境、物业，然后公摊面积，然后建筑质量，
10: 户型格局好的，外立面漂亮的，比如说有大落地窗，采光好的。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百姓对于家最朴素最具体的期待。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把老百姓关心的隔音、采光、层高和智能化等等事项都变成了考核指标，房子好不好就拿这套评价体系来考一考。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沈阳市一处在建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11: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听不到卫生间那种清水声了。
12: 可以，这个符合那个高层住宅的品质要求。
13: 楼板的一些隔音降噪我们要求再降10分贝，所有的层高均高于3米以上，又有

0: 一个3000平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啊，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1: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1米的层高，零公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
2: 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的房子啊，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3: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4: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5: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1: 本台报道。
6: 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集训。
7: 两侧幅度大一点，两侧幅度大一点。
8: 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9: 积极的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8: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10: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吧，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11: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10: 对对，时刻准备着。
8: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这一幕收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前功吴永旭很振奋。
12: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13: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的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8: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将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本台报道。
14: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近年来，省档案馆深耕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97%，建成覆盖全省115家综合档案馆的网上查档大厅，实现掌上查档、指尖预约办理、线上出证等一站式服务。今天，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营商局共同举办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宣讲报告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家了解掌握政策、科学谋划企业布局提供指导和实践参考。财政部近日公示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大连市获评 A 等。据了解，在2个批次35个城市中，全国仅有10个城市绩效评价等级为 A。 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5: 再见。

录音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

0: 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

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

0: 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 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 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 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0: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

0: 业联赛的光环，却又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非法营运？
5: 是的，非法。按照我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没有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是不能从事客运经营的。刚才他都交代了，他们在那儿干了很长时间了，都是违法所得，所以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4: 警察同志，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那儿拉活呢。
6: 就是啊，
7: 就是
6: 那么多在那儿拉活，你凭什么就扣我们几个的车啊？
5: 我刚才说了，这是违法的行为，总不能因为干的人多了，他就变成合法的了，你说对吧？这就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们早晚会把那些黑车都给扣起来。
4: 那警察同志，我们是刚从乡下来的，还不懂城里的规矩，没有下回了，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过他一马？
5: 不管你们从哪儿来，他这都是违法的行为，你们这么干不但扰乱了客运市场的正常秩序，还是很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不懂法，这也不是逃避惩罚的借口，你说是吧？
8: 哥啊，
6: 哎呀，庆志，你可算来了。
8: 哥，警察同志你好，我是他的弟弟，我叫王庆志。
5: 你好。
6: 哎，庆志，你赶紧跟那个警察说说你是干啥的。
8: 哥，你少说两句。警察同志，我们接受处罚。
5: 这就对了吧。
4: 哎，你们回来了。
8: 哎，嫂子，你们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4: 那房子太贵了，我和你大哥商量了一下，就把那儿给退了，搬到这儿来了。
6: 金博，你把那个退的房钱还给秦志。
8: 大哥，你这怎么住啊？这房子又小又潮的，你们还是换回去吧。
6: 谁要换谁换啊，我不换。那么贵的房子真是不心疼钱。
4: 你怎么跟你弟说话呢？又不是庆志扣了你的车，那罚款还是庆志出的呢。庆志，我跟你大哥都不是娇气的人，在哪儿都能凑合着住。
6: 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庆志，你跟他们商量商量，把我关到那个拘留所，能不能把我们的车跟钱给要回来？
8: 嫂子，大哥，你们俩收拾收拾吧，到我那住吧。

0: 谢师傅，哥到了，就这儿。呀，
1: 这楼真高啊！啊，有电梯，嫂子，走，哥。在哪儿啊？
2: 这儿。
1: 大哥，嫂子，见面。
3: 二哥，
1: 有拖鞋，放拖鞋。哎，嫂子。哎，
2: 你不是在装修吗？
1: 啊，这今天刚装修完，那个还散味呢。
2: 谁信我？
0: 哎呀，这装修的挺好的。
1: 啊，这个都是你家你弄的，我也不懂。那个，哥，嫂子，我带你参观一下。嗯。嫂子，这边是餐厅。嗯。然后，这个是主卧。

0: 啊，这边是次卧。哦。亚妮喜欢小孩儿，说将来有孩子，把这个房间改成个儿童房。嫂子哥，你们就先住这儿吧。
1: 算了吧，清芝，这是儿童房，亚妮这么爱干净，回头我给你大哥住在这儿，弄得脏了乱了的，不合适。你再看看别的地儿。
0: 嫂子，我家一共有两个卧室。哎，我刚看这儿，我觉得这就挺好的。我们在这儿打地铺吧。
1: 不是嫂子，那哪行啊？哪有来家里睡阳台的呀？
0: 这又不潮又不湿的，那铺盖我们就带了。
1: 哥，你说句话呀！哎，嫂子，你要这么的，我心里不得劲儿。
0: 我们在这将就将就的，没事儿。
1: 你听我的吧，嫂子，真的，去那屋住吧啊！
0: 行了，你别争了。你厨房在哪儿？我给你做点吃的吧。把这铺好。哎呀，这厨房挺好啊。看我带来了土鸡蛋，包呢？
1: 哎，这嫂子。
0: 这还有挂面呢。
1: 哎呀，嫂子，你就带着够全的呀。
0: 这出门在外，能省点是点吗？
1: 哈。
0: 哎，你去跟你大哥说会儿话，这我一个人来就行。
1: 行，那就麻烦嫂子了啊。
0: 啊，去吧。
1: 哥，你要不然还是搬到那屋住吧，反正也没人住。
2: 不用，我觉得挺好的，就这儿。
1: 你说我家什么都没有，连瓶水都没有，哎，我去给你买桶水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喝那个自来水就行了啊，不用不用。

0: 恢复的挺好的，万书记。那您休息。哎，李公安，
1: 好，那你们聊。沈腾，咋样啊？恢复的啊？我来看看你。
0: 行，兄弟，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呀，看你说的。 咱俩还用得着谢吗？哎呀，沈腾啊，你也别觉着委屈，万家庄的村民们都在替你求情呢，大家对你的感情啊，那是没得说，都十分敬重你。我这因为霍希尼让领导批评了。 霍希尼让领导批评了，说我讲情面，不讲原则，啊，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事儿，我又错过，错了。 请来那小两口，也没顶住压力，啊！为了这个事儿，去城里打工了。

0: 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我哥让亚妮他爸找工作这事儿，说心里话，挺让我为难的。我是真张不开那个嘴。
1: 哦，我还以为这事儿对亚妮爸不算啥呢。
0: 嫂子，你不知道他家的情况。亚妮他爸呢也是农村出来的，就光他家那些亲戚就让他爸招架不住。今天来找工作的，明天来看病的，后天来借钱的。亚妮爸妈因为这种事情没少吵架。
1: 行，庆志，你也别着急，能帮就帮，不能帮就算了，我们也不想麻烦你。
0: 那嫂子，回头你劝劝我大哥啊。
1: 你大哥那是因为他摩托车今天让警察给扣了，心情不好，有气儿。

0: 撒不出去，说话就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嗯，谢谢嫂子，嫂子，我真觉得啊，自打你进入我家门，我大哥真是见个宝了。你谢我啥呀？咱一家人有啥好客气的？是不是你们进来吧？
1: 哎，好。哎，那个拖鞋
2: 啊，不用换，不用换，反正还得打扫卫生呢。
0: 哎，好。哎呦，
3: 大哥，
0: 冉妮来了。哎呦，燕妮。
3: 那个，我大哥大嫂来了，说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啊，嫂子，哎，我给你拿拖鞋。哎，不用。哎，
0: 那个主人家，我先量哪个？啊，
3: 先量那个客厅，然后再量卧室吧。
0: 哎，好的。哎，慢点啊。哎，哎，要帮忙不？
3: 哎，不不不用。嫂子，你穿这是我的拖鞋。啊？是吗？我不知道，我给你换过来。
0: 不不不，不用不用，
3: 我就先不穿了，反正要大扫除呢。
0: 哎，燕妮，我大哥大嫂因为土地的事儿，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所以就……
3: 所以你就什么都不告诉我，把我当外人呗？这是庆志，你也是，我们来你怎么的也没跟雅妮说一声呢。
0: 就是，这嫂子来我挺高兴的。哎，燕妮，对不住
3: 了啊，我们一来就给你添麻烦。哎呀，没事，嫂子你们随意啊。
0: 那个燕妮，我之前给哥嫂安排了那个快捷酒店，但是哥嫂觉得有点贵，然后又自己非搬到那个又潮又小的。
3: 庆志，你也真是的。
0: 你说
3: 家里那么大房子，你让哥嫂住小旅馆呀？啊，是。哎呦，师傅啊，那个您别量那么低，我不想窗帘拖地，到时候弄脏了。
0: 那就再往上挂2公分。
3: 啊，行。哎，
0: 好，来来，往上挂点。好，来，
3: 庆志，你太不像话了吧！
4: 你让哥嫂的睡阳台啊？
3: 啊，
0: 我之前让哥嫂睡那个儿童房，然后嫂子怕弄脏了，就非要住在这儿。
3: 没事，我们住哪儿都一样。
4: 房间空着呢，怎么能住这儿呢？我把你弄过去。哎呀，不用，
3: 没事，
0: 没事，
3: 杨宁，
0: 我们住这儿，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老做。
1: 没事儿。哎，嫂子，正好。雅念，你先去忙吧，我们自己在这收拾就行。
2: 哦，行。
1: 怎么还能在屋里抽烟呢？真讨厌烟味儿啊！
3: 我回头跟你大哥说一声，让他以后别在屋里抽烟了。
4: 哎，那个，我们客厅聊完了，卧室现在……
1: 啊，卧室在那里面。
4: 哎，行，
1: 现在过去量。
4: 那个，你先拿着去量一下啊，我给客户看一下。
5: 好嘞。
4: 咱们全屋定制剩窗帘没做啊，这是我们的产品图鉴，您看一下吧。
1: 嗯，
4: 这个上面全一些。不知道你们想做一个什么价位的？
1: 有什么价位的呀？
4: 我们的话各个价位都有，相对于来说就看您的选择。我看二位是想做结婚用的新房是吧？
3: 啊，是是。
4: 结合咱们已经做完的全屋定制风格来看，我个人比较建议这一套。
1: 啊。
4: 全屋做下来的话，20000块钱也就够了。
3: 啊？做个窗帘要20000，
1: 不算贵了，人家有的一个窗帘就10000多块钱
4: 啊，是，
3: 太贵了，这些。
1: 我妈说了，她出啊，就这个。
3: 你别，你要你妈拿这个钱了，以后我就更不敢去你家了。
1: 那我拿行了吧？你就只管挑花色行不行？
3: 你有没有再便宜点的？
5: 你听见了吗？做个窗帘要20000多。
1: 啊，做窗帘花20000多？
5: 你说庆之是不是有钱烧的？
1: 哎，你在庆之面前可千万别把这露出来，你找个城里媳妇也不容易。
5: 这啥不容易的？他是研究生，又在政府里工作，有啥不容易的？
1: 在人家这住少说两句吧，别招人厌。哎，把那打开。
4: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啊！麻烦你了，师傅。
4: 哎，没事没事没事，
3: 你慢点啊！
4: 哎，谢谢。
3: 哎，再见。
1: 嫂子，我也先走了。雅妮，要走了，我送你吧。啊，不用了。
3: 啊，没事，嫂子，我送他。
5: 慢走啊，雅妮。

0: 啊，那改天一起吃饭吧，大哥。走吧。好。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客人一样？这不是咱家了。
1: 你说我跟我嫂子刚进城，就得找房子啊，找工作的，要不他们怎么生活呀？我知道。
0: 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呀，我们家的主旋律啊又奏响了，我爸还有一对亲戚没伺候完呢。
1: 亚妮，咱俩不一样，你知道的，我上这个大学是集我全家之力才上的，我是不可能不管他们的。如果你要觉得
0: 又来了，青志，我们一路走过来，感情经历了很多。我其实喜欢你的家人，特别是你嫂子。但是吧，你就突然一大家子人就这么扑过来，我总得有个适应期吧。我有时间的时候也帮他们看看房子，找找工作吧。先走了。爸回来了，
2: 娘回来了。
3: 哟，回来了。
0: 啊，妈，
3: 怎么样？窗帘定了吗？
0: 定了，定了套20000的。后来庆志非要说9000的更好，就听他的吧。
2: 哎，九千的好。嗯，这就是农村孩子的优点，会过日子。
4: 9000块怎么了？9000块也是咱家出的呀。
5: 这房子说谁是他买的，但是咱们算上装修，这实际上咱们花的钱比他还多呢。
2: 你怎么不明白呀？等他们俩结了婚，那不还都是你规矩的？你干嘛？你想跟你闺女算账？哎，
5: 我不是为他好。
0: 爸，哎，你能来我房间一趟吗？我有话问你。哎。
2: 我看你情绪不好啊，怎么了？

0: 亲侄的哥哥嫂子来了，那他们是赞助啊，还是？我觉得吧，一时半会肯定走不了。
1: 不是，为啥？哎呀，这事儿确实难办。他们城里边有没有别的亲戚？那不投奔他，投奔谁？
0: 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都不容易，哪个不是一家人甚至一族人供出来的呀？你们现在有出息了，家里的事都不管了，那也不行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那小羊还知道跪下喝奶呢，是吧？这人不能连他们都不如，对吧？嗯，
2: 我知道。
0: 你想好了吧？
2: 如果因为他这个家庭你不选择他，现在来得及。可是你一旦选择了，那就必须准备好跟他一起承担责任。嗯，其实你说什么呢？啊？
0: 什么？
2: 凭什么要和他一起承担啊？有眼力什么事儿吗？
3: 妈，你怎么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0: 你把你爸爸叫出去，我就猜出来了。
1: 哎呦，我们说点悄悄话不行吗？
2: 那你们俩说什么呢？ 啊，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当初我提醒过你，我说什么来着？这不还没有结婚吗？事儿就来了。
3: 雅妮，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跟分手还来得及。
0: 才不，来得及什么？
2: 别跟你妈似的啊！一步错，步步错，一辈子都为这个事儿费心。
0: 怎么又来了？是不是？你想改成错误对吗？
2: 妈，你怎么能少说两句啊？你爸爸在和稀泥，你不知道吗？我能不说吗？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还不问不闻吗？原来为他花的钱，咱就算买股票，遇到了熊市认赔割肉，干脆就跟他分手。现在还来得及。
3: 我不会跟停止分手的。
2: 你不信你看着，现在是他哥。

0: 将来还有他妹，他父母有完吗？孩子，
1: 您别逼我，你逼我不回家住了啊！
2: 你别威胁我，你这没良心的！
1: 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领情呢？
3: 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我呢？我叫你不领情，我不领情的。
4: 你爸爸真是就是和稀泥，这样害孩子，你不知道吗？
1: 你就是害怕。
3: 好了好了，我劝他好了。
1: 你不说我说了，还说我不对呢。
3: 你好，你好，你好。
1: 静来，明天你去找房子去。
5: 静来，听见没有？跟你说话呢。嗯，睡得跟个死狗似的。哎，来，老板。 您租房还是买房？哎，那个，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500以内的房的地域？500以内啊？地段有什么要求吗？
6: 这个，电北区附近。
5: 我帮你看一下啊。电北区最便宜的现在是800。800？你要开房吗？你们坐一下吧。你们看一下。
6: 老板，你再给便宜点吧。500块钱行不行？500。
5: 不行，我这个价格一件是很便宜了。
6: 不是，你看，你这儿这水缸、鱼缸、鱼，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氧气罐一直响。
5: 你不要看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很好的，交通比较便利，旁边就是大市场。但我不在那儿上班呀，再便宜点吧行吗？求你了行吗？
6: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这个价格真的不行。
5: 算了，还有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
6: 没有了。
5: 不好意思，那你先看看吧，啊。
6: 哎，志强，我姓志，我也挺好的。那个，你公司怎么样？好事。志强，有个事情想求你帮个忙。我大哥进城了，然后呢想找个工作，工资什么的都无所谓。我跟那儿你见过啊？老实肯干。
5: 啊，没关系，没关系。行，那你帮我留意点，谢谢啊。

0: 你好，欢迎光临。
1: 哎，这地儿多贵呀、
0: 啊！没事儿，两杯饮料还是负担得起的啊。请问两位喝点什么？姐，你想喝咖啡还是果茶？
1: 我喝水。
0: 要一杯摩卡，一杯芒果茶，谢谢。
2: 好的，请稍后。哎，
1: 这多少钱一杯啊？
0: 没事儿。姐，你现在住哪儿了？
1: 住清志家。
0: 那你干嘛还让我帮你找房子？
1: 我也不能老住人家那儿啊，那是人清志结婚的房子，雅妮都没住过呢，我们老住那儿不合适。
0: 老住？你跟姐夫不打算回去了？
1: 也不知道啊，那书记那病也不知道咋样了。
0: 据我了解，现在情况，书记这边就是有半边身子不太方便，说话不太利索，但是医生说可以恢复，只不过就是看时间。
1: 你咋知道的？
0: 姐，你忘了，我们现在代理万家集团的法律业务呀。哦，
1: 难怪。
0: 这边，
2: 这杯是芒果。哦，
0: 谢谢，
2: 请慢用。
0: 哎，对了，姐，你现在钱够用吗？我们这到这儿花销很大呀。
2: 啊，我够花，你这还得还贷款呢，不是？
0: 你跟我客气啥呀？
2: 我不客气，我用的时候再朝你要。收起来了啊。
0: 那你可记得说啊。
2: 说。

0: 现在就结束了，我们一起去音乐教室吧。
1: 好
2: 好好，走。好了，不玩了啊，
3: 快要上洗手间了。咦？好吧，妈妈去洗手间了啊。嗯啊。宝宝，你妈呢？乖乖，别哭了，别哭了啊！阿姨抱抱。啊，别哭了。妈妈呢？妈妈去哪儿了？
4: 哎哎，你干嘛？你抱我们家孩子干嘛？
3: 这是你家孩子啊？我刚才看见他在那儿哭，我就把他抱起来哄哄。
4: 你是干嘛的？
3: 我是这儿的保洁。
4: 保洁，你抱我们家孩子干嘛呀？工作证呢？
3: 我现在还在那个试用期，工作证还没下来呢。
4: 你没有工作证，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看他一个人在这儿哭，我挺心疼的，我就抱起来哄了哄。所以咱们当妈的千万别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外边，不安全。
4: 你们这儿保洁员还兼职教别人怎么当妈妈吗？经理，吴经理，
5: 哎，
4: 这是你们家员工吗？
5: 啊，是，怎么了？啊，
3: 是这样的，经理，我刚看到孩子一个人在厕所外边，自己在那哭，特可怜，我就抱起来哄了哄，但是可能妈妈误会了。
5: 孩子哭有孩子妈妈呢，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哎，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以后就知道了。
4: 你这开的是早教中心
5: 啊，是
4: 要有点安全意识。前几天我还看新闻上说呢，就有些人专门打扮成保洁员的样子潜入到这种地方来，专门偷别人家孩子。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话里有话吗？
6: 我这哪像偷孩子的呀？
5: 你少说两句。
3: 不就我自己有孩子，我干嘛偷别人的孩子呀？
4: 你们家孩子能跟我们家孩子比吗？再说了，你一个当保洁员的，抱孩子之前手洗了没啊？满身都是细菌，宝宝要是生病了你负责啊。
3: 保洁怎么了？这孩子还要分三六九等啊？你这意思是咱们都是当妈的，说话别这么难听。我抱你孩子之前我手洗过了，你放心。还有别这么着教育孩子，这能教育出什么来？穿得再好有什么用？心脏看什么也都是脏的。
4: 哎，你听到了吧？哎，
5: 小何，
4: 当着你的面这么说我，
5: 过来，
3: 我
5: 给客人道歉。
3: 我道什么歉呀？我凭啥要道歉呀？他说我这又偷孩子，又这又那的，咱们是不是得讲个道理？我还没让他给我道歉呢。
4: 经理，我们家孩子不念了，退钱。
5: 别别别，那个，哎，小峰妈妈，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小何，你被解雇了，你走吧。
3: 凭什么？
5: 去财务把账结了，明天你不用来了
3: 啊！你怎么是非不分呀？
7: 秋国，你怎么在这儿呢？不是你跑什么呀？秋国，你等等。
8: 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太没有是非了。幸福，你没做错什么。
3: 这就是阴差阳错的事儿，反正我们怎么跟村里人解释也都没人信。我和庆来也怕连累家人，后来就先躲到这城里来了。也不知道这事儿什么时候能解决，但也不能闲着，准备先在这儿找点活干。关律师，你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8: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把我问住了。

0: 其实生活当中呢，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儿，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别人犯的错误要你来承担，而且好像还无可奈何，这太不公平了。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
1: 我看你们门口贴的那个招聘广告要招人，那正好我这儿刚失业，也没事儿干，你们缺人，我缺活，咱也互相帮助一下，你看行吗？
0: 不是，是我这是确实缺人，但是我缺的是前台。
1: 前台干什么呀？
0: 前台就是代表律师事务所迎来送往的，接待客户的。
1: 哦，那行呀。这招呼客人，我最在行，没问题。
0: 这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前台啊，你需要有文化，同时还要懂一些法律知识。你说这些你也，
1: 我能学。
0: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要不然这样，我们所里好像缺一个勤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试试。
1: 勤杂是什么意思啊？
0: 就勤杂很简单的，就是帮助我们料理一下办公室，然后订订盒饭、收发快递什么的，包括打扫卫生啊什么的。
1: 行呀，那这不就是保洁吗？啊，我没问题，只要在你那儿干，我什么都愿意。关律师，真的谢谢你。
0: 别！
1: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你呀，别光谢我，其实说心里话，应该是我谢谢你。看到你的境遇和你的想法，其实挺值得我反思和激励的。我之所以出来开这个律所，就是想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儿，说白了就是做自己，跟你一样。你也看见了，我这个律所呢又小又破的，现在还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还要自己啊出去发传单去拉客户，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律所是坚持正义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收支平衡啊。就是我绕了半圈，我想跟你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可能给你的工资不会太高，就是1500块钱，行吗？
1: 行呀，这工资就多少都行，这不是问题。你反正那个，你以后你们这个公司，你们这个律所，要是这个发展起来了，肯定也会给我涨的嘛。
0: 对。
1: 你们，那墩布还有抹布什么的在哪儿啊？
0: 不是，你这就开始啊？
1: 啊，反正这留下来也都是我的活儿。
0: 等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哎，兄弟们，过来一下。对。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这位呢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起过的万家庄的何幸福。幸福啊。这位呢是张律师，这位是王律师，他们同时呢也是我的合伙人。
2: 哦。咱们时间差不多了。
0: 哦，对，我们还要去见几个客户，那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放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洛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

0: 在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5: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马走日，向左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
7: 将军，
6: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1: 节养德。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又白跑一趟，对咱没态度，是哪儿？
1: 说到底，还不嫌我们律所小？
0: 麻雀还小呢，那五脏也是全的呀。咱们差哪儿了？你说说啊？
1: 你问我呢？
2: 这还是我们律所吗？我知道他很能干，但没想到这么能干。幸福，哎呦，姑奶奶，太危险了！你别下来，下来，下来，你下来，下来。
0: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别着急啊，我这很快就好了。哎呦，
1: 可以呀、啊！
0: 你这么沉，怎么放下来的呀？
1: 慢点，慢点。哎。
2: 这我都不知道该干嘛了。明天才算正式上班，那你今天算什么？白干了吗？我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小心眼呢？哪有这么算账的？你不算账，我就不相信人家也不算账。那你跟我说说，人家一个月给你多少钱？1500。才1500？咋给你那么少工资呢？
0: 我看他们就是看你现在难，故意压你价。你不是能吗？你没给他们好好谈谈价钱？人家律所刚开张，
2: 还没挣着啥钱呢。那关律师给我一份工作，那已经是照顾我了，哪还好意思跟人家谈工资？
0: 行行行，那好赖也算是有份儿，工作干了。所以找工作还是得有熟人。 庆智也真是的，这工作的事儿怎么还没个着落呢？
2: 你没弟弟你就活不了了。别在这屋里抽烟，要抽出去抽。
0: 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0: 师兄，你这儿还挺难找的，转好几圈才找着。
1: 咖啡和茶就免了啊。在法院附近找客户方便，小律所嘛不容易，跟你们易道没法比。来坐。看来事业发展的不错啊。
0: 还行吧，反正现在是职业律师了，也能接到一些案子，比之前肯定是好多了。
1: 凭你的能力呢，这是应该的事儿。只不过有些事情啊，我觉得还是不能太着急。这个圈子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很多事情呢，没办法做到别人不知道。
0: 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在外面呢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易道啊有一个刚转正的律师，做事情很努力，而且胆子很大。
0: 说的是瑞兽酒业的事儿吧？
1: 举报人当庭翻供，这是不是很奇葩呀？自己站出来打自己的脸，这种事情我也就是在电影里看过。
0: 我没有违法，这件事情上一切的程序都有据可依的。
1: 肯定，我相信老韩呢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但是呢，在法律之外还有情理，这件事情是不是太不符合常识和规矩了？否则的话，圈里也不会传得这么厉害。
0: 你为什么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我？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是，过去你一直帮我，我很感激你，真的。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立了，为什么你又要换一种方式，在我面前来显示你的优越感呢？

这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误会所在。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可能我们走的就不是一条路。没错，我承认，我现在还像过去一样比较关注你。作为朋友呢，我还想最后再劝你两句，希望你不要介意啊。老韩这个人做事方法我不认同，我相信在你心里也看到了，像他那样的人确实在现实中还挺吃得开，做事情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可的。因为手段的卑鄙证明着目的的卑鄙。如果你还有良知还有底线去做这样的交换，代价是巨大的。星月，你现在不比当初刚刚大学毕业进城那么困难了，人吃饱了总归还是要有所选择的吧。

0: 你从一到出来开这么一个小律所，真的不后悔？说实话，还真没有，可能是还有口饭吃了。而且你还给了我姐口饭吃。还真不是，她有她的价值，我还觉得我给她的工资低了呢。真的假的？
1: 信不信由你啊！我要是今天刚刚认识你呢，我肯定不相信。可惜呀，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2: 师傅，你这干嘛呢？这是。
1: 这地上老有东西，擦不干净，我就泡一泡。你小心一点啊！
2: 回头客户要在这摔倒了，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3: 怎么会？那是他们自己摔倒的，为什么要我们负法律责任？
4: 这是我们的地盘，客户到我们这儿来谈工作，我们有保障人家安全的法律义务。哦，行，我一会儿就弄好。反正现在也没有几个客户。哎呀！哎呦！
3: 哇，幸福啊！你怎么又扫除啊？不是刚扫除完吗？你干点别的，啊？
4: 我还能干什么事儿啊？
3: 你看这饮水机是不是该换水了？那个，给大家订饭，多选几个餐厅换换口味。哦。然后等你熟了，也可以送点资料，法院就在旁边，离得很近。哦。你都可以做啊。
4: 哎，你跟我说，我记下来。
3: 还能干啥？你跟我说。这个换水。换水。订饭。啊，订饭。送资料。还有啥？啊，法院就在旁边。行。那我要是
4: 干完这些活，我是不是就可以当前台了？哎，幸福。
3: 那块地也有点脏，你去擦。
4: 不脏，我都擦好了，就这两块是脏的，别地儿都不脏。

0: 啊，你这么早回来了，你先歇着，我给你做饭去。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已经做好了。
0: 哥，你那个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0: 哥，这事儿也别急，咱慢慢找呗。哎，清哲，你不是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给你那个老丈人提过一嘴吗？是啊。
1: 是不是咱们礼没送到呀？现在做啥事儿不讲究送礼吗？哎呀，
0: 哥，亚妮她爸不收礼，就算收的话，他也不能收咱们的礼啊。
2: 哎，嫂子，以前官涛帮咱们打官司，爸妈说他们就是动动嘴皮子就要钱，就跟抢钱似的。我当时嘴上不说，但心里面觉得他们赚钱也太容易了。但是现在跟他们一块干活了，我才知道他们这活真太难干了，得需要专业知识。就说今天律所来的那个，
3: 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啊。
2: 咋了？这有啥不容易的呀？你比这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辈还不容易吗？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清志还在办公室坐着呢，他挣钱容易吗？
4: 不容易啊。
2: 还嫌我学历低呢？他们这初创阶段，还要加班，律所还小，我反正不考虑了，走吧。

0: 郭律师，这是你的。啊，谢谢。你的，郑律师。嗯，谢谢。
1: 你的。
2: 谢谢。
0: 哎，刚才那俩肯定不行啊。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招聘启事多发几个地方啊？现在的大学生薪水都高，
1: 就咱们那点钱啊，真够呛。
0: 钱，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现在好像生病了，一提到钱的事儿啊，我就头晕。哼，哎呦，不过还好我有幸福，至少前台的事情还能分担一点。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那这么说，我还干了些前台的活儿。
0: 这么说你是想涨工资了？
1: 哎呦，不行，
0: 我一提到钱的事我就头晕。哎呀呀呀！
1: 不是，我这不是，我都能干的我都干了，你还找啥前台呀？这不是还能少花一份钱吗？
0: 幸福同志，术业有专攻，咱能不能不老想着前台的事儿啊？
1: 哦。
0: 再见。
1: 哦。

0: 你好，同志，你找谁呀？
1: 我找许处长。哦，那麻烦到这边登记一下吧。哎，您好，
2: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那个许处长。
2: 你找哪个许处长？
0: 许处长就许处长，还有哪个许处长吗？
2: 我们这里的许处长多了，你找哪个部门的许处长啊？
0: 你等我一下啊！哎，哥，我问你件事儿啊。啊，你说，哥，你老丈人是哪个处的处长啊？
3: 组织部的。
0: 组织部是干什么的呀？组织部就是负责管理选拔干部的部门。
3: 哥，你们这个干嘛？啊，
0: 没事儿，我就想起来随便问问。那个，我正在找工作，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

0: 组织部的许处长，你是许处长什么人啊？侄子。
1: 喂，你好，
2: 许处长吗？我是大门传达室。门口有您的侄子来找您。我侄子？我哪个侄子呀？
1: 许处长说你是他哪个侄子？来来来，你给我，我来跟他说。
2: 哎，哎，叔啊，我是那个王庆来，就是庆侄的哥哥。
1: 我从乡下进城了。
3: 我爸妈嘱咐我让我一定要过来带他们看看您。啊，是这样。那个我正在上班，不方便。要不改天？啊，
1: 不是叔，
2: 我都来了好多天了，一直没来看您。
1: 那个我爸妈都催我好多遍了。
3: 那这样，你在那儿等我，啊，我马上过来。
0: 让我等着。那你在这做个登记，到那边保安室等吧。
2: 在这儿吗？
0: 对。老王，
4: 哎，
0: 让他进去吧。
4: 哎，行，好嘞。

0: 哎，谁找我呀？哎呀，许处长啊，政委，
1: 是说吧，说，你是王庆之的大哥。哎，对对对，哎呀，你跟我说过你们的事儿啊。你看我这整天工作忙。哎，
0: 我知道，说这样的，把我一京城呢，我爸妈就特意嘱咐我，说这个我们家庆之啊，多亏您照顾，所以让我一直来看看你。我呢也是怕您忙，就一直没来打扰您。这不昨天又打电话骂我了，说。
1: 您别怪我，不，
0: 咱们不讲这客套啊。这个是给你的。
1: 不，不行。哎，不，不是，我们有规定，不允许接受任何礼物。没，不，不，这个就是专门给你的，专门给你的。
0: 真的不，不可以，不可以。
1: 你拿着，拿着，拿着。哎呀，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给我这个没有用。
0: 你放在家里，放到家里。
1: 而且你呢，刚进城，需要求的人。
0: 不需要说，
1: 你送给他们。
0: 你要不要，你就瞧不起我了，是吧？
1: 你要不要，你就瞧不起我们了啊！说，拿着。
0: 你跟我出来，出来，来。
1: 喊他叔，
0: 对啊，就是他侄子呗。
1: 有这关系？
0: 我爸妈说呀，庆之能找到雅尼，那是我们一家的福气。
1: 那不，咱先不说这个啊。那个，你今天来找我，恐怕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没啥事儿，这不就是来特意看看你，就是来看看你啊。说这个以后进城了，少不了麻烦，是不是？
1: 没事就好。那我抓紧回去上班了，哈。
0: 哎，不要说。
1: 有一件小事，
0: 你看，什么小事啊？就是庆志跟你说过吧，就帮我安排工作的事情啊。
1: 什么工作啊？
0: 他没跟你说过吗？就是这样的，我那个现在不是村里待不下去了吗？那个想进城打工。 但是现在找工作太难了，我呢又在城里就只认识你一个人，所以，你叫庆来，王庆来，
1: 庆志一定也跟你介绍过我，
0: 介绍过，当然介绍过了，他说您是处长，跟我们这个县长的官位那是一般大的，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1: 那他是不是也跟你说过，我同样也是从农村上来的？
0: 啊，介绍过，介绍过。他说，恕了不起，从农村出来呢，现在官位那么大，说您就是他的榜样。
1: 不说官的事儿啊，你可以想象啊，我也有三姑六舅八大姨一大堆亲戚，啊，我们家那规模不比你们家的小。

0: 就这么说吧，昨天我亲侄子，亲侄子啊，从老家来找我。人家是中专毕业，手里拿着文凭，竟然两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希望我帮他安排，我直接就把他回了。
1: 亲侄子？
0: 对啊，我当年考大学也是举全家之力我才考上来的。那我大哥呢，替我在家操持整个的家啊，养父母养弟妹。那他儿子的事情我是不是最应该管啊？可是我心有，我力不足，尤其是现在你这个什么形势啊，是吧？现在反腐你也一定听说过了啊，那以权谋私那就腐败的典型表现。别说我在那个机关里边手里没有什么权利，就算有我也不能用权力安排家属啊，那样我这个处长我还能当啊？你是不是想让我提早退休回家呀，是吧？
1: 那个叔啊，那您这么说还能帮忙吗？
0: 我不是我不想帮，我实在是帮不上啊。那庆志也跟我说过，他考大学是你供养的，你为全家也出了大力了啊。庆志是我未来的女婿，我先替他谢谢你。可是你今天托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是吧啊。其实啊，只要你能吃苦，工作也不是很难找，是吧？那个，那个角上，那个楼角，那有一个职业介绍所，你可以到那去试试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叔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叔。
0: 对，我没帮上忙。
1: 给您添麻烦了。
0: 没，别这么说。
1: 这个。
0: 不，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你拿回去。
1: 行，那就不耽误叔了，不耽误叔。这个，那我说我就。先走了。
0: 青来，这个，你这点钱你要拿着。
2: 不行，说，
0: 这不行，刚进城，
2: 这不能要，我怎么要？您先说，
0: 你真的，拿着，我回去上班了，好吧？你看。

0: 哥，哥，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亚妮她爸爸的单位找他们呢？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啊，金志，你长大了吧？翅膀硬了，用不着你哥了，谁会用谎话骗你哥了？你不是说我的事你拖过人家吗？你真的拖过了吗？金志，我问你，你这个血怎么上出来的？你。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哎，哥，哎，我跟你讲啊，这回那个栏目组安排老好了，那地方开这个地方S打头的。哎，对，哎对啊，把东西收拾好，咱一会儿见面说啊。
1: 妥了，哥。
0: 好嘞，好嘞，好嘞。
1: 行，等到位了。
0: 我跟你说，那个老好了。
1: 台上的中国来啦！
0: 哥呀，这是新加坡，
2: 这是斯卡特，斯卡特，
0: 宇宙第一大腿儿，
1: 还懂事儿的。
0: 哎，
1: 哎，托尼老师，哎，我那个化妆团队帮我退了吧啊，还有我那高定，搞得整岔劈了我这边，嗯呢。

0: 沈阳，有这么个地方，远离城区中央，却仍是繁华模样。沈阳南部阜城，魂环拉满，屯吝的亲戚们上演着香滋辣味的生活现场。闲掰扯完，发现不断。今天，咱们把鸡味和腥气儿都降一降。宇宙第一大屯，主打吃和逛。
1: 嘎屯的这个迎春早市，我跟你讲，确实有
2: 规模可以呀、有衣服，有日杂，然后有蔬菜、水果，还有肉。
1: 你看这大蒜，
2: 一遍一遍的。
1: 是。哎呦，大辣椒。
3: 我也吃一点，我也吃一点。
4: 自己家的大柿子，大铁皮柿子啊。
2: 黄瓜什么一块钱的，几毛钱的。
1: 对，这边这个价格真便宜。油菜五毛啊，快回家一炒蘸个酱啥的，
2: 太便宜了。
1: 大地香瓜
5: 2块钱一斤给你腰了，
2: 很清新。
1: 哇，真美，
2: 是不？太好了，完了我都有点瞅不过来了，现在这眼睛。
1: 姐、我问一下，咱那个早市为啥比沈阳那早市便宜啊？
6: 咱自己家拉来的，都便宜卖，
2: 自己家种的。
1: 对，这就是这个早市一个特点。你看这一溜啊，大哥，这什么豆？
7: 好，花点。
1: 对，这叫什么？
8: 叶青。
1: 这个呢？
8: 这个叫面豆。
2: 这咋分？
1: 这叫啥？
8: 这个叫一点红。
1: 品种这么全，我头一回看。
2: 是了，
1: 你家芸豆都卖到家了。
8: 你们家都是哪的？
1: 沈阳
8: 市里开车都上这个早市来买。

0: 这薯片，就这西兰花，你们沈阳好几块钱一斤，这两块钱一个，新鲜，我们个人摘的新，全是新鲜菜。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那杨氏的，自个儿家的，老好吃了。
2: 安利大家。
1: 对，而且大姐的格局特别好，你自己家卖豆角，还给我安利别人家，特别棒，给你点个赞啊、哦！东北人为什么这么愿意逛早市？
2: 一个人，你看，都拎着新鲜的蔬菜，我感觉回去之后就是过起自己的小日子，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就是东北人的这种性格啊，就在这早市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你就一个人逛的话，你也感觉是一百个朋友陪你逛，那感觉不孤单不寂寞。
3: 摊上铺着个人家的农产，兜里揣满了鲜活的幸福感。当然，逛集胃口更不能空闲。腾腾的水汽，龙屁堆得半人多高。废了的油锅里，大果子、油炸糕、牛羊肉火烧、大蛋堡。这是高热量碳水和高饱和脂肪的双重打击，敲打着吃货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旺盛生命力。
1: 前面就是那个迎春早市啊，著名的碳水区，
2: 赶上春运了。
1: 前面有一个那个特别火的一个打卡的刀削面，来了必须吃。
2: 不对呀，你来苏家屯，你不得吃点当地特色冷面出名吗？不是说肉酱冷面？
1: 我就想吃那个。
2: 道不同不相为谋，拜拜了您。
1: 我去吃刀削面。
3: 等等，您没看错。让小轩于欢当场决裂的，正是众多独家和正宗门面包围着的正宗山西刀削面。也许该算是苏家屯儿正宗版。
1: 人不少啊，就这家山西刀削面，
4: 这锅里正煮着面呢，看着没？老板这功夫，现削面，这就是手艺。这锅里是啥呀？啊。能加荤的素的，哎，像丸子豆腐节，这家这东西这么多，哎，这不板儿面吗？
1: 你好，就多少钱一碗？
5: 8块钱一碗，这个东西加面加料啥都免费。
1: 看一看啊，加个干豆腐，加个丸子，挺好，价格特实惠，8块钱一大碗，然后加点这个干豆腐啊，加点这个小丸子，一共才10块钱。这家你也带个 action 呢、啊？
6: 平时也喜欢拍一些短视频，我这粉丝数都达到2800了。
7: 同行啊，你给我也录一段呗。
6: 哎呦大哥，瞅着架势，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后来聊天才知道，
7: 聊财的。
6: 这碗面咱必须得好好调一下，必须拿捏他的味蕾。瞅着架势挺会吃，有荤又有素。然而必须给他推荐一下，南方很火，东北很少见的。
1: 啊，这好啊。哎，谢谢。哎，想吃啥加啥啊。行，姨你坐住。
8: 对。
1: 看啊，
4: 这段是刀削面小老弟哎加的配菜啊，知道我来了特意加的排上，跟冷面打 PK。
3: 冷面甭管是牛肉汤配辣椒面直白咸口，还是更强调水果配辣白菜的清爽甜酸，牛肉、泡菜、黄瓜丝三大件马齐，这就足够在东北美食江湖笑傲数十载。
2: 其实说到冷面啊，东北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唯独这个肉酱冷面我还真没听过，那得是什么味儿啊，挺好奇的。咱今天来都来了，真得尝尝，看见了吗？苏家屯特色，走，你看排上队了，快走。这人呐冒样了。冷面味道咋样啊？
9: 那我第一次来。
2: 你也是第一次来。
10: 这冷面好
2: 啊。怎么个好法啊？
10: 你只要吃，
11: 他家这肉酱好，
10: 只要吃能一口，
2: 肉酱好，
10: 不吃都不行了。
2: 啊，这么大的魔力吗？
11: 吃完这顿想下顿，很香
2: 啊，很香。
11: 说真香。
2: 这肉酱冷面，其实我听起来有点像这个黑暗料理的感觉啊。你想想，冷水的汤里往里放肉酱，那得啥味儿？不腻得慌吗？我也挺好奇的。其实
3: 沈阳正经冷面店有这么一项正经的冷面铁律，面得是正经现压。

0: 的三级三鸭三头，这是现鸭冷面店的命门。一番操作，面条的弹性达到巅峰状态，吃这口就得守着这，来人得等面，面可不等人的规矩。
1: 哎，不是肉酱冷面吗？肉酱吗？甜的甜的，我再来两份这个小菜儿吧。您好，这个小菜有推荐吗？
2: 那您一碗冷面，一会儿我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的标配，这冷面的一个顶配，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1: 就是我点的是肉酱冷面，这肉酱我
2: 葱姜是在你后边入的，咱想吃多少就多少。
1: 哦，自己往里添呢，丢人了，丢人了。看，我先来一勺，看看啥味儿。你来吃不吃特色？你吃什么刀削面
3: 呢？看啊。这我加的这个干豆豆干儿，这量也太大，才1块钱啊，真实的。大丸子也1块钱，刚才加这个我在别的地方还真没见过，这应该也是个豆制品，但是他家呢来之前确实查了一下，特别火，大家这么喜欢很有道理。咱们先从味道入手。这个面真的很筋道，而且削出来这个薄厚呢大体都是一致的啊。这老板那个手法还是可以，汤汁调配的特别符合咱们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啊。然后这底料里老板也很用心的，用的是香菇，就这面吃起来我觉得是解馋，特别解馋。
0: 刀削在山西很重规矩，一根落汤锅，一根空中飘，一根刚出刀，根根锅里跳。这门手艺摊主老魏每日都在演练，经过改良的卤子初看更像安徽板面的配置，与山西不同的臊子不再只是单调的肉糜，鲜糙肉剁得细而不碎，强调肉的存在感。嚼劲儿，这是对肉食动物最腻歪的告白。一块一块的肉，加上一块一块的配菜，这碗四不像的正宗刀削面，就是小摊儿365天迎客的底气。
3: 其实我在山西吃那刀削面的时候，它汤料就是它的一个底料，但这个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它是原汤的那个面汤，然后呢加的这个干的这个底料。它就没让你吃出来那种清汤寡水的味道，就是它这个味道还比较厚重的。它这个豆干虽然说之前是腌卤过的，但是呢本身豆干呢并不是很咸，确实是豆香四溢啊。然后豆排，豆排这个口感跟那个豆干口感还又完全不一样，它属于豆制品里边另外一种口感，有那种颗粒感沙沙的。
0: 一元的兰花豆干是老客们必点配菜，块大饱满，色泽诱人，融着面里的爆汁辣椒，轻轻一咬，辣中带香的汁水瞬间在口腔中炸开，配上自家秘制的酱料，便成就这一碗满是飘香的醇厚分量。
3: 就这碗刀削面的话，它更具有这东北人的这个气质在里边，就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版的山西刀削面，它应该是属于苏家屯迎春早市的刀削面。
1: 肉酱冷面已经上桌了，我看这口感怎么样啊。其实我是有疑问的啊，一碗冷面汤里本来就是冰冰凉凉的，你需要消暑的解腻的，放上一勺肉酱，这个搭配它不会腻吗？不会腻吗？啊，不会有一些这个腥味吗？完全没有，而且反倒是增添了什么它的这种香的口感，在你开胃的同时又给你加了一勺肉酱，提了这个香味，肉的香味，哎，非常的复合。
0: 大幕拉开，重量级登场，三肥七瘦的精选猪肉，肥瘦比例精准拿捏，保证了肉酱既有油香又不

0: 一口，紧接着油锅支起，下锅翻炒，最后的秘籍就是那一勺灵魂辣椒，它与肉酱的结合就像化学反应的催化剂，瞬间升华了整个肉酱的风味，让人异常难忘。
1: 这个搭配啊，真的是绝了。像刚才那个大哥说的，你就吃吧，吃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你就会爱上。
2: Hello， 迷你。
1: 哎，你好，你好。啊，这就是您说的那个高配。
2: 对 对。
1: 这分别都是什么呀？这个？
2: 这是我们的辣鳕鱼。
1: 这个
2: 是我们辣拌宽条，然后再加上。
1: 酥了，感觉啊。
2: 对。我尝一下。蒜瓣肉。特别嫩，
1: 咸香适口。哎，我发现你们家真的做酱真的是一绝
2: 啊！因为我们从小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带我就是吃这个肉酱冷面，然后就这么长大的。
1: 吃着长大的。
2: 对对对，我是2014年做的第一家店。当时做店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单一的就是赚钱。后来呢，发现做一做，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把这个就是给它做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苏家屯一个肉酱大冷面。因为其他的都是普通的大冷面嘛，所以我们苏家屯是这个特色。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作为苏家屯的一个骄傲。
1: 太好了，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2: 对，
1: 这是一种传递幸福、传递快乐的，是不是？感受到咱们店里的这个氛围，真的是每天都这么热闹吗？
2: 这就是吃大冷面一个文化，一分钱没有，如果在苏家屯走出的话，都不会让你饿的。
1: 哦，真的吗？
2: 这就是我们苏家屯的人的一个热情。
0: 推门而至的期待，全天不间断的忙碌，肉酱冷面成为苏家屯的味觉标识，刻上冷面江湖中自己的传奇，化身一张张苏家屯人的集体名片，带到一位又一位食客的口中，让更多的人记住肉酱冷面，记住这个地方苏家屯。
3: 哎，老板，那个我在山西也吃过那刀削面，就是咱们这个刀削面是不是根据本地人那个口味也改良过？
4: 像这个纯山西的面，它口感偏硬，就是这边人吃的面偏软一些。
3: 哎，我吃那面就有点滑溜的那种感觉。
4: 倒着刀削面，完改良成这个卤子刀削面了。
3: 啊，卤子刀削面哈。
4: 这香菇酱特别畅销，一天就是两盆，有的时候没有这香菇酱，面都不吃了。现在
3: 你是老板吗？
4: 老板，那个这老板娘，我是下一代继承人。
3: 你父亲是专门做面
4: 啊？
3: 你看小玩意儿啊，
4: 爸差一截吧，
3: 差一截哈，
4: 段位不一样，
3: 段位不一样。我就感觉你看像这种家族就是在这儿做生意嘛，就一家人氛围就特别好，这活干的就不累，你知道吗？
5: 是干5年了，人可好了，没有钱都让我整不都。
6: 挺好，老热情了，你跟我唠嗑。
4: 有个老爷子一天就是天天来，哪天来都给我带一个油炸糕，下雨天还来呢，让每一位顾客吃到是一集换的口感。第一回来之后，到第二回、第三回还能来，这就特别自豪。
0: 不善表达的爸，一直忙碌的妈，365天的坚持，
4: 一大一小呗，吃辣的吧。
0: 和摊前叫卖的他，
4: 当时毕业也参加工作了，但是参加工作之后家里这边太忙了，主要他俩干忙不过来，3点搁家出来，刚开始来肯定不适应。
7: 众生笑，看众生，生生世世的忙。
4: 在他们身边就是帮他们了，也是帮自己。对，
7: 有人自有人情。
0: 从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回归自家早餐摊儿，从起初的犹豫不定，到现在的心无旁骛，年轻的继承者小魏，逐渐和那里的人和场景渐渐变得熟悉，维持了生活的连续性。我们离开，他们继续。

0: 其实这个逛完这个迎春老师之后哈、啊，你要想散散食什么的话，你就沿着这个荷花池的池边啊，一直
1: 景色太好了，而且还有钓鱼的，哎
0: 呀，到了这个地方那就是老年人梦想的乐园，
1: 真是啊！你看有打牌的，有聊天的，下棋的。
0: 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这就是迎春公园。一到这儿之后，我就感觉瞬间节奏就慢下来了。
1: 对、嗯，我老年要能在这种公园里，那得幸福死了。
0: 对呀、啊，你就一个人在家没意思，出来之后，
1: 老伙伴们、啊、
0: 叔叔阿姨什么的就互相陪伴，还有很多项目，还有唱歌的，什么都有，这就挺好。哎，你说这新疆舞蹈突然想起来了啊！你到了咱们苏家屯的话，还有一个美食必须得吃，那就是朝鲜族的美食。
1: 这冷面嘛，肉酱冷面。
0: 除了冷面还有呢？
1: 还有。
0: 一会儿带你去个好地方，他家做的美食绝对这个啊！哎呀，
1: 太好了。
2: 给外地的朋友科普一下。到沈阳想品尝朝鲜族美食，可不仅局限全球著名的沈阳西塔。朝鲜族美食在商业气息浓郁的西塔聚成了一团火，在苏家屯却是散落在不同的街巷楼宇间，更家庭化。随便走进一家，邂逅的都是几十年的风味老店。
1: 哎，小感觉一下就来了。哎，
3: 你好。哎，你好。
0: 那个第一回来你家有啥
1: 特色推荐吗？
0: 推荐的。
1: 特
0: 色。
3: 必点菜是，这是辣焖明太鱼、干辣椒炒牛肉。
1: 可以的哈。
4: 行，好嘞。
3: 好的，好的，稍等啊。
2: 辣焖明太鱼够家常，是苏家屯家常朝鲜族馆子里的明星菜。明太鱼学名黄线霞雪，从偏冷的俄罗斯水域到我国黄海都有分布。因明太鱼常年奔波在冰冷海域近底觅食，肉质比它的远亲鳕鱼更紧实，不用脱水加工，就自然呈现出招人稀罕的蒜瓣儿嚼头。

0: 别说这个酱焖也挺好吃啊。嗯，而且它这个肉质，我刚才说的就像蒜瓣肉，特别的紧致。一般我们吃这种游动哗速度非常快的那种吧，
1: 一直在海里奔游的鱼，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鸡肉，我就觉得它这个肉质特别紧。
1: 对，它就不像说什么是鲤鱼也好啊，或者是那种黑鱼也好，那个肉就是会非常鱼糜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但它吃到嘴里就是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如果要是散的话，它也做不成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明代鱼的这个数量和产量呢也非常高。嗯。所以说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朝鲜族为什么特别喜欢吃明代鱼，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酱焖做法，它是用这个酱，应该是朝鲜族他们
0: 特制的辣酱。
1: 对，特制的一种这个酱料在里边。
2: 冰鲜的明太，简单收拾，一字花刀不是为了预先腌制，因为一会儿自咬一锅重口味等着它。辣酱炒香，调成浓汤，与明太鱼开始了一场激情四溢的焖煮恋歌。鱼肉贪婪吸饱了香辣的汤汁，每一口咬下去都与辣椒进行着热烈的味

0: 你喝点大麦茶。
1: 可不能喝热的，更辣了。
0: 朝鲜族美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辣椒用的特别多。
1: 哎，对，所以说朝鲜族应该是善用辣椒，但是辣的口味调的丰富多彩。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嗯，其实我们东北人也特别喜欢吃辣，但是我们吃那种辣的比较单一，比如说大蒜，
1: 对，
0: 是那种辛辣。但你朝鲜族特别像你说善用辣，而且它这种辣的这个口感和香气是一种复合性的。
1: 是，
0: 就如果说朝鲜族美食里没有辣椒的话，嗯，
1: 没有灵魂了，
0: 那就相当于对这菜就完全没有灵魂了。
2: 辣在朝鲜族的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辣白菜、辣桔梗、辣明太鱼，餐餐离不了。干辣椒炒牛肉，把膳食辣的朝鲜族美食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干辣椒炒肉，
1: 这里面用了几种辣椒？
3: 两种辣椒面，辣椒，嗯，下边那一种，嗯，还有个是朝鲜椒。
0: 完，这是小米辣。
3: 对对，小米辣的。
0: 这既配色完也挺辣的，是吧？
3: 辣这个
0: 特别辣，刚才吃了一个。
1: 对。
0: 对对对对对，行，老板，我先吃会儿啊。好嘞，好嘞。辣椒炒牛肉。两个字儿，干香。
1: 这个牛肉上面还连着筋呢、啊，我看这个地方有点连着筋，透明的那种。一口闷了。
2: 爆炒做得好，牛肉你得会挑。肌理细腻松散，带点肥，肌肉结构单一，筋膜少，符合这两点，当然少推牛里脊周围，只要简单切片，无需再对牛肉松解处理，滑嫩的口感预先锁定。热锅宽油，牛肉滑进炒锅，瞬间锁住汁水。经典苏子粉加上甘油辣酱煸香，辣味冲击波，成功劝退厨房闲杂人等。干辣椒，辣素极具凝缩，热油再次唤醒，浸润到了锅里。它的加入还稍带脱了点儿阳光的味道，跟牛肉耳鬓厮磨，让牛肉回味味道更丰富。
0: 整个这个干辣椒炒牛肉，它辣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呢，它还有这个辣椒香气在里边。
1: 就我觉得牛肉本身这个味道，加上这个辣椒的这个激发，更让它更香了。
0: 喜欢研究这个西塔美食的朋友，哎，每到周末的时候，就相约去西塔吃。嗯，专门吃朝鲜族美食，我觉得是两种感觉。嗯，在这儿吃的会更安逸一些。
1: 来到这儿呢，其实也是通过这老板娘的推荐啊，尝到了这个朝鲜族各式各样的菜品，也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感受。
0: 对，其实这也是对你对朝鲜族美食认知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大门。
1: 对，是的。
3: 牛肉啊！
0: 哎呦，谢谢。哇！哎，老板娘，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这么火，然后味道这么，你咋没想上那个西塔去看一下吧？
1: 是吗？
3: 我现在吧，一个是精力上跟不上，
1: 精力跟不上。
0: 不是你这么年轻，你有啥精力跟不上？
3: 是啊，很多菜吧都是我亲自做，亲自操作。
1: 忙不过来。
0: 对，容易降低饭菜的质量。
3: 整不过来，真整不过来的啊！我现在挺知足的哈，开了20多年了。
0: 姐就是这个心态，才能保持现在这么个状态呢。
1: 是，节奏哈自己掌控，
3: 特别好，搁这边过的。哎呀，太。
2: 没有奢华的装饰，没有刻意的迎合，这家开在巷子里的20多年的老店，像朝鲜族人家的共享食堂。日复一日，迎来送往，守着一种屯亲滋味。来吧，我在。

0: 咋这眼熟呢？
1: 这不是迎春早事儿吗？
0: 早事儿变夜事儿了。哎呦，我现在已经听着热闹的音乐声了，好嗨呀！你看那儿这大排档，哇！

0: 早与夜在这里演绎着不同的生活剧场。白天，憨厚的邻家少年携着迎春早市，敲开清晨的市井天地。
1: 原来比我高兴，长得比我高了。
0: 夜晚又摇身一变，点起璀璨霓虹。同一个舞台，拥挤的人群，却是用不同的内容分享给不同的人。
1: 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解压呀。
2: 哪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我成天跟你在一块儿，我多有压力多大呀？
2: 家人，杨小轩，
1: 你是哪儿啊？
3: 我是沈阳的。
1: 啊，你是沈阳的，你都过来上这边夜市来了？
3: 对。
1: 沈阳夜市装不下你了，是不是？啊，这边火啊，这么回事。
2: 一到晚上的这个苏家屯瞬间年轻了起来，你发现了吗？哎，
1: 对 对,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很年轻化。苏家屯的夜生活真的非常丰富。
1: 咱这里有没有你想的？
2: 就坐校门口吃啊，嗦了手指头。你小时候都有大虾酥，咱俩能吃过一样的东西啊？
0: 阳光熄灭了苏家屯0.8倍速的白天生活，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三环之外，喧嚣被夜的浪漫点燃了。偶尔抬头，不只有月光与星斗，夜晚的坨儿也挺潮。
2: 哎呦我，
1: 你别看他家这个稍微有点偏哈、但是我好多朋友都给推荐啊，就他家那肉老新鲜了。哎妈
2: 呀，那能有多新鲜呢？那能有多新鲜呢？
4: 还敢质疑我家新不新鲜？我家的新鲜度都是按分钟的。Ready go！
5: 选牌要选2分肥8分瘦，老板来送块肉。拆解讲究，剔肉、分排、剁骨、
6: 炒、
7: 炒、
6: 炖，
5: 一个也不能少。
2: 哇，确实新鲜呐！
5: 我家食材都是按分钟计算的。
2: 哦，我没合计你能听着我。
1: 你这话说的有点
2: 冒犯了。
1: 不好意思啊，得罪得罪得罪。
5: 没事，你俩慢用啊，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太好了，谢谢。哎呀，我。你不吃你就先闻这味儿啊，
2: 太香了。这个勺给你，
1: 来来来，先不用说别的，你先开灶先吃来。我跟你讲，一般就是为什么说选择这个驴排这个部位来做这个铁锅炖呢？因为带骨的肉吃起来就特别的香，你没觉得吗？
2: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铁锅炖驴排。嗯，我们之前吃什么啊？铁锅炖鸡，
1: 对，
2: 炖鱼，
1: 对。
2: 我真没吃过炖驴排。
1: 对，其实这个炖驴排来讲的话，
2: 太奢侈了，家人们。

0: 吃新鲜的驴肉，它不吃不，你说一点吃不出来那啥味儿。
1: 是这个品质一吃，其实能吃出来的。
0: 对，它就完全剩在这驴肉的这种香味儿在里边，你知道吗？
1: 怪不得老板说让你一吃一个不吱声，
0: 这
1: 那确实啊，光顾吃了还哪能吱声了，真是。
2: 在铁锅炖的世界里，驴排多少带那么点儿孤芳自赏的优越感。随着时间越久，驴肉区别于其他肉类的独特

0: 鲜美也就越明显。
1: 太嫩了，我跟你说，这个驴肉啊，怪不得就是比这个羊肉啊、牛肉啊更加细腻，它有自己的这个口感啊。而且我觉得炖这个驴排一定要掌握好这个火候
2: 啊，对，
1: 是不是？嗯。
2: 就是老话说得好，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啊，你说这龙肉肯定是没吃过了，但是人们的想象是什么呢？想象是这龙肉一定很好吃，那你地上那个驴肉能比龙肉的话，就说明这个驴肉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口味口感呢是
1: 还有营养价值，
2: 特别受欢迎。
1: 对，
0: 把跟龙肉媲美的味道凸显到极限，新鲜是充分必要条件。
3: 新蒜挺新鲜的，这鱼看着挺板正，你那土豆是新下来的吧？这铁皮柿不错呀。
0: 也许也少不了表演型人格的老板。
4: 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近屠宰场得鲜驴。
5: 从案板到入锅不能超过一小时，
4: 为这口新鲜，这股鱼，驴得守，
6: 人也得守。

0: 鲜驴排，闻不到半点膻。剁，切成小块。水烧热，下锅焯，沸水去了浮沫。旺火爆锅，红姜给足，驴排翻炒，裹满体味。驴肉醇香劲浓，加水浅炖，肉转软烂，关火装盆儿。铁锅点起柴火，肉料配菜齐齐下锅。
1: 我宣布了啊，这个铁锅炖驴排就是铁锅炖里的最强王者，地表最强了，太奢侈了。
0: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2: 吃到中间的时候，还可以加点白菜放里面。这白菜呢就可以解腻
1: 啊，嗯，哎，就这块骨头真绝了，看到没？这里边有脆骨，脆骨中间还夹着一层薄薄的这个瘦肉，哇，
2: 这第一回吃驴排，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你下回你真是你得早点领我来，这样吃独食儿。
2: 其实啊，你要说到这个铁锅炖呢，其实我觉得东北人啊，是粗中有细，哎，就是铁锅炖，很多南方朋友说你们铁锅炖，你一看
1: 啊，
2: 对，你就一看就什么往里一扔，完了放点料就一炖，不就那么回事吗？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么样，这配菜挺有讲究的。你看这驴肉配的几个菜哈，其实你看鸡肉一般配啥？
1: 鸡肉，土豆嘛，
2: 然后还有什么？
1: 蘑菇，
2: 对对对。然后你看像鱼配什么？你是
1: 鱼炖点豆腐，是吧？千滚豆腐，万滚鱼，
2: 宽粉，
1: 宽粉，对，
2: 放点茄子，放点茄子。哎呦，我那没谁了，那个鲜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吃东北炖锅，你配菜也得选择好。你要选择错了的话，这味道可能会差点意思，你知道吗？就没那么正宗了哈。
1: 咱们东北人的这个细腻在心里，用行动告诉你们。
0: 胡萝卜。山药、小土豆就像最佳配角，服务驴排的醇厚。东北铁锅里可不养咸菜，美味之外，你还得有更多手段。
2: 从营养价上来讲的话，对不对？它本身也很滋补，然后放到这个土豆啊、胡萝卜呀、这种维生素、山药，哎，这一锅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我觉得更是一道药膳。
1: 其实都花了心思的，看起来是杂乱无章，但其实是什么呢？乱中有序。你先下哪个，包括你这个火候炖多长时间，都有讲究。
2: 对，咱东北这铁锅炖，它就比较能容纳嘛。万物皆可炖，
1: 万物皆可炖。哎呦哥，真是香迷糊香摔了，真是！你说这一锅炖的是啥？俩字儿，幸福吗？这不就是？太幸福了！我就觉得啊，苏家屯这地方你领我来，真来对了。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啊。
2: 之前还跟我小埋怨呢，哎，不是听错了，什么什么新加坡？我跟你讲，
1: 我目光短浅了。
2: 对，不是说新加坡去不起，就是用那老话，就是苏家屯更
1: 有新样子。
0: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

0: 妥妥的香味，精彩继续。
1: 整个苏家屯啊，是以花为街，以树为路。比如说，我们去了什么丁香街呀、芍药街呀，你看都。

0: 苏家屯它是一个多元的这样一个美食的一个文化，它特别有包容性。你看我们来之前哈，我吃的那个山鸡刀削面，你吃的什么？
1: 我吃的肉酱冷面。
0: 肉酱冷面，然后后来我们又去吃的那明太鱼，到这吃的这个驴排的铁锅炖。其实你就在苏家屯的话，你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
1: 它是用心的，还有一个什么呢？是骄傲的，有一种自豪感。
0: 你只有口碑传播说好，这玩意儿才是真的啊。能留住人才是最主要的。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嘉宾代表。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图列加里耶夫、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等嘉宾。6月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波兰西里西亚省议会议长雅采克·贾科等嘉宾。
0: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即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起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
2: 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从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欧班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2: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余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数据统计，2025年来辽在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4: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介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2: 2025年，辽宁全年开展各类主题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协议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本台报道。
0: 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吸引了各级媒体的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新华社解码东北超如何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东北超开赛以来，迅速点燃了东北大地的足球热情，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因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百姓足球盛会撬动了近1亿元赞助，激活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中央广电总台聚焦东北超持续升温的赛事经济热潮，辽宁各地依托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布局800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仅大连就有21处商业街、商场和100余家餐饮店铺被打造成为观赛的第二现场。观众边享美食边逛街购物，商家推出观赛福利与主题餐饮，周边

0: 商超、餐饮客流显著提升，零售营收稳步上涨，赛事流量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红利。凤凰网记者关注东北超爆火的背后，是东北四省区一起亮家底。19.9的门票，全域免票的景区，球迷专列的开通，上万商家的联动，四省区的整装协同，每一环都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实实在在的投入，自上而下的统筹，东北一家亲变成了同一种心跳。延边日报记录赛场之外跨越山海的东北情谊。连日来，延边球迷紧锣密鼓准备，将于6月13号赴沈阳，为东北超第二轮延边队客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加油助威。从中国足球甲 A 联赛起至今，一粒皮球滚动30余年，飞越长白林海，跨过浑河碧波，串联起延边与沈阳球迷间的温情相守，写下一段段温暖而纯粹的足球佳话。
1: 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正加紧赛前集训。
2: 两侧幅度大一点，两侧幅度大一点。
3: 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4: 积极的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3: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5: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吧，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1: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5: 对对，时刻准备着。
3: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这一幕收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前工吴永旭很振奋。
6: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7: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的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3: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将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本台报道。
1: 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手作大师们让辽宁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0: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随处摆放的杨笃俊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
8: 我对杨笃俊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杨笃俊。
0: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食化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8: 比如说我把它转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
9: 生蚝，
8: 生蚝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啊、海螺、金针菇，也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0: 30年的打磨雕琢，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隐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8: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10: 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抚顺琥珀这一类的，然后大师带来的一些非遗进校园，让我们

0: 能够将我们的想法进行落地，
1: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2: 本台报道。
3: 文脉更续，书香致远。今天让我们继续品读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在字里行间感受时代的脉搏与文化的温度。
2: 共筑同心圆，中国故事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同心圆为核心隐喻，通过12个专题章节展现中华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团结奋斗历程，揭示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黄变》这部长篇小说以10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并塑造了画匠、商人、学者等10位身份各异的主人公，书写了敦煌千年岁月的沧桑变迁，呈现了敦煌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永恒魅力。漫步白桦林插图本俄罗斯艺术史是一部图文并茂、兼具通识性与可读性的艺术佳作。本书以俄罗斯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书中穿插近700幅精美图片，同时以2维码的形式展现经典音乐、舞蹈和电影片段，引领读者近距离赏析俄罗斯艺术精品。云坡上的少年是一部聚焦留守儿童心灵成长、浸润土家族风土人情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土家族男孩惹木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在雨夜寻找贪玩的惹木时染病离世，这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在众人的温情守护下，惹木渐渐走出阴霾与自我和解，在磨难中完成了心灵的成长与蜕变。诗酒趁年华，古人的休闲生活，以宋元明清文学与社会史料为根基，选取宴饮品茗、游山登高、琴棋书画、投壶蹴鞠、试花赏玩等9大生活场景，生动讲述了古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与闲适智慧的古典生活画卷，为读者提供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寻根之旅。
3: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一起走进省档案馆，看档案是如何便捷服务百姓的。
4: 这里是辽宁省档案馆，大家可能还认为查询档案依旧是翻开厚厚的档案袋，而眼下查询档案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机上轻轻一点，海量信息便跃然掌上，方便又快捷。
2: 近年来，辽宁省档案馆破解跨层级、跨区域查档难题，群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辽视通 APP 网上查档大厅进行身份验证，就可以实现查询开放档案目录、线上出证等功能。
5: 目前呢，网上查档大厅已经打通了省、市、县3级联动的档案资源共享通道，全省115家综合档案馆已经全部接入，让群众查档用档也变得触手可及。
2: 目前，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率已经达到97%，尤其是今年光学字符识别智能摘抄功能的上线，为浩如烟海的档案插上了便捷的翅膀。
6: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多个智能化的应用场景，其中在这个数字档案馆系统的利用平台，我们研发了智能摘抄系统，尤其是针对一些手写体的文字，还有这个繁体字，都能够精准的识别和摘抄，大大的缩短了查档所用的时间。
2: 不仅如此，省档案馆还开展档案修复近万家活动，让更多人的珍贵回忆得以延续。
7: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呢，我们修复了近60余件的民生档案，包括了古籍、字画、老旧照片、房屋照、地契以及结婚证书等。
8: 持续强化数字赋能，加大网上查档大厅推广应用力度，提升为民服务质效，助力营商环境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档案力量。
2: 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这小店重新开张，生活越来越灿烂，老了老了还来一段黄昏恋。我跟我的黄大妹的小娟儿感情啊，那是顺利进展。她儿子小超呢，跟我站在一条阵线。哎呀，非要给我这小店装修往大了干。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我现在火红年代这疙瘩汤店马上就成为正宗的旗舰店了。你说我给不给力？别光我给力，你们呢也给点力，经常光顾我这小店，是不是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作揖了，我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我在这儿给大家磕头了。这地怎么还没擦干净啊？
2: 亲家，亲家，
1: 你看
2: 店面升级，恭喜恭喜！
1: 哎呀，
2: 送点大礼，惊不惊喜？
1: 他惊啥喜？不就气球吗？还惊喜呀？
2: 这不是一般的气球，
1: 嗯，
2: 寓意老深刻了
1: 啊！
2: 在小区对门那火锅店
1: 啊，
2: 为啥那么火？就因为开业那天，他们老板穿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唐装，就穿了一身气球。大现在这买卖红红火火的，我那天数了，他身上一共八个球。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我这老些球都不知道有多少了，你穿上试试呗。
1: 有心人，亲家，不是你真是个有心人呐，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你还能这么，哎呀，太好了，哎呀，真好，真好，哎呀，哎，亲家，我发现一个问题
2: 啊，

0: 你选气球的颜色哈，啊，特别的环保，真的
1: 是吧？
0: 我穿上这身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了。
1: 是，你不但会游泳，穿上它你还能长寿呢。
0: 没错，绝对长。
1: 你知道我这个叫啥名不？
0: 啥名？
1: 这叫招财进宝球衣。
0: 招财进宝球衣。
1: 对。哦。
0: 太好了，真感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你可以回去了啊！
1: 我不回去，我回去我就不走了。今天，
0: 不是你干嘛就不走了你啊？
1: 不是，咱得说道说道啊！啊，打你试营业，我是不天天在这帮忙？
0: 是啊，
1: 你现在都旗舰店了，你就不能拼我给你打个工啥的吗？
0: 打啥工啊？再说你能干啥呀？
1: 我给你当厨师。
0: 还当厨师？你会做啥？
1: 我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会做。
0: 我这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不用做。
1: 那我给你当门童。
0: 哎呦我的妈，就这模样还当门童呢啊！现在是减肥的健康时代，因为别人到我这吃疙瘩汤完了一看这门口站个熊二，谁还敢进来喝疙瘩汤啊？
1: 谁熊二？
0: 你行了，你赶紧走走。你干啥？你怎么推我？
1: 我没碰你，你自己把自己推出一里多地，你怨谁呀？你听着，你这么的，你看我能干点啥，你让我干啥都行。
0: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是不是？哎，
1: 这么的，我在你前台，我给你开个票啥的，不行吗？
0: 就你，大字儿不识几个，还要给我开票？
1: 谁大字儿不识几个？我什么字儿不认识啊？
0: 好，我问问你，三个口摞在一起念什么？
1: 三个口摞，念品。
0: 三个木摞在一起，
1: 念森。
0: 三个水摞在一起呢？
1: 念淼。
0: 三个一摞在一起念什么？
1: 三个哎。
0: 念三，就你这智商还要给我开票啊？
1: 你这是绕腾我呢？你
0: 我绕腾你？
1: 不是，这是我干啥都行。你
0: 别缠着我啊！我以前曾经跟你多次说过，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是我亲家，咱俩是实在亲戚。你说你在我这小店给我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
1: 不，你怎么老往钱上唠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就是不爱在家待着了，我在家待着着急上火，你没看这都起针眼了吗？我怕待出病来，你就让我上去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0: 不是，你照这么说，你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
1: 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开多少钱。
0: 你翻翻，
1: 还有300。
0: 啥时候给啊？
1: 现在就给。
0: 行，你下班了，
1: 谢谢啊。嗯。哎，
0: 记住啊，以后每个月这一天都到这儿给我开工资啊。
1: 放心吧，咱不差事儿。
0: 招财进宝衣，还没等开门呢，就先挣300块钱。
2: 走了，走了，走了。哎呀，这回来你了。哎呀，爸，我回来了。哎
3: 呀，
0: 哎，下来，
3: 我们俩。好。哎。干什么你？
2: 哎，看我爸爸，我爸爸这个造型有点别致啊。
3: 是，
2: 哎，好像像一个动物。
3: 啥呢？
2: 青蛙。
0: 别胡说八道，
3: 哥啊，树怎么能像青蛙呢？
2: 那像啥？
3: 蛤蟆。
2: 怎么能像蛤蟆？怎么还有个尾巴呢？
3: 那就是壁虎。
0: 你去一边去！什么说什么玩意儿呢？
2: 爸，我们来了。
0: 我特别好奇啊，你们俩怎么凑在一起了？哎
2: 呀，爸呀，我以前我真不知道小超是黄小娟阿姨的儿子呀。
0: 对，
2: 我跟小超，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
3: 叔啊，我跟您说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刚干生意那会儿，全总就我大哥。
2: 对，
0: 下来下来。哎呀，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2: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不是啥外人，哎呀，来了来来来来，带上带上带上。哎呀，带上带上。对，把围裙都弄上。
3: 好嘞
2: 好嘞，我爸这个店升级了啊，开始干活。
3: 好，
2: 干起来。哎哎，干干干干干，太好了。收拾干净啊，小超，全靠你了啊！哎，
0: 儿子，人家干活你干啥呀？
2: 我陪你下盘棋。
0: 不是，人家干活你陪我下盘棋，这和小超啊，哎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咱爷仨一起下盘棋。
3: 哎，叔，下象棋是俩人玩的，咱要仨人的话就得打麻将。
0: 那个打麻将不行啊，缺一个人呢。
2: 我叫我岳父去。哎，
0: 你别叫，别叫你岳父。你岳父此时此刻在家正郁闷呢，
2: 怎么的了？
0: 转圈呢，他今天呢损失了300块钱，他正在那儿合计，因为啥呢？
2: 因为啥呀？哎呀，
0: 咱别管因为啥了啊！你这样来来来。

0: 儿子，来，你戴上来。哎哎哎，来来来，把这个脱下来。
1: 咋的？
0: 脱下来。
1: 不是，
0: 来，这个给我。
1: 啊啊，不是，这干啥？这都给我了，这是。
0: 武装齐了。
1: 干啥呀？今天
0: 干活呗。
1: 那你分没分配啊？
0: 今天呢有两项任务啊，一个呢是清洁卫生哦啊，第二项呢是采购。
1: 好，
0: 那个儿子，哎，你呢负责把这个店里的地给我擦干净了。
1: 没问题，嗯，行，小超干啥？
0: 他也擦。
1: 好，
2: 说我擦啥？
0: 那个，你把我的手机屏幕给我擦干净。
2: 好嘞。
1: 等会儿吧，你分配工作能不能一碗水端平了啊？
0: 我怎么没端平啊？
1: 我擦地，他擦手机屏幕啊，这平方面积差不老少呢。
0: 不都是擦吗？你计较这干嘛呀？
1: 不是这
0: 儿子。这个手机对你爸来说好重要啊！啊，知道吗？我出来进去的账全用手机来还，哦，是吧？还而且到晚上我跟你黄姨聊天的时候，就用手机给她发微信。你说重要不重要？
1: 重要，重要，
0: 太重要了，是吧？
1: 行行行，
0: 理解了吧？
1: 理解了。
0: 行了，干活吧。
1: 那行，那擦吧。哎，
2: 师傅给您擦。哎哎，
0: 超啊！哎哎，你妈最近这几天没说我啥呀？
2: 最近啊，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您来着。昨天晚上跟我说，说你钱叔这人呀，心地善良，特别精明，心里特美。
0: 说的对，
2: 就是长得磕碜。
0: 你笑啥？你长得好看呢？
1: 那我也随你。
0: 切，哎，超啊，哎，你妈就没说点别的？
2: 别啊，还说了，说您啊这人能言善道。多才多艺，浑身上下都是特长。哎，
0: 对对对对，
2: 就是腿短。
1: 哎呀，抬腿。哎，哎呀，爸，你不用抬，你腿短。哎呀，我是听出来了，爸，黄阿姨这一天到晚也没说你好话呀。
0: 我乐意，赶紧擦你的地。
1: 这擦完了，
0: 擦完你。
2: 叔，我这也擦完了。
0: 哎呀呵，哎呀，哎呀，看看看看儿子。小超，这手机屏幕擦的啊，锃亮锃亮的，这字儿看得特别清楚啊，是不是？你看看你地擦的，我蹲下一看，二十七个脚印儿。赶紧赶紧擦，
1: 擦完了，差不多得了，爸，赶紧再分配下一项工作吧。
0: 行，我布置下一项工作啊。下一项工作是采购。
1: 采购，
0: 哎，采购，你们俩挑啊。
1: 那个爸，分配之前你可一碗水得端平了啊。
0: 你放心，我肯定端平了啊。那个一个呢是一箱酱油，一个呢是500斤白面啊。
2: 说我先挑。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你大哥先挑。
2: 啊，对，大哥先挑。
0: 儿子，哎，你说爸这碗水端的平不？
1: 那我是你亲儿子。哎呀，500斤白面，一箱酱油。嗯，我来一箱酱油。
2: 行，那我来那500斤白面。
0: 好，儿子，哎，你去超市扛一箱酱油回来。
1: 好嘞，啊。
0: 那个超啊，哎，你在手机上订那个500斤白面，完了他们自己给送上门。
2: 好嘞。
1: 等会儿，爸呀，嗯，我刚才小脑那么一拘灵，我恍然大悟。哎，小超人家是客人呢，对吧？我怎么能让兄弟干这么重的活呢？这么的吧，我来500斤白面。哎，
2: 对，那我来那一箱酱油。
0: 行，哎，那个这，你在网上订一箱酱油，他们自己给送来。
2: 好嘞。
0: 你呢，到超市扛500斤白面回来。
1: 爸爸，你是我亲爸爸吗？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小超是黄阿姨的儿子，黄阿姨还没嫁给你呢，干啥呀？一碗水端不平就端不平吧，你扣斗子了你都啊！
0: 我怎么不是？我是你亲爹，我跟你说话不好使吗？
1: 你是不是好使？
0: 你这样你说这
1: 不能这样，这样
2: 行不行？哎呀，要。呀，叔不好意思，我哎呀，我怎么给您这弄破了，叔？
0: 没事啊，弄得好。我正好是胳膊没处放呢，其实我早就想弄破了，一直没腾出手来，你知道吗？弄得好，孩子，弄得好，弄得好。
1: 那你在那边破一个，那这边就不对称了。
0: 你要干哈？这是你老丈人送我的招财进宝衣，你把气球弄破了，那以后还能招财吗？
1: 爸爸。你咋的了今天呀？啊，他给你整破一个，你说好；我给你整破一个，你冲我好。
0: 那能一样吗？
1: 那怎么不一样呢？
0: 小超弄的这个是气球一响，黄金万两。
1: 我这是啥？

0: 球一抱，你老丈人准到。
1: 我老丈人来干啥呀？
0: 还干啥啊？在家想过味儿了、啊，到这儿来跟我要钱了。
2: 亲家，
0: 我还聊。哎呦我的妈！
1: 哎呀，太灵了，
0: 我真准了。
2: 把钱给我。
0: 不是，那个什么，你看，不是我刚才给你钱。
2: 什么玩意儿？我回家在屋里转20多圈，我才明白过来。我给你打工，你应该给我钱。
0: 不是，我也没跟你要，是你自己主动非要给我的。行，给你不就300块钱吗？
2: 对你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在门口看半天了，当老人有你这样的吗？啊，自己儿子，那个是他黄阿姨儿子，你咋就这么一碗水端不平呢？啊，那前生活把这屋里的地全擦了，这胖小子是擦个手机屏。买一箱酱油，钱是房得扛回来。他买500斤面，在手机上一划拉就买完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我怎么欺负人了？再说了，我是他爹，我欺负我儿子咋的？
2: 你这儿子也有我一半。
0: 爸爸，爸爸，爸爸，
2: 这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
0: 爸爸
2: 你欺负他就不行。
0: 爸爸，爸爸，
2: 你胖小子，哎，你把门口的100斤面扛进来。哎
0: ，别，刚下的单还没到货呢。
2: 你这单没到货呢，上单订的100斤白面就在门口呢，扛进来。哎，
1: 我
2: 扛
1: 去，我去。
0: 不是你这人咋？
2: 我就这样。
1: 就让他干点活，能咋的？
0: 不是那个超。
2: 哎，你看，
0: 哎，超，哎，爸，来，你别
1: 看
0: 了，来
1: 给我，
0: 不行，
1: 别
0: 给
3: 我。不是叔，你干啥？哎呀，
1: 叔，给我，叔，叔，我爸这是咋的了？今天？
2: 哎呀，亲家，哎呀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是啥毛病啊？啊？他干一点活你就舍不得？
0: 不是我。
2: 啊？你儿子怎么干你都舍得，他不就是他妈跟你好吗？不就是他给你投资2000，你至于吗？你什么毛病还你扛袋面，你还没有面沉呢，你扛什么面？你看这个样男的，我要不扶着脸都贴地了，现在前脸都平了。什么呀这是，你太不像话了。你
1: 我跟你说吧，我送你几个字儿，你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儿，
2: 你贱！
0: 你们懂什么啊？你们明白什么？小超他妈，我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他爸爸病重在床的时候，每次去医院，都是小超背着他爸下楼、上楼。他们家住的是6楼啊，这孩子一背就是8年。当年他才15岁，啊！他爸爸走后，这孩子落了一个腰肌劳损的毛病，现在一点都不能干重活，一干活腰就疼，这是个大孝子，你们知道吗？啊！而且到咱家来，咱怎么能让人干重活呢？
1: 啊，爸，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不是，你这兄弟也是，你咋不早说呢？我要知道你腰不好，上星期那半吨水泥，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你扛啊！疼死我了，你都。
4: 没事，大哥。哎，叔啊，没事儿，那都是过去事儿。我现在腰老好了，早就好了，真没事儿。
1: 真好。
4: 您别说这一袋面了，就，大哥。
1: 兄弟，
4: 来，没事儿吗？
0: 下来，你是猴啊，上蹿下跳的。
1: 好了，
4: 真没事儿了。
2: 你看，他身体已经没事儿了。哎，从今以后，你可得把一碗水端平。
4: 不对，这一碗水就不能端平喽。哎，叔啊，顺风是我大哥，他给您当了30多年儿子了。给您尽了30多年的孝道，我跟您的缘分啊，刚开始。我妈这辈子不容易啊，您只要对我妈好好的疼她，您就是我亲爹，我肯定我好好孝顺您。
5: 说得好，
4: 当您跟我妈结婚以后，我跟大哥才能是亲兄弟，到那时候您再把这一碗水啊

0: 扳平了。
1: 哎呀，我兄弟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啊！好，下面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哎，钱志峰，哎，你负责把桌子摆整齐了。哦，小程
2: 到，
1: 你把凳子给我摆齐了。
2: 好嘞，
1: 老范
3: 到，
1: 你负责回家了。
3: 我回什么家呀？你就让我这给你打打工不行吗？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你是我亲家，咱俩属于实在亲戚。你说你在我的小店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合适？
3: 我跟你也说过多少次了，我在这打工不是为了钱，只要你用我，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1: 那你一个月能我开多少钱？
3: 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
1: 你翻翻，
3: 这是300。
1: 啥时候给？
3: 现在就给。
1: 行了，你下班了。
3: 谢谢啊。
1: 招财进宝仪太灵了，钱又回来了。
3: 回什么回？我才发现，全是这气球姨惹的祸。钱师傅，把他给我堵住。
4: 不是，哎，跑不了。
1: 不是，小
4: 超，往哪儿跑去？
5: 哎呦，爸，没事吧您？哎呀，
1: 没事，跟你开玩笑呢。哎，你说就这破球衣，爸能相信他吗？还招财进宝，就是骗人的。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哎啊，我这辈子只要有你们三个儿子孝敬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3: 你放心吧，爸，只要有我们哥仨在，我真死。
6: 不是，大哥，这
1: 追
6: 走。
7: 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说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8: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儿呢？
7: 瞎呀，那是花衣服。
8: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7: 你不说谁知道？
8: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7: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着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扛，小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8: 你往哪插呀？
7: 啊，比我是不？
8: 比你咋的？
7: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8: 来，
7: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抠，也可以正抠，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3、2、1，我错了。
8: 有意思吗？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7: 听着了。
8: 听没听着？
7: 听着了。
8: 听着没？
7: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8: 吓都能吓死你。走。
7: 这是我老亲我。

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我。哥们，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哎呀妈呀，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祖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0: 蜘蛛。
1: 你喊啥呀？
0: 哎呀，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2: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个。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4: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哦，嗯，
4: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4: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

0: 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1: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1: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1: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0: 呀，哎呀，
2: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1: 该。
0: 哎呀，
3: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4: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3: 闭嘴。
0: 宝，我来救你呀。
3: 别过来。宋小宝，
0: 等会儿来。别上，有点折腾。
3: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3: 宋小宝，去。
0: 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2: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2: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2: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该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1: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说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 他一直致力于让中。

0: 一中药汇集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2: 为什么呀？学医呢，他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2: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2: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2: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

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

0: 2-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 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

0: 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2: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2: 没有，
1: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2: 没有。
1: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2: 哎，
1: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
1: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对，找不着。
1: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

0: 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水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

0: 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的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乾隆39年，当紫禁城的城中惊起文华殿脊兽，一座融合南北营造法式的藏书圣殿正在崛起。而这座藏书圣殿的建造蓝本则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乾隆帝特遣钦天监携样式雷传人七下宁波，一寸不移测绘天一阁。

嘉靖四十年的宁波月湖畔，范钦仰望紫微垣星图，将周易系辞、天一生水的哲学智慧融入于格

0: 楼归至。面阔六间，暗河水之成数，通高丈六，应和天一生水。这种将河图数理与建筑功能完美结合的创举，使天一阁历经460年风雨，仍保典籍无损。其科学价值早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3个世纪。按照乾隆皇帝对藏书阁的整体规划，将依照天一阁建造4库7阁，即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肃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4库7阁虽承天一阁建造精髓，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做了变通和改进。一是层数演进，突破2层形制，首创明二暗三空间结构，即外观重檐歇山，内部3层通柱。二是材料升级，采用1麻5灰地仗工艺，使木构件防蛀年限提升至200年。三是功能创新，增设巡廊坡道，便于书车通行，其1:12坡度标准沿用至近代图书馆。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使7阁成为18世纪东亚最先进的文献保存体系。
1: 其实天一阁对4库全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7阁的建筑提供了建造蓝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4库全书的编撰贡献了大量底本。江南藏书家当中，天一阁的贡献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

乾隆39年，乾隆皇帝下诏建避暑山庄文津阁，即圆明园文源阁。文源阁是于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进行增砌。1781年冬，当首部《四库全书》3.6万册典籍如活字模块般精准嵌入文源阁金丝楠木函时，这座集江南营造智慧与皇家工程美学的藏书圣殿正式启用。在乾隆帝法天象地营造理念下，文源阁化作地面北斗，面宽33米，进深14米，面阔6间，对应第六承之竖立哲思。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体现五行配色体系。阁前方池引玉泉活水，构建天一生水循环系统。1.2米深防震地钉，锡箔防潮层，使藏书安全系数较天一阁提升数倍。黑色琉璃瓦在整个紫禁城中是比较少见的。黑色五行属水，用黑色在这里是大有寓意的。因为书最怕火，所以防火是藏书的头等大事，所以用黑瓦覆盖，取以水避火之意。

0: 这种将营造法式与天文历法融通的建筑智慧，将官式建筑规范与古代天文学说无缝衔接，被后世的众多学者誉为18世纪世界藏书楼的最高水准。四库七格犹如从天一阁母体分裂的文化基因树，北四阁传承重檐歇山加通柱结构主干，南三阁变异出阁五分离加双路排水新枝，圣经文素阁独创火道隔离系统，防火性能达古代建筑顶峰。这种在统一范式下的创新演进，形成比肩希腊柱式、哥特拱券的东方建筑谱系。文渊阁在复刻范式藏书智慧的同时，创新运用石室金匮仿朝体系，其楠木书柜内置锡箔夹层，湿度控制精度达正负3%，成就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巅峰之作。1778年深秋，当首部《四库全书会要》12000册典籍注入紫檀书匣，这座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吃藻堂，便成为中华文明最精粹的基因库。乾隆帝特制天禄琳琅专用书柜，内置双层面纱夹层防尘系统，其湿度恒定技术较文渊阁再精进15%，使这部帝王私藏精选集完好存续248年至今。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内8个故宫书店之一，是真实古建环境中的图书体验地。当年，这是乾隆一个人的专用书房。今天，走进御花园的游客有很多都在这儿驻足，缓缓翻书，静下心体味一下当年乾隆皇帝的阅读感受。
1: 四库全书会要才是真正专属皇帝的四库，它是专给乾隆皇帝一个人编的一套大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相匹的特点。一是书品特别精美，超工与校核极尽精良；二是选编十分慎重；三是所有入籍书目都尽量保持原貌，很少删改。
0: 乾隆帝的朱批在1778年定格，这部凝聚华夏智慧精粹的《四库全书会要》终成完毕，其463部典籍如星河璀璨，经部173颗恒星奠定文明坐标系，史部70座丰碑铭刻治乱兴衰，子部81脉思想交汇成智慧长河，集部139卷华章绽放辞彩芬芳。紫禁城吃藻堂正本与圆明园位于书室副本，这对文明双生子在1860年迎来宿命分野。英法联军的烈焰吞噬圆明园时，副本化作浴火凤凰，而远渡台湾的正本历经数十年孤寂，终在1985年借影印技术涅槃重生。乾隆帝亲题的吃藻堂匾额，将铺陈文采的深意化作跨越时空的期盼，仍在静静等待着四库全书会要的归来。乾隆47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并进呈，设四局为南方三阁抄书。

乾隆48年，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送圣经奉天行宫，藏于文素阁。乾隆49年，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藏圆明园文渊阁。乾隆50年，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至此，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全部入藏。

仍由管辰留下来，完成续办南三阁库书的补缮工作，总裁、总纂等官职仍未撤销。

这里应该提到禁书运动也伴随休书而兴起，有两点最明显，一是禁书目标更加明确集中，主要集中在明末私人藏书的文集、野史和讲史专著方面；二是禁书和休书的目的性开始趋于一致，从征书、休书、禁书，无疑是对全国文献的一次大清查，也是对思想文化界的大清理，而这一切都统一在主导休书宗旨之下。由于对伪爱书籍的处理特别严苛，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管成人人如履薄冰，出了问题不免互相推诿责任，甚至于张冠李戴。

当官李代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官何处去，他人带着也嫌冤。无论怎么说，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历来被称为传统文化之据点，古籍典藏之渊薮。他历仕14年，前后参与管中事务者总计达4-5千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

从《诗经》的草木情深，到《史记》的浩然正气，从《道德经》的玄妙哲思，到《资治通鉴》的治世境界，这些典籍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库。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庆幸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1: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0: 什么节目啊？
1: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哎呦，
2: 咱不亏心呐。
1: 还行吧。
0: 贾玲说10遍开心。
1: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2: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10好几遍呢？
1: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1: 当然有理由了。
2: 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
2: 自己想。

0: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0: 里边没钱。
2: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0: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0: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3: 意外，
0: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2: 音乐停。
0: 干啥呀？
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2: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2: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0: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0: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0: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0: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0: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0: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0: 都不行。
1: 你真行，
0: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3: 煽情，
0: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3: 你们俩给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0: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0: 咋解决？
2: 第二，你没有工作。
0: 咋解决？
2: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0: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0: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2: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0: 谁说我没气质？
2: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0: 谁是气囊？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0: 那你说啥叫气质？
2: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2: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影。
1: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神的气质。

0: 比嘴皮子，用一种新的形式比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1: 型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就从来没输过。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女神和女汉子，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0: 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
3: 女神完胜女汉子，
2: 反转，
3: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4: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2: 有理由，
3: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1: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1: 这得多少寸啊？
5: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1: 谁信啊？
5: 我都亏心，我都。
2: 你们都相信？
1: 我都相信。
0: 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6: 我帮你。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2: 你来，
5: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5: 那也是默认的。
0: 哥，
5: 玲儿，
0: 进心里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1: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2: 你来。
1: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1: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5: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4: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2: 反转。
0: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3: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6: 最幸福的人。
7: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8: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7: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8: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1: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7: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8: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7: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0: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0: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0: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0: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0: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2: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0: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2: 天，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0: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0: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1: 走了啊，
2: 注意安全
0: 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0: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0: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0: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0: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0: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0: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给我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3: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3: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3: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3: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

0: 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它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1: 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2: 我是儿媳妇儿。
3: 对，
2: 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的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揽一下珠宝舞，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我错了，
1: 我的错，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打折上，打折上，打我，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答应。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嗨，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
2: 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企业我都撞墙上了。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我是的。
2: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笑>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4: 行。呀，儿子回来了。
5: 啊，快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1: 丁妹吧，长得真年轻。<笑>
4: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笑>
1: 喝多了，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5: 哪有厕所？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5: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
2: 我们科长一着急呀，
5: 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5: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然后呢？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嗯呢。
5: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那就。
2: 勉为其难吧，逢场作戏喽。
5: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2: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过。

0: 辞了吗？
1: 我能不辞他吗？你看他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2: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变，逗你吧。
1: 张小斐，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吧？
0: 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妈，你要干什么？
1: 哦，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3: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忘采纳，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
1: 啊，
0: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 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
1: 啊，
0: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哎呀，我就听说过有人把自己锁门外边的，你说谁听说过哪个傻子把自己锁屋里了？我就是这傻子。喂，开锁公司吗？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0102的住户，对我家门锁坏了，你赶紧来一趟，着急着急着急啊！好嘞。哎呀。

0: 解放令军们，
1: 大家好啊！
0: 来无影，去无踪，敲锁开门一阵风。要问俺是哪一个？锁王好哥传美名。
1: 能猜猜我是干啥嘞？
0: 咦，这话可不敢瞎说，我是开锁嘞。我在小区门口啊，刚开了个开锁公司，恁要有事找我打折。开锁第一天就有生意了。咦，这个单元我来过，好像。谁家开锁嘞？
2: 我。
0: 把门开开呀、啊。
2: 这不废话吗？我要能开开，我让你来干啥？
0: 咦，我碰见了个傻子，把自己锁假了。
2: 哎，
0: 嘿，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事儿。哎呀，
2: 太好了。
0: 阿姨无事啊？
2: 啊？谁是阿姨呀？
0: 开锁无事。
2: 五十就五十呗，阿姨五十，这么不会说话呢？
0: 我咋看你面熟的很呢？
2: 少套近乎。哎，
0: 你真的，你像俺一个中学同学他妈。
2: 你中学同学他妈叫啥呀？
0: 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那同学叫二米粒儿。
2: 我就是二米粒儿。你是耗子吧？
0: 二米粒儿。哎呀，二米粒儿！哎呀，我呀我。
2: 你说你还那么不会说话呢？咦，
0: 我就说他长得嫩像嘞。
2: 讨厌，还长得像他妈，他那还戴个鞋套，多外的。我给你倒点水。哎呦，
0: 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讲究了
2: 啊！哎呀，我说耗子
0: 呀，好久不见了。
2: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哎呀，
0: 谢谢。我这一天到晚了修锁了，哪还有时间嘞？妈呀，
2: 修锁还忙啊？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家让你开呀？
0: 就是个傻子嘛，
2: 别跟我闹。哎，耗子，我想问你，你还记不记着，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
0: 好像不是你。
2: 怎么不是我呢？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是你挺身而出，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记着吗？
0: 你这点事儿还接我来多少了？你说把你绿了早知道我就不管你。那三个小流氓，尤其是那个小土豆，他蹦着高来打我，打了我鼻青脸肿了，我都不服。我说啥？只要放了俺女同学，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2: 哎，你说你那时候多虎，你说人尾随就尾随呗，说明我长得好看。你说你出来干啥？
0: 咦，你的意思我还就错了？
2: 那可不是错了吗？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咦，
0: 啥事儿嘛？这世界变化。
2: 哎，你怎么干上修锁了呢？
0: 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修锁咋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修锁的是中国大工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好好好。
0: 哎，二米粒儿啊，时候不早了，我也不打搅，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了啊。
2: 你看你，你把钱拿着来。
0: 啥钱不钱的，都是老同学。
2: 快点，别扯这个。
0: 你把门开开。
2: 你啥时候把他带上的？
0: 我进来的时候把他关上了。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
0: 我也
2: 把他带上了，咱俩咋出去啊？
0: 我也真是个傻子哈。
2: 你赶紧的，你不会开锁吗？再开。
0: 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
2: 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你赶紧打个电话。
0: 俺公司第一天开业，就我一个人。哎呀，
2: 我的妈呀，怎么都赶一块儿了？来，你坐这儿，别着急，这事儿我解决。哎，开锁公司吧，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单元102的住户。对对对对对，我被锁在屋里了，你赶紧来开上门哈，着急。嗯，拜拜。
0: 你等一下，你给谁打了电话？
2: 另一个开锁公司。哎
0: 呀，你咋能这样弄的嘛？
2: 咋了？
0: 你说我是个修锁的，来了个修锁公司的，把门一开一进来，锁了个开锁的。
2: 那能咋的？
0: 那咋不咋的？俺这一行讲的是口碑，拼的是啥？手艺，我还咋混了呀？
2: 不至于吧？
0: 咋不至于？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以后别人知道谁还来修锁了呀？哎呀，
2: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那。

0: 这样，我给你想个招，来来来来来，你把这衣服脱下来，来来，
1: 妈了，
0: 你快，你往那一坐，就坐那儿。来，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
1: 我脱衣服干啥？
0: 你不让人看出来吗？哦、来来来，你挡着，把脸挡上。
1: 我挡着，我挡着。
0: 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让他走不就完？
1: 修完锁，赶紧让他走。
0: 放心吧。哎呦我去！
2: 幸福小区10啊！妈呀，这家。哎，有人没？谁找开锁的？
0: 别吵吵，别吵吵，我被锁在屋里了，开吧。
2: 锁哪了？
0: 102。
2: 锁屋里了。啊！妈呀，这不是个傻子吗？没事啊。哎呀！
0: 哎妈呀！停！停！别关上了，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
2: 哎呦我天啊！这活也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要钱，50大姐，
0: 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啊，
2: 行，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2: 大姨啊，
0: 啥玩意儿？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大姨的。啊，
2: 不是姐，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
0: 不该问你别问啊，刚才有个开锁的，鼓捣半天没开走了，你赶紧锁吧。
2: 我告诉你，那对啊，啊，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不是谁都能干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些个虚假广告，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我跟你说啊，姐啊，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那什么玩意儿啊？啊，那个，这是我的名片，
0: 拿
2: 好，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
0: 行，你别说，你快
2: 千万别相信，
0: 走，
1: 不站住。谁假冒伪劣了？这乱七八糟了？这不凭手艺吃饭了？你俩给我堵到啥里头呢？你真讨厌！郭子鑫，
2: 耗子，
1: 郭子鑫，哎呀，哎呀，
2: 哎呦这个晃，耗子，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1: 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2: 你住这儿啊？
1: 我住这儿。
2: 妈呀！这位是谁呀、啊？
1: 这他你是谁呀、啊？
0: 媳妇儿，我是他媳妇儿。
2: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跟自己家一样吗？嫂子，哎呦我以为谁呢？你这怎么的？哎呦我去！哎呦我这给我累。哎嫂子，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啊？
0: 他谁呀？
1: 高中同学郭子鑫。
2: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咋的呀、啊？我开锁的，瞧不起我是不是、啊？
1: 我瞧不起谁？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你是中国打工匠，
2: 少给我来那套。嫂子，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呢？
3: 我炸了，咋
0: 地了？
2: 我跟你讲啊，嫂子，我结婚的时候。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那给我一顿折腾啊！人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欢天喜地，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
3: 到了晚上，
2: 你说你就走呗，你咋那么欠呢啊？非得要闹洞房，闹洞房，闹什么洞房？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咔嚓一下锁一块儿了，啊！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拿着钥匙就走了。
4: 嫂子，洞房花烛夜，那是多难得的时刻！哎呀，哎呀妈呀！我跟我媳妇儿鼓秋一晚上锁，
2: 二天一早。我硬给他弄开了。哎呀，从那一天开始，我改行了，我不贴小广告了，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0: 太励志了，太励志了。
1: 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啊，我赔不是，我请你喝酒，走，咱喝酒。
0: 慢走啊，
2: 站住。
1: 爸爸，
2: 说啥呢呀？这是在家里吗？那不嫂子吗？咱搁家喝呗，上哪儿喝去呀？而且啊，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这样，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
0: 不是，这个
1: 子鑫啊，没这个必要吧？
0: 没必要，
2: 非常有。

0: 有必要，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
1: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
2: 我回来了。哎呀，哟，家里来客人了，
1: 老公，
3: 来客人了
1: 啊！哎呀，那个你带郭子欣先上那边去啊，你去你家那边去吧，
0: 拿酒去，
4: 拿酒就够了，
0: 拿酒去。
2: 不是，是谁呀？
1: 老公，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2: 怎么的了？
1: 看你别急眼，你还得配合我。
2: 不是谁呀？
1: 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那个长得比较黑一点的是我初中的同学，那个长得白一点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今天咱家门不是坏了吗？我就打了个开锁电话，我就找来了我的初中同学。结果初中同学把门带上之后，我又打了个开锁电话，结果来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结果我初中同学呢，怕他高中同学认为他也是开锁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你就把这当家，我就生气，你就是我老公，你听明白了吗？我都说蒙圈，你明白了？
2: 不是，你说得很清楚啊！啊，不是不是，二米粒，我就想说你一句，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你不嫌啰嗦呀？
1: 不是，老公，人家曾经救过我，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
2: 帮！
1: 对对对，
2: 赶紧！哎呀，
0: 找着了！那
3: 这位是
2: 啊，对，你得给人介绍介绍，我是谁呀？
1: 前夫。
2: 对，我是他前夫。
0: 前夫，哎，经常来呀、啊。
1: 没事溜达就来转一趟。
0: 哎呦我，
1: 挺好的，
0: 你心挺大呀，啊。哎，你心挺宽广啊。
5: 我心确实太宽了，
0: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的天，这都不是外人啊，对不对？来吧，
1: 干啥呀？
0: 前夫哥，哎，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
2: 是吗？
0: 是不是也没叫你呢？
2: 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
0: 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我先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
1: 不要。
2: 好啊。不要。好，兄弟啊，你俩是高中同学，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
0: 是啊，
2: 没把你当回事儿啊。哎呦，哎呀，折腾啊，我支持，折腾。
1: 别闹，
0: 好样的。哎呦我的天，哎呀，那还等啥呀？来吧，快
1: 上吧，来，别的了，
5: 来，二米粒，
2: 来吧，来，司仪，
0: 好。新郎新娘入场，
2: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是来报仇的呀，
5: 真是对不起了，二米粒，把他赶紧打好收摊就完事儿了。
0: 来，
1: 啥事儿？
0: 拿上你们的酒杯。哎呀，太好了，
5: 不是真喝呀？
1: 不是，
0: 你以为啥呢？
1: 我不会喝酒。哎呀，好了好了，
0: 交杯酒。
5: 太多了吧？
1: 对呀、啊，太
0: 多吗？朋友们，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催了，可是一瓶啊，
1: 多吗？
2: 不多，
0: 对，
2: 不多。哎，对，倒满了，哎，倒满了，要不要？
1: 老公，抱歉。
2: 来吧，
0: 前夫哥。这就行了吗？
2: 我不说，街坊邻居说行不行？
0: 那前夫哥，你再让街坊邻居倒上吧，
2: 我给你倒。
1: 来来来，你受伤了。哎
2: 呀，兄弟，你呀，
5: 太多了，
2: 就折腾吧。来，哎，你就这样吧。
0: 等一下，
1: 啥？
2: 哎，啥？别，你过来。
5: 你这积累是啥呀？
2: 你挤的什么玩意儿？
0: 辣根儿。
2: 兄弟啊，这太过了吧！
0: 我够意思了，前夫哥啊！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干嚼的，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哎呦
2: 我
0: 的
2: 天！
0: 我现在给他兑了点酒呢。
2: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啊，这种酒吧，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我前妻他不行，我前妻胃不好，这容易出事儿
0: 啊。呀啊！哎呀呀啊，挺关心呐 啊你得注意了，你挺关心呐，嫂子，那么关心你，你胃还不好，那谁替你喝呀？
1: 关心我的替我喝呗。

0: 我这不招事儿呢吗？我这，哎呀，
1: 小土豆，小，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2: 你没少打我吗？你，
1: 今天咱俩还碰杯嘞，
0: 来吧，
1: 大脚杯，
0: 大脚杯，
2: 大脚杯。
3: 钱夫哥，你哭啥呀？
0: 妈拉根儿啊！
3: 这就不错了。后来直接我就上医院了，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钱夫哥，来，你坐会儿，来上那哭会儿去。来，坐。
4: 你赶紧把他弄走，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0: 认不认识这个？
4: 啥呀？
1: 详情详矮练行缩。啊？
0: 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他过了一宿啊，
3: 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耗子，
1: 你疯了？
3: 嫂子呀，
4: 干啥？
3: 来找一个。哎，他，
1: 我是鞋，
4: 我是鞋，你是不是疯了呀？
3: 咋的？
4: 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别闹事，玩大了。给我
3: 钥匙，
4: 拿来。
1: 我是鞋，
3: 想要不？想要吗？哎
4: 呦，我是鞋，你了，
3: 去你的吧！
0: 闹闹吧！
1: 哎呀，二米六，我真对不住你。你说你帮我忙帮的真是……
4: 我跟你说，郭子行啊，我跟你说实话，他不是我老公，真的，他不是我老公。
3: 你骗得了他吗？你骗得了我吗？还他不是老公，他不是老公，我是老公啊！我不可能是你老公，那他是你老公
1: 吗？郭子行，我真不是他老公。
4: 他是我老公。
3: 怎么岔题了？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哎，
4: 赶紧的开！
3: 耗子，你上人家折腾啥呀？
1: 我说跟你说，跟你说，跟你解释，你就是不听。
3: 那我赶紧给你开开。
0: 哎呦我的天，啥玩意儿？你在这儿？
3: 是啊，我这娘。耗子，手艺不错呀。
1: 是不想慢，我也是个修锁嘞。啊？门口那个修锁公司就是我开的，
3: 不是那你咋不说呢呀？
1: 我说你都不听嘛。二米六，对不起了啊。
4: 哎，没事儿。
1: 小土豆，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思琴啊，快走快走快走！哎，对不起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3: 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
1: 走。
5: 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6: 好
5: 啊！
6: 来，
5: 三二一，
6: 过年好！
7: 老爷子，高兴了吧？
8: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6: 好嘞，
8: 走吧，
9: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0: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9: 爱的代价。喂
0: 喂
9: 喂
0: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9: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0: 喂
9: 喂
0: 喂
9: 喂
0: 喂
9: 喂，
0: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9: 我唱的。爱的代价。
0: 对，我就是代价。
9: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0: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9: 你车呢？啊？
0: 你车呢？
9: 你车呢？
0: 我车在这儿啊，
9: 就这车。

0: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 啊？
0: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 您没车呀？
0: 啊，
1: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0: 我以前有车，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0: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
1: 不是，
0: 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
1: 也。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还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星星吗？
0: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 哦哦哦，
0: 长得可好看了。
1: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 啊！
0: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 啊啊，
0: 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 啊，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0: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0: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1: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0: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哦，
0: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0: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啊，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

0: 时候了啊。
1: 我们相守着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带我走。
0: 你明白了吧？
2: 哦，我大概明白了。
0: 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3: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4: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5: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4: 爷爷。
0: 你叫你爷爷呢，
2: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2: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2: 赚钱。
0: 不对，诚信。
2: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2: 对呀。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2: 对呀。
0: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2: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2: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2: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2: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2: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2: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2: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呀，
2: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2: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2: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6: 那你怎么还活着？
2: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2: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2: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2: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2: 这不写着呢吗？
0: 小土叫小土豆。
2: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2: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2: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2: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2: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2: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0: 嗯，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2: 来2串羊肉串。嘿，
0: 怎么回事？
2: 3串。
0: 哎呀，这么听话，
2: 好多串。大叔，你看呐，
1: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会实现。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楚怀秋死了没有？
0: 我说过，我是跟薛朗对话。父啊，薛朗是谁？
2: 谁？
3: 我跟了薛朗20年，我的死病都是他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好，那你就告诉薛朗，再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
2: 活不成。

0: 好吃，我吃不下。你看你，吐的呀，都快脱相了。你要多吃点儿，增加点营养啊。来，再喝一口。
1: 你别说，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不过呢，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这个呀，就非常像你的父亲。老师，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0: 老姜呢，正在查，这次实验的危机，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
2: 四毛，你怎么来了？
3: 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

0: 谁干的？这！是谁？报告，进来。队长，张局，王记财丰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现场有发现。好，那我去看看。
1: 你好好休息，走。张局，我通过衣服后子查到了这家店铺，死者叫苗慧兰，是咱们龙明本地人，22年生人。他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死之前死死地护着这个包，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你看，这胶卷里是密闭仓实验的全套总图。
2: 密闭仓的总图怎么会被敌特拍照？这是严重泄密。
3: 张局，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仓的实验？实验还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来，局长，发现了敌特电台，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可以确定。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哦，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
3: 这儿就是实验地点。
1: 哦，对了，张局，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
2: 他来过，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3: 小后山，都蜘蛛，后山的山洞，这次又是裁缝铺，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张军，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
4: 雪狼是特务在龙门的最高指挥，谁会杀他呢？
0: 这是杀人灭口，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

0: 同志们辛苦了，丹阳，
1: 石叔叔，石伯，
0: 应该的，
1: 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0: 丹阳啊，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来宣布。
1: 石伯。

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也许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但是在这480个小时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感谢所有人的坚持，所有人的奉献，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铭记水滴工程最光辉的一刻。

水滴工程开仓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现在我宣布，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胜利结束，开仓，开仓。

0: 感觉怎么样？所有的阳光，所有的新鲜空气，都来吧，让我拥抱你们，用青春和生命和无畏的精神，
1: 只要能拿到数据，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你是不知道，季丹阳带总指挥这话，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噪音他提前训练了2小时才跟你们商量，而且还高出你们10000倍。
2: 谢谢。
3: 辛苦了，怎么样？在里面，
4: 张军特别好。
3: 出来以后就好好休息吧。
5: 主，裴章，辛苦了。
4: 谢谢张军。
6: 裴章，
4: 西文呢？西文。

0: 西班，这是最后一组数据，结束了，
1: 我们胜利了。

0: 这次实验能够成功啊，多亏了专家组他们，他们付出太多了。这颗心你没在，不然啊，能看看这热烈的场面。可以想象得到，毕竟他们挑灯鏖战了这么久，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对了，鸡蛋羊怎么样？作为总指挥，高兴坏了吧？
1: 哈，他好着呢，他和专家组啊正在整理实验数据。
0: 数据才是这次实验的根本。队长，上次描绘栏那个案子调查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 我就知道你会问，特地给你带过来的。喏，看看。
0: 密封舱总图泄漏，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
1: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验室总图泄密，这说明我们。

0: 这个厂内部一定有问题，而且总图一共三份，韩厂长那儿有一份，楚工一份，老师那儿还备份了一份。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苗慧兰被杀之前，白大夫去过裁缝铺。白大夫，
1: 确定吗？是丁杰亲眼看见他的。
2: 这个白大夫这段时间明里暗里给了我们不少低情。队长，我觉得有必要会会他。也好，你和白慧比较熟，我同意。
0: 进。
3: 队长，牛师傅在密封舱有发现，
2: 好，去看看。
0: 队长。
2: 见了白大夫呢，你也好好说。他这几次明里暗里的帮了我们很多，至少他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明白。

0: 这个案子就安在这儿了。
1: 长生，你回书房，你看看这个。
2: 队长，是白莲。看来生活区隔音材料那场火跟这个脱不了关系，这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肯定是武瑞干的，
2: 怎么就瞎了眼，收了这么个混蛋徒弟呢？
1: 牛书房，你也不要太自责。 首先呢，很感谢你帮我们找到这个机关所在，不然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上。
0: 那你们就继续工作，我先回去了。
1: 好，辛苦牛师傅。 白慧跟珊珊进场之后的表现怎么样？一直跟着专家们做实验呢，极少碰到仪器设备。 平常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健康检查，量血压，就连季专家感冒，他们也是悉心照料。可是珊珊跟我们交代，说她在空调间值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卫生间，这个时候，白慧在干什么？当时我在操作间，事后我问过白慧，她在过渡舱准备医疗用品。 这偏偏能逗留的地方，都是死角。
3: 队长，你怀疑白慧？就算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问题，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进入密封舱呢？
4: 实验成功了，小慧体检完过两天就能回来看您。哎呀，太好了！
3: 这个过程。 也是危机重重，好在有惊无险，还要谢谢您一直在提醒我们。哎呦，
4: 我提醒个啥子？主要啊，是你们科学家用心，你们公安呢，保护的得当啊，应该感谢你们。<笑>我歇会儿吧，差不多了。白大夫，
3: 哎，您认识苗慧兰吗？
4: 苗慧兰。
3: 收裁缝店那个，是，哦，他是特务，
4: 对，他死了，怎么死的？
3: 前两天在裁缝铺被人杀了。

0: 对了，您看这把钥匙，您见过吗？
1: 我没见过。这把钥匙有人放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骨。我一直想着，如果能有机会见到他，我会亲自跟他说谢谢。 这份恩情，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0: 旁观，你父亲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1: 您也是一位好父亲啊，白大夫。
0: 嗯。
1: 这段时间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捋清楚。
0: 但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2: 好，夏院长，晕倒的两名专家，我们已经安排他们一一做了体检。您看，这是他们进舱前后的体检报告对比，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很大的出入。
3: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按照这两份体检报告，他们是参加不了这次实验的。在高温状态下，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哦，哎，
2: 夏院长，这次的体检都有哪些医护人员参与的？
3: 医务室主任葛云主治，还有医生李淑芬、王树斌，护士长白慧，还有护士张玲、马彩霞他们。
4: 这一些个数据啊，可是现在世界上机密中的机密啊！你们这么快就把这数据都汇总出来了，辛苦了啊！
5: 迫不及待啊！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的心血。
4: 是啊，我们这次实验舱从设计到实验，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这说明啊，我们新中国有能力，也有人才。
5: 造出我们自己真正的舰艇。这和回北京向中国院中央领导进行汇报。
4: 白楚，这些数据为什么要拍照？
5: 这样是张局给我们提的安全建议。这么厚厚的数据资料，路上不安全，
4: 拍一张照片，回到北京再冲洗。
5: 哎呀，
4: 我们这次实验舱试验成功，还得感谢一个人。
6: 彭宏伟，是啊，看到他义无反顾的冲进实验舱，我真的很受震撼。坏了，光顾着数据都没来得及感谢他。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我们的潜艇像一条黑色的闪电，高傲的前航。
7: 你要是这么改，高尔基非找你算账不可。
8: 谁动我钛金属了？你们谁有动过我钛金属吗？我们都在实验场，谁有功夫动你东西啊？怎么啦？
7: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钛金属少了一块。
8: 啊？
7: 还没出院就乱跑，我都被葛主任说了。
1: 我这不是也没耽误治疗吗？ 再说了，有你们照顾，我都好多了。红梅姐，你这是汞中毒，你千万别大意了。你需要慢慢排毒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养不好，会留后遗症。那也有你爸爸呢。
7: 我爸又不是神仙。
1: 小慧，你说洛珊珊怎么知道实验舱里面有扳手，还有白琳的？
7: 我也不知道呀，红梅姐，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陆珊珊也是我的好朋友。嗯，

0: 应该还在协助调查，希望早点出结果，也希望不是他。
1: 洪梅啊，
0: 白慧彤这也在啊。
1: 陈队长，别再让洪梅姐往外跑了。
0: 哎，放心吧，我命令她在这里安心养身体。
1: 那你们聊，我去忙了。

0: 今天感觉好点没？好多了。嗯，你跟那个白明翰聊得怎么样了？我总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接近真相，就差一层窗户纸。
1: 只要有问题，肯定就会有破绽。
2: 这是南山少年班在大北监狱那个服刑人员提供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报告。
1: 啊，进。
3: 队长，红梅，刚才李专家说他的钛合金样本丢了一块，让咱们去一趟。
2: 好，去看看。陈队长，我一共准备了10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我准备编号封存的，但是你看，现在只有。 只有16块了，现在
1: 还有块找不着了。您先别急，李专家，这些个样本除了您以外，别人手里还有吗？
3: 这个达标的全都在我这儿，主攻那有几块，韩厂长那也有几块。

0: 我这一共六块，都在这儿。
1: 李专家，
2: 对，
1: 你来看看。哎，就这块，韩厂长，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块不是我原来给你的那块，这是我要编号封存的那块。
2: 啊？我都放在这儿没有动啊。
1: 李专家，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块？
2: 你看啊，但凡我要编号封存的钛合金。
1: 我都会在右上角把这个眼给涂黑，你看，你看，你看这些，这些都是白的，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韩厂长，这就意味着你原先放在这里的钛合金丢了一块，而有人偷了李专家的这块样本，放在了这里。那就奇怪了，如果非要说研究价值的话，那肯定这块的研究价值更高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给偷走，偷原来的那些呢？
3: 偷梁换柱，
1: 韩厂长，这里都有谁可以出入啊？
4: 陆成啊，可这小子也不会碰这个呀。
1: 陆成，好在这块钛合金样本还在，但是韩厂长，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还是要查清楚的。
2: 我理解，全力配合。
1: 好的，谢谢。
5: 哎，丹阳，
1: 老黑。
5: 这刚实验完就来工作啊？
1: 你们不也一样吗？按规定要在场院待一周，你们连一天都没待过。这实验啊，就像魔术，越到解密的时候，大家都按捺不住。
5: 你们数据弄完后，首批工程是不是就结束了？到时候都要离开龙门了吧？
1: 还不一定呢。
5: 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留下来。
1: 嗨，别那么伤感嘛，说不定这。 下一阶段的工作还在龙门展开呢，
5: 来找后门姐吧。
1: 啊，
5: 2楼205。
1: 好，那我先去了啊。

0: 韩连长，你找我有事儿？
1: 刘成，你在我身边时间可不短了。
0: 您怎么说起这个来了？我大学毕业就跟您在一起了。
1: 是啊，最近啊，不知道怎么的。

0: 总是想起你的父亲。当年战场上我们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正因为有你父亲这层关系，所以平时呢，我对你严厉了些，希望你能明白，我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1: 韩叔叔，我知道你的苦心的，你把我留在身边是为了想照顾我，
0: 也希望你成长，能成长为像你父亲一样的男子汉大丈夫。你小子一旦劈了叉，跑错了道，我就算打断你的腿，也得把你拉回来。
1: 韩叔叔，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您就直接讲呗，我一定改。
0: 好，那你告诉我，李专家的钛合金样本怎么就长了腿，跑我这儿来了？
1: 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不是你，不是你，还可能是谁呀？我的办公室还有谁能随便出入啊？
1: 那我怎么知道啊？保卫科还有全场的钥匙呢。或者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对，就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的。
0: 陆成啊，陆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抬起头看着我。陆成，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你还能挺起腰板继续做人。这里没有外人，你坦白地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

0: 进来吧。偷看我？
1: 不，是欣赏。
0: 你这今天嘴上上了蜜了，怎么了？
1: 那些数据。
0: 明白，数据重要。
1: 谢谢你的理解。
2: 老姜跟郭局呢，调查了苗慧兰。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女佣的，解放后呢，开了一家裁缝铺。那么经过调查，发现他接触的人当中，除了老顾客以外，还有白明翰，而且还给白明翰多次送了草药。
3: 这个苗慧兰着实有点奇怪，会不会是他与白明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
2: 白明翰要查。

0: 红梅的怀疑是对的，你那边进展怎么样？啊，这是夏院长提供的一份名单，所有体检的人员是这几名医护人员完成的。这份名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吧，让洛珊珊回厂医院继续工作。这个时候让她回厂医院，是不是？洛珊珊的调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份名单里的谁真有问题，
1: 那么他看到洛珊珊回去工作的话，他会怎么想？是。你看看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还愁眉苦脸的，发现什么嫌疑人了，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脑子里除了抓特务，是不是就没别的了？那你脑子里还整天都是数据呢？
1: 哎，我跟你说，你那些数据非常重要，千万保护好。
2: 刚刚白慧问我， 说水滴工程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鲁门了？看你这样子，不舍得啊。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从香港到这儿，我的确有很多舍不得。零五所，所有的科学家。你结束之后去哪儿？
1: 北京。去北京？
2: 我爸还在北京搞研究呢。
3: 而且你不得回家看看啊？
1: 嗯，那倒是顺路。

0: 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去？不怕有危险吗？
1: 那我先问你，如果实验失败了会怎么样？
0: 所有人的努力，所有人的心血都会白费。
1: 所以啊，我哪有时间想危险啊？还有啊，当时实验出了那么多状况，你就没想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我在关心你的身体，你跟我聊这个，这是你的工作好不好？
1: 那你不是也得提供线索吗？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嘛，什么态度？

刘成啊，刘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

0: 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东汉现在在调查台河津的事，你知不知道？
1: 怎么发现的？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0: 发不发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1: 你是不是特务？你问这个干什么？什么老师，什么本皮，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利用我。
0: 我都答应你了，什么都答应你了，你还在怀疑我？
1: 你怎么还在骗我？
0: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也不去什么香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可是这份爱，却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沦落。
2: 冷静点，快快快！

0: 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些，你怕了对不对？
1: 干嘛呢？主任，赶紧工作去。白回啊，我告诉你，我的梦醒了，我不能像李光明一样走到那个地步。我要跟公安说，有意识的说清楚，如果你是特务，我劝你马上走。 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如果你是被逼的，那你就跟我去自首好不好？啊！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现在给我走，我不想看见你。

0: 我们会回来了，还好吗？
1: 没事儿，那就好。他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0: 回来了，还好吗？没事儿，应该没事儿了吧？不然也不能让我回来。可被你吓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我也吓坏了，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还我清白。
2: 金芷自清，别担心。
3: 早晚会是向大白的。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的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
4: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意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0: 你让我给拖尸拍照片，就有人把厂长调走。是，
1: 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0: 我为师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
1: 什么老师，什么被逼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利用我。
2: 事已至此，我白辉终将会是你的人。
3: 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
2: 你信我吗？
4: 我怕，
2: 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

0: 主任，我们给卢门发了五封电报都没有回音，要不要再试试？
1: 不要再发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
0: 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
1: 没有消息，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还活着。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次，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

0: 爸，吃饭吧。哦，小慧，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单位有点事儿。
1: 哎呀，都结束了，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爸，你什么意思啊？都结束了。 专家也好，公安也好，就都该走了。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我告诉你，人呢，一旦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再回去了。
0: 爸，
1: 嗯，
0: 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
1: 哼哼，说心里话，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孩子。 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到现在呀，最最悔恨的，就是早年呢，没有把你带好，让你离开了我4年。哎呀，费了那么多周折，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这算是万幸。可是从你回来以后啊，爸爸就发现。 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孩子，我自责呀，我在想，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就在你的身边。

0: 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
1: 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
2: 爸，
0: 嗯，
2: 你对得起我。我说过，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能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事儿。
0: 那你告诉爸爸，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去瞒着爸爸。
2: 没有。
0: 孩子，跟爸爸说说，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2: 五线谱吗？我跟你说过，我想学手风琴的呀。
0: 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这是一本坏书，它不适合你，你该怎么做呀？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爸。
0: 小慧，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沾上就甩不掉了。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
2: 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
0: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谁给你的？你拿着它要干什么？
2: 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喏，你看，这上面还有图章呢。
0: 行，那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碰这本书，马上把它还了。

白慧，出去啊！哎。

0: 局长，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并没有跟家人联络。他的婚期定在21号，今天已经19号了。就算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槟城。他连婚礼都忘记了？他家里人说，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按说不应该。不过有一个疑点，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律师跟着他。
1: 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不过后来，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
0: 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
1: 是。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0: 通知陈东升，立刻派人盯着李秋晨。
2: 是吗？

0: 好的，谢谢方书记。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
1: 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不过现在还琢磨呢。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这边炸，铜矿那边也跟着炸。咱们实验停止了，他们那边也消停了，怎么会这么巧啊？两边同步炸。是啊。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厉秋晨也是苗慧兰裁缝店的主顾。
2: 丁健，
3: 到。
0: 丁警厉秋晨，
2: 是。
4: 我也去。
0: 哎，
3: 你干什么？刚出院没几天，老实待着。
2: 队长，
4: 报告。
2: 队长，出大事了，陆成死了。
3: 什么？
2: 这是怎么发现的？
3: 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急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
2: 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都查一下每个细节。
3: 队长，
2: 永失我爱。哼，你相信陆成？
3: 会为情自杀吗？你是受牌会。陆成生前密切接触的人里，白慧绝对算一个。怎么就这么巧，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突然自杀？
2: 是啊，这件事太巧合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0: 长生、统兵，你们去调查一下，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好。
5: 霍师傅，您就住这对面啊？是的，啊，您好好想想，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6: 也没动静啊，昨天晚上不在酒店那睡了，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2: 就这么近。
5: 哎呀，这不是年龄大了，睡得沉吗？
2: 好吧，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
6: 啊，是。
2: 这上面的字迹。
7: 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
8: 队长，陆成家干净整洁，你看这衣服，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的人。自杀之前，他怎么会穿成这样？
2: 这的确是个问题。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就算自杀，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
7: 嗯，具体什么时间？
8: 队长。
2: 嗯，你看这个高跟鞋的脚印。
7: 去把这个鞋印踏下来，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她做一下对比。
2: 是。
7: 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
2: 昨晚我下班都9点半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9: 到家时间？
2: 不到10点，怎么了，红梅姐？
7: 白慧，你实话告诉我，你和陆成到底怎么回事？
9: 我跟陆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跟他毫无关系。
2: 有护士说，
7: 他昨天来了场医院，
9: 你们有个争吵。对。 我想有人看见了，
2: 为什么？
9: 你们应该都知道，陆成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敷衍他说，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我想，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当断则断，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
2: 他一时受不了，就吼了我几句。
0: 然后呢？
9: 然后他就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2: 陆成自杀了。
9: 什么？

0: 请进。
1: 哦，来慧啊，什么事儿？
2: 何主任啊，
0: 能跟你谈谈吗？
1: 谈谈。
0: 关于什么？路程。陆成不是自杀，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于是我就来找你，不巧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葛云姐，

1: 葛主任，是你杀了陆正，这种话我好难说的，我承认。哼，好啊，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体检，我给宫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 测的数值跟你写在体检单上的不一样，我一直还在想，怎么就那么巧，我能有机会进入实验舱？原来是你啊，提早做好了一切。体检一共有三位医生，我只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宫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故意写错了，葛主任，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徐老。
2: 你要是再这样出丑，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
1: 举报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承认？好，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你自己想清楚，是任务重要，还是举报我重要？
3: 周月。

0: 我已经到台湾了，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你知道吗？何主任说，在重庆磐石行动是要启动你血脉，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想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磐石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
1: 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他你也要杀？我没办法，他抱我，他知道你的一切，我必须要保护你。
0: 你保护不了我，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没有机会。

0: 云海，我劝你离开这里吧，不想让你也死在这梦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那我们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
1: 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你为什么杀了顾城？你不想杀他们吗？你没想用这种方式杀他？别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没有去顾城家？
2: 他能去？
1: 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你根本瞒不过专小姐。我杀陆城，就是为了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好好的完成今天的任务。我这是在保护你。

0: 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动手之前，我有我的条件，说说看。 我要带我父亲陆琪走，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我不是在跟你雪娘商量，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否则我拒绝执行任务。好，就这么说定。
1: 哎，老白啊，这酒窖已经找到了，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 还记得那里边埋的人吗？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他是谁呀？
2: 庞公安的父亲。怪不得你一直在找。<笑>还行，哎，按时服药。
1: 哎呀，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
2: 嗯，好。
1: 嗯，当年呢，在为何堤路，庞公安的父亲呢？ 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我就没给人家办成。后来呢，他就牺牲在那儿了。我呀，9年呢，我找了他9年。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呐。
2: 哦，对了，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嗯，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鲁门的。
1: 哦。
2: 没几年，他男人就死了。在以前吧，只听说他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以后就不知道了。<笑>
1: 苗回了，你看看，咱们这卢门地方不大，这还鱼龙混杂呢，什么人都有啊，
3: 还不是台湾那帮人。
2: 嗯，做梦都想反攻大陆。哼哼，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事儿吧，就得压在心底，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
1: 哎呀，你说的也对。
4: 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但是这有些事儿，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笑>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没有破绽。
0: 是，没有任何破绽，为情字。

0: 陆程的遗书怎么解释？只有陆程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太和金，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白慧虽然拒绝了他，但陆程并不是想不开，这里面一定有问题。陆程咱都查过几次了，这人思想简单，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交往过密的人，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要说他最在意的。
1: 那除了韩厂长，就是白慧。报告，队长，鞋跟踏下来了，36码。女鞋，
2: 白慧的鞋码多大？
1: 38码。哎呀，看来不是白慧啊。哎，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
2: 找到了一个，霍师傅的女儿，不过当晚不在家。
3: 又是一个死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五线谱。
2: 五线谱，五线谱，你不是调查过了吗？
3: 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
4: 队长，你通知老乡，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我现在过去。传声筒兵，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再仔细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指纹。啊，笔记再核对一遍。是。白慧，我拿个器具。嗯。
5: 白慧，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6: 没事没事，我刚想跟你说，葛主任找你呢。呀，
5: 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我要给楚工检查身体。
6: 这样，你穿我的，你赶紧去。
5: 对不起啊。
6: 行。
5: 还行哈。
6: 嗯，
5: 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我先去了啊。
6: 行，哎，白慧，我帮你洗了啊。
5: 啊，好。

0: 哎，这是你那个乐谱吧？这也看不了了，算了，反正我也学不会。那我给你扔了啊！啊！啊，对了，我想跟你说，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拿到护士站去。
1: 行，你快去吧。

0: 这本，48年出版的，再找一下。这么多怎么找？只要是特务想传递一些情报，咱们就一定有它的规律。你看啊，这高高低低的小个头，一定有什么意义。咱们慢慢找。
1: 珊珊，哎，
2: 还在生气啊？这不都没事儿了吗？
3: 没事儿，你那么对我，什么态度啊你？
2: 你别这样吧，
1: 工作它就是工作呀。
2: 好了。别生气了，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儿了。那张局长都说你没事儿了，你不找我来，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咱别这个态度。
1: 这什么？
3: 把他的孔文件

0: 老姜，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而是密码本呢？
1: 楚公啊，
2: 对，
1: 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
2: 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笑>
1: 楚公，听说您要回北京了，是吗？
2: 明天上午的火车，
1: 这么早，那您还回来吗？
2: 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这水滴工程啊，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始。白灰姑娘，有时间啊，到北京继续进修，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
1: 我现在麻烦是缠身，能去哪儿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楚公，您还不知道吧？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哎呀，陆秘书也是个情种，他喜欢白慧。白慧没有这个意思。陆秘书昨天到我们厂医院来，大闹很大闹，结果没成想，他一回家，这就……
2: 哎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哎呦，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
1: 韩厂长事到以后啊，伤心过度住院了，我们也不敢劝呢。
2: 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我估计这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
1: 嗯，
2: 是该去看看。
1: 啊，等我一下啊。

0: 走吧，走吧。好。队长，队长，我找到一张白灰的五线谱。长生，哎，你看能不能复原？
1: 这哪里找到的？
2: 是珊珊，我没跟她打过招呼，要想证明白灰没有问题，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这难度可不小啊！
0: 珊珊挺为难的，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灰。
1: 所以说，我们只有找到真相，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
2: 张生，尽快给她复原。
3: 是。
4: 哎呀，葛主任，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我先去取一下。楚工，你们先去吧。
3: 哦，好，
4: 好，嗯。

0: 山雀密谋，解救小慧楼共党，其熟悉之人全部控制，关押人员杀。爸爸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
1: 雪狼，特命。

0: 白大夫，谢谢白大夫，不用客气。嗯，怎么的，带着尾巴就来找我来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保护回国华清。白大夫，楚怀秋还没有死，您怎么解释？
1: 没有办法下药，所有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你的脉象告诉我，过于焦躁。
0: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脉。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能接近你药箱的。 只有你的宝贝女儿。我看看你说的。下午4点，白慧会去三跳峡，您自己制的毒药，应该有办法解对吧？ 不用这么盯着我，这是白慧自己的决定。当然了，能不能救你的女儿，也是您的决定。谢了，白大夫。

0: 长生，你看看这个稿子，能不能把陆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拓下来？
1: 好，我试试看。
2: 队长，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啊？五线谱破译了，是摩斯码。
0: 五线谱是摩斯码，那怎么辨认呢？
2: 这里面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九霄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灰楼烈士的事，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0: 刘思毛家里有两张五线谱，这张是白慧的。白慧她有没有问题啊？这两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

0: 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
1: 我父亲
0: 消息已经给到他了，下午4点他要不要去三跳峡还要看他自己的选择。这里面的药是能致人昏迷的，这个你懂的，带着吧，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杜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

0: 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1: 好。
0: 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2: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3: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陆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 有的时候，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救护车应该到了，见到寇主任，替我开个号。

0: 你现在状态不太好啊！你说你之前跟陆秘书走得那么近，怎么突然？
1: 陆秘书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说他了。

0: 喂，
1: 大洋，我是白慧，你快来一下，贺专家他。
0: 白慧，媳妇到底怎么了？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
2: 他没事，我有事。
0: 你怎么了？
2: 我想你留下来，永远陪着我。
0: 啊？白慧，你干什么？白慧，你要干什么？

0: 用五线谱来当密码，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是啊，局长，苗慧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

0: 现在不知所踪，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会弹钢琴。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我估计啊，这个周大小姐与酒窖里面那些医疗器械、手术刀，绝对脱不了干系。
1: 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
0: 那她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报告，将军。
2: 张姐，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发病多酚盐成分，其颈后还发现了真盐。
3: 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顺着这个线索查。
4: 是。

0: 太和金成功，以成功将陆拿下。太和金到手。
1: 警长，我这个是蚯蚓殉职，飞狐无恙。显然，陆程是被拉下水的。
2: 以陆程的树身，又有韩厂长看着，想把他拉下水啊，没这么容易。只有白慧。白慧这个五线谱上不止能破译出来两个字，数据。
0: 什么数据？
2: 密封舱的实验数据，可是都在储工的保险柜里。
3: 陆爷。
4: 同志你好，患者中毒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他快不行了。
5: 快放心，你的命令。
4: 队长，这是我新发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
5: 白慧，太。
4: 应该是太和金、白慧设计突，我明白了，这是一封举报信，两项印证可以确定，白慧正是利用陆程对他的感情，让陆程犯错。
1: 所以，蚯蚓是武瑞，飞狐就是白慧。
5: 说的没错，
6: 那这样就能解释了。上次木工车间着火，红梅差点出事。
4: 咱们都在救火，就是给陆程留出偷图纸的时间。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进入实验舱，制造一系列的问题。武瑞、白慧、陆程，整个证据链都连上。我命令，立刻抓捕白慧。
7: 是。
4: 葛主任，白慧在哪？
1: 你们先去忙。

0: 什么？白慧服毒自杀了？
1: 刚刚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白慧承受不了。谁送她走的？
0: 张林护士。好，谢谢何主任。
2: 闺女自杀，我刚听珊珊说，她刚才还让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楚公检查身体来着。
1: 什么？队长，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
3: 长生，跟上。
0: 是。
1: 长生，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找楚公，你去专家楼。
3: 好。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不好意思，这路不好走，我车给翻了，麻烦您给帮个忙，搭把手把这个车给扶一下，行吗？哎呀，
0: 怎么这么笨呢？到后边我给你搭把手。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乖妹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来时我再做姐妹吧。

0: 什么？白慧玉棍子呀？
1: 是。您快看看，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
0: 哦，我说，快。
2: 主公还在。
1: 打开看看。
2: 这不是楚公的相机啊，
0: 拿来我看看。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糟了，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边啊。
1: 您这部老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3: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1: 厉秋晨，
4: 红梅，红梅。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去了厂医院。

0: 师长，喂，什么？
1: 局长，怎么了？楚公庄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季丹阳被特务百汇绑架了，一定要走吗？不暴露了，继续留下来是为秦连你们。飞虎拿到了数据，足以回台复命。只可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何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找机会刺杀楚怀秋。
2: 小雨，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小心大火，我们一定能够放过他。

0: 你醒了。看看这里，还熟悉吗？这是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三条峡。
1: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还记得那次日出吗？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关心我、帮助我，是你的光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谢谢你，丹阳，我想留住那束光，我想带你去台湾。
1: 去台湾。

0: 那我宁愿死。
1: 我不会让你死，我会保护你，像从前一样。
0: 从前，从前的白慧已经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
1: 这上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它是一条不归路。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没关系。但是我最后悔的，就是希文姐那次实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一。
0: 是你干的。
1: 对不起，太阳。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请你相信，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0: 白慧。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
2: 你想干什么？老实点，别动啊！
3: 季专家，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啊！
1: 你放开他！你敢碰我，我就杀了你！我接受你对我的恨，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面对你，我都是那个白慧。看住他。
4: 是。
5: 红梅，你三人一组，立刻去白明汉家，见到白慧立刻抓捕。
6: 是。
5: 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酸盐。这是管制药物，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就算白慧是凶手，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除非有人给他。
6: 那会是谁？哦，对了，局长，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鞋码是36码。
7: 这样看的话，范围小很多了。在酒窖里发现的物品，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女性。
8: 报告，
9: 唐局。我一直盯着李修臣，结果被他发现，让他给跑了。
5: 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
10: 白大夫，
11: 白大夫，
10: 白大夫，
11: 白大夫在吗？
10: 白大夫，
11: 白大夫，

0: 我们这次是被迫来的，
1: 保密局行动二科副科长，白大夫果真是特务，难怪他什么都知道。
2: 没这么简单。
3: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
1: 三跳峡，藤斌，把这些带回去，立刻交给队长。
2: 是。
1: 长生，我们现在就去三跳峡。
0: 是。

0: 爸爸。
1: 拿了我的药丸，让我到这儿来，怎么回事？
0: 我想带你一起走。
1: 去哪儿啊？
0: 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
1: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孩子，你疯了。
0: 爸爸。

0: 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
1: 李小慧，为什么？孩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啊？告诉爸爸。
0: 红梅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
1: 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四年中，幸亏我那个家伙还是把你带走了？
0: 是，我现在是南山少年班唯一幸存的学员，在我流浪街头差点没命的时候，是寇老师救了我。

0: 我替寇雪松，爸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慧，连他一个寇雪松都顶不上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你是养育之恩，他是救命之恩，知恩图报是您教我的。我答应你，等到了台湾，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好吗？
1: 我不跟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 我不需要你养我，孩子，你不知道真相，你太不了解他们了。我告诉你，寇雪松，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啊！
0: 不是，不是。
1: 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
0: 但是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想保护我，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
1: 不，
0: 他是军统的人，是共产党杀了他。
1: 不，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相。你父亲，你父亲他是打鬼子的英雄，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 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我记得，在他临死之前，曾经再三的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你，他的宝贝女儿，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看好，养大成人，让你成为一个。
0: 社会有用的人，是个是真相啊，小慧，知道吗？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爸爸，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我回不了头了。你做到了你的承诺，所以我感恩你，我要带你一起走。等到了台湾，我自然会问寇老师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把你跟我一起走好吗？求你了，爸爸。
1: 小慧，你真是。
0: 死心塌地，跟他们一样去当那个丧家之犬吗？我们现在就不是丧家之犬吗？爸，你看看我们每天过着什么日子，担惊受怕，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怕哪天被暴露出来。你知道吗？在南山少年班，我吃了很多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成为全班第一名。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少年班，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孩子？怎么会？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你阻止不了我，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你这样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少辉，
0: 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你是鬼枭啊！
1: 鬼枭死了！
0: 你要在这个地方藏到什么时候？
2: 梅姐一直在怀疑你，你藏不住的。
0: 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任人宰割呀？
2: 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家宰割了？跟我回去。
0: 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
2: 跟我走。我不走，我更不允许你走。
3: 我们都不走。
0: 好，爸，你一定要回去的话，我与其看着你去死，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
2: 爸，跟我走！
0: 我不走！
2: 你要干什么？
0: 小慧，
2: 把药丸放下。
0: 爸，
2: 你跟我走。
0: 听爸爸的，别看傻事。
2: 你跟我走，
0: 还是我死在你面前。
2: 小慧，
0: 你仔细选。
2: 别爸爸，啊！别站住！站住！白叔，季专家，小慧，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
0: 我在乎的人都要带走。爸，如果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
2: 小慧，听爸爸的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走，带上季专家。
4: 我们一起走，
5: 白大夫。
2: 白大夫，
5: 李秋晨，
2: 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
5: 李秋晨，
4: 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记着，我叫林然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都给我放老实点，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2: 小慧，
5: 林然海，把枪放下。
2: 不然我现在就曝光胶卷。
6: 这是主公的响箭，
7: 白慧，你要干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5: 就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
2: 杀了我！现在就杀了！
6: 你给我老实点！
2: 现在就杀了我！
6: 老实点！杀了我！杀了我！
2: 这封信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
8: 非常有价值。这是老庞的笔迹。老庞当年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辉楼里的被捕人员，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白明翰就是鬼枭。局长，也就是说，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但却在帮我们工作。至少这封信是可以证明的。
6: 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难道他是故意的？看信上的时间呢，应该是老庞暴露了，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屠杀了烈士。于是，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为了寻找幕后真凶。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 敌人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出逃。我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季专家安全的带回来。
9: 是。

0: 小梅，景真，白大夫走到几？
1: 箭头指向那边。
2: 将军，红梅和徐长春他们一直未归，应当是有新的发现。

0: 东山的范围太大了，陈东升带了多少人？
1: 100人。100人，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他们从东山走，能去哪儿？那一路往南，应该是经云南出境。
0: 他们走得越远，我们就越难。组织民兵，山区百姓进行搜索。
2: 明天的火车票，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可是现在，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万一丢失了，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慧，
3: 白慧居然是特务，
4: 知人知面，不知心。
0: 这隐藏得也太深了，真不可思议。主公，您不用太着急，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您可以带走。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卢门的。
1: 哎呀，那张局，那就拜托了。

0: 9年前，这个洞里啊，曾经藏过一群败兵，当时死了不少人，也有不少冤魂。从此以后，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招这里来。你们不觉得这瘆得慌吗？
1: 白大夫，都这个时候了，就别说这些没用的。那鬼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真有鬼的话，我还真想见见。
2: 哎，谁？
3: 你小子说谁是鬼？
4: 别！夺客洞来，夏日长。
5: 鬼装从此一生光。
1: 林队长，别来无恙啊？
3: 都是自己人，动什么刀啊？你活腻歪了是不是？
1: 嘿，
3: 自己人，我也
4: 行了，别动了，靠你后子，又一个鬼。
1: 四毛。 他是接应我们的人，魁首木森，辛苦了。人齐了，
6: 林队长，怎么带着个俘虏啊？还带着个瘸子，不怕被公安追上吗？

0: 全是你教的，范瑞飞虎。放尊重点，他是鬼枭。我告诉你，他们是我要带的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敢对他们不敬，我杀了你。
1: 林队长，别说我没提醒你，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
2: 进一步说话。
3: 小明，到这边。
2: 是。
3: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4: 是。
3: 队长，上面。
2: 是。
3: 队长。
2: 有没有？有发现吗？
4: 没有。
2: 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搜。
5: 是。
6: 跟我来。
5: 好。
2: 那边四周散开了啊。
5: 好。
7: 是。

0: 到这时候了，你还有心盯着我呢？哪盯着你？陪你待会儿吗？是。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那我哪知道？我告诉你，他们再商量啊，怎么样？把我们几个解决了。
1: 怎么是我们呢？我跟你们不一样。
0: 对。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
2: 报告。
3: 爹。

0: 孟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
1: 孟森会在接应点等离队长三天，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卢鹏的路上。主任，孟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明日应该就有消息了。
2: 明日？那今晚？
3: 这安全吗？
4: 放心吧，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
3: 我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能让工党赶在咱们前面去。明天四点我们就走。电台呢？
2: 藏在渡口呢，这里渡口有30里，我和他们几个一会儿睡着了都坐到算了。
3: 被捕是寇主任的爱将，另一个叫季丹阳，还了解水利工程的全部。
2: 这两个人怎么杀？
5: 看来那个老头和那个满脸不忿的，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啊！
6: 大家别放松，仔细看看。
7: 是。
6: 你去那边看看。
7: 是。
6: 剩下人跟我来。
7: 好。

0: 白大夫，
1: 嗯，
0: 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
2: 来吃点东西吧。
0: 哎，不是，这么点你够谁吃啊？
2: 就没给你带份儿，
3: 爱吃不吃。
0: 不是没带我份儿。
4: 行了，没有枪，没有资格去跟人家争。嗯，吃完了
0: 吧。谢谢啊。
5: 吃一点吧。多少吃一点，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1: 我们所有人那么的信任你，你却利用了这份信任，拿走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数据，你真卑鄙。
5: 这个词不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放心，你的心血我会带在身上，一直到台湾。
0: 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知的话，就把香气还回去。
5: 不可能了，我说过，我没有回头路。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我这个自己，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0: 白慧，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不同的人生，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活着，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

0: 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白灰依然还在。相信我，
1: 郝红梅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2: 队长，这东山这么大，咱们就这点人，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
3: 别抱怨了，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头，现在事态紧急，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
4: 队长，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夜路，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
3: 那样最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继续送。
4: 就是。
5: 现在发现了吧？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6: 是
5: 咱们是多余的。
6: 你别挑拨离间，
5: 别给我理解。听我说，从这地方出去就是大华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数数吧，咱们这是几个人呢？上船的时候啊，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从这地方出去，就是高瓦尖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呢？最多也就装4到5个人，一个不管。
1: 不可能，那么缺德！
0: 缺德？不军情，他们怎么不带血狼走啊？
2: 血狼都不行，你算什么？我告诉你，就咱们两个加起来，抵不过那一个机转长。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

0: 这是什么？
1: 山洞里潮湿阴冷，驱寒丸吃一个有好处的，要不明天早上你一起来你整个身体就完了。你来一个吗？
2: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毒药？
1: 好，死就别吃，你敢吃吗？不会害你。

0: 咱俩换一下。
1: 你用。他比你鬼多了。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
1: 姚薇，姚薇，你还是我女儿吗？
2: 啊？
1: 还有我这个爸爸吗？他要了吗？他还听我的吗？
3: 丹阳，你还不知道吧？我爸爸的代号叫鬼萧。爸，这么多年了，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吗？
1: 是，爸爸承认。但是孩子，爸爸当初可是为了你才退出这个阴暗的江湖，爸爸只想带着你踏踏实实的过好平头百姓的生活，让你走个正路，这也对得起你的父亲。谁知道了，世上很多事情是不能碰的，沾上了这辈子就甩不掉了。
0: 那当初是您把我从东山上扔下来的？
1: 是。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后来为什么要救我呢？
3: 他不想杀你的，把你扔下来的地方是你唯一能活下来的位置。多睡会儿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1: 小薇，想没想过，爸爸这一睡就再也醒不来了。哎，
3: 不会的，我在呢。
1: 爸爸老了，对死无所谓的，但是爸爸很担心呢，担心将来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你想转过身来，但是你转不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你身边了。哎，
3: 爸，你别劝我了，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出去才有新天地，留下都是死。
1: 你当然去不了，我告诉你，不但你走不了，季专家你更不能带走。
3: 我必须带他走，
1: 知道吗？季专家对卢门有多重要啊，卢门离不开他，你在对整个卢门犯罪。
3: 我只是想活着。
1: 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这里边凝聚的是专家们的心血呀，你把相机还给季专家。
3: 爸，别逼我。
1: 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无义呀。山东李朝是个药吃了啊，李专家，
0: 你要让我怎么相信救死扶伤的白明涵还是特务鬼萧？
3: 吃了吧，我爸不会害你的。

0: 钢铁。
1: 张局，这股那边还没有消息回来。
2: 给临县所有的分局打电话，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3: 要活命？
4: 什么意思？
3: 要去台湾，手上不攥着功劳，你敢去吗？去了，老头子能让你活着吗？
5: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得反。嗯，
3: 对党国来说，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差别可是大的。现在唯一能立大功的计，这筹码，
5: 就是那个箱子。
4: 他们手上有枪，敢一动的话就找死。
3: 哎呀，在卢文这个地方都能豁出去命了，你现在还怕吗？当断则断，再不动手，等他们先下了手，咱们两个就会被挨个解决。到那个时候，可立啥子功啊？啥都来不及了。
6: 喂，大脑袋，回去值夜。
7: 叫谁大脑袋呢？
6: 这洞里就你脑袋最大，赶紧滚出去守着。
7: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想去就去，我也不会好好说话
3: 啊。我也去吧，我年纪大了，叫少，我去陪他。
6: 哎，大夫，既然年纪大了，就在洞里面烤烤火吧。
7: 我吃药了，能撑得住。
6: 我让你坐下。
8: 小东，
6: 哎，啊，小东，小东，动手。

0: 白明翰，你果然想反了。
1: 爸，你想干什么？
2: 焦辉，到了渡口，就那条小船，只能载四个人。到时候谁会被扔下来，你心里不清楚啊？
0: 你是这么想的吗？
3: 飞虎，没有木森，咱们谁都不想出境。
1: 老姜，瞒不过你，
2: 把绳子交出来。
0: 别给账，你干啥事？
4: 行了，周边内讧了，枪声肯定惊动了公安，这个地方待不了了，我们赶紧撤。快，枪声就在前面。
5: 走，
4: 16司马，看来刚死不久。 是个生面孔，
5: 还没走远。

0: 到了渡口，扔下谁带走谁，只怕林长官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
1: 是你跟雪狼说非要带着他，我现在兑现了我的承诺，你呢？啊！
0: 我告诉你，飞狐，如果白大夫再破坏我的计划，就别怪我不顾你们之间的情谊了。真到那个时候，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处理。

0: 哎，这个点到渡口前，找机会，我拦着他们，你赶快跑！
1: 不行，相机在马会那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他拿回来。
0: 你放心，也许只有我拿到相机，小慧才会回头啊。

0: 林队长，要注意那个山脚，是个隘口，要当心共党的埋伏，不能钻到共党的口袋里，得分开走。飞虎，老爷都对山里熟，我跟着他，你跟木森带着计算一下，我们分开走。相机给我。
1: 季专家是活资料，你带着他，我带着相机有问题吗？我爸和季专家跟着我走，我们渡口去。
0: 我是长官，
2: 在我这儿已经没有长官了。
1: 相机就是我和我爸还有季专家的命，他们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在我身边。
0: 长官的命令你都不听，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3: 不是在商量什么呢？
0: 离出京还有很远的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了。行，听你的，我们跟着。

0: 爸。
1: 嗯，
0: 走吧。
1: 看到了吧，王崖口啊，坡度大，路又窄，都要小心了 啊。

0: 爸，你怎么带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
1: 因为这是一条活路啊！会，很快就要到渡口了。到了渡口，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知道吗？
0: 那就跟着我走到最后吧。
2: 林薇啊。那个疯老头子，你不是一条心，那个疯老下着他爸，下着急转角也不能飞了。你可以想清楚了，找机会把他们干掉，我们带着急转角走。
3: 你把我再到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
4: 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数据。话别说的那么绝对。 人是会变的，
5: 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
3: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了解你。

头了吧？你场上鸡干什么？

0: 那边，大英，够了！相机没了，海事行动失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这下你满意了？白慧，他们杀了白大夫，杀了你父亲，直到现在还要这么是非不分吗？
1: 你想死是吧？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打死纪南阳。
2: 别人，白氏行动不会失败，你放开他。是我爸老糊涂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你们走吧，我不走了。现在所有的数据就在我脑中，或者你们也可以选择杀了我，一了百了。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来呀、啊！

0: 说，怎么样你才能走？
1: 解开。

白大夫，他们都在上面，季专家也在他们手上。 我能做的，只能帮你走这一步了。庞官，我一直在找雪狼，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当年你父亲庞世周救了我的命，并秘密发展我为党的情报人员，由于他突然牺牲。 我的身份，亦无人作证，我只能等待机会立功，才能表明身份，争取党和政府的认可。

0: 桃花涧那个渡口，抢在他们前头。
1: 白大夫。

0: 白大夫，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0: 别动！队长，程胜，红梅呢？红梅去追特务了，他们去了桃花涧，那儿有个渡口，他们想乘船逃跑。对了，队长，这是相机，白明汉帮我们抢回来的。白大夫已经中枪牺牲了。好，你马上把这个送回厂里，交给楚护，路上注意安全。 丁杰、童斌，
1: 走！
0: 我们急行军，
2: 是
0: 马上去桃花涧，走
3: 走，
0: 走
3: 着，
4: 哎。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你的计划能得逞吧？大不了就是个死。是，大不了是个死。
1: 白大夫用命都没有挽回你，你还真是冷血啊！别再跟我提我父亲。
0: 你眼睁睁地看着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人。 为了你拼命，为了你送命，你白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1: 我说过不要再提我父亲，是他救了你的命。如果你还懂得一丝感恩的话，就老实跟我走。

0: 江雪不在相机里，对吧？所有人拼了命的围了相机转，而你却在隐形。江雪在你身上了。没错，既然是这样，你就更要默默走。
1: 传清。
0: 白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对不会让你带赵简走。
2: 白慧，
0: 红梅姐，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跟妹妹我告别的吗？
2: 丹阳，你怎么样？
1: 别管我，赵简在他身上。
2: 你闭嘴！白慧，你父亲已经牺牲了。
0: 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你才肯罢休？为了一个寇雪松，曾经的情谊都不重要，是吗？
2: 红梅姐，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们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本可以小心翼翼地隐藏一切，是你们让我没得选。丹阳，他必须跟我走。既然你还喊我一声红梅姐，听我一句劝，只要你肯悔过。
0: 政府一定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白慧，放下枪！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你相信我？
0: 你别逼我！红梅姐，我知道，你最在乎的人就是丹阳。如果你不想他出事，就放我们走。
3: 红梅，小心！丹阳，李仁海，红梅，快走，不要走！
4: 飞虎，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疯了，胶卷给我。
0: 李仁海，你要是敢伤他半根毫毛，我不会放过你。
3: 少废话，胶卷给我！
0: 把枪放下，
3: 试试看。啊，
0: 李仁海，
3: 来，胶卷给我。
0: 胶卷在这儿，你放给他。
3: 扔过来。
0: 你放给他。
3: 扔过来。
0: 白慧。

0: 我不会为难你，我可以自己走。白慧，我曾经说过，就算我死，也不会让姬丹阳出事。 之前在香港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不信你就试试。
1: 傻子，好好活着。

0: 报告局长，前方消息，庞红梅救回季专家，击毙敌情报局行动队队长李章海，也就是李秋晨，敌的行动彻底失败。红梅好样的，大家辛苦了。
1: 经调查，符合女性主治医师周家大小姐身份，而且鞋码是36码的，只有一个人。

0: 陈队长，
1: 葛主任，看来他们忘了告诉你，张局陪同楚公，已经带着数据胶卷前往火车站了。

0: 我们该叫你葛云呢，还是周云，或者直接叫雪狼？
1: 陈队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好，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在49年的时候，你就进入了231妖妖场，也就是仪器厂。
0: 是林然海安排的吧？啊，对了，林然海已经被我们击毙了，你们的磐石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
2: 是你害死了徐长生，你这把手术刀，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

0: 爸爸，女儿终于抓到了雪狼，水滴工程也胜利了。爸爸，你一定很欣慰吧？
1: 雪松未能完成秘书长的重托，愧对党国，请秘书长责罚。雪松啊，看来我们回归南京梅花山的梦很难实现了。
2: 你退下来也好，有时间多陪我打打脸啊。
0: 是，秘书长。

0: 主任，水滴工程不过是一个开始，等他们正式建造潜艇的时候，我们仍有机会。
1: 磐石俱碎，水滴石穿。反攻大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白日梦罢了。
2: 这些雨滴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的那个雨夜。是啊，让我和你这位数学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1: 什么数学家？我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错了答案。
2: 哪道题？
1: 就是，请你离我20米远。
2: 那正确答案呢？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距离。
3: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8月1日。 我国第一艘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实验圆满成功。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

0: 看看用的啥来，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
1: 行，谢谢高总啊。哎，
0: 好嘞。
2: 来，高叔，炕椅子。
0: 哎，炕椅子，来。
3: 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1: 谢谢你啊。
2: 有啥您就过来啊。
0: 好嘞。哎，好嘞。哎呀，谁呀、
4: 啊？高叔，
0: 玲子，
4: 我咋半天没见你了？哎呀，
0: 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0: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哎呀、
0: 啊，看着真好。
4: 叔，给你，好几两只。
0: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0: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0: 老弟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0: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0: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0: 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6: 听见了，所长。来了。
0: 再见，再见，再见。哎，好好，下回，下回见。
7: 哎，慢走啊！
0: 好好好好好。

0: 小姐，走！情况怎么样？
1: 人没了，枪也没了。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2: 配枪被抢，永远的。川
3: 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2: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哥，没想到你进西关还真回来了。
1: 4年了，高子让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1: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1: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2: 这是卷宗，
1: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那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1: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0: 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儿。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1: 哎，
0: 光顾说话了。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弟弟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弟弟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一大跟头。
0: 啊？
5: 摔我的？摔了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摔我的，爸，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啊。
0: 行。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干啥呢？大
5: 阿姨，
1: 这是
5: 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6: 老好了，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7: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呀，冻的，
7: 让你别难，你非得难，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5: 太冷了。
7: 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回头再说。
5: 不治好啊！
2: 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7: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8: 咱们热热闹闹的，
2: 咱在这儿喝两杯。
8: 好，
0: 青林，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呀？
8: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8: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2: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8: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7: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了。
8: 哎，生子，干啥去？
0: 啊，妈，我出去呢。
8: 哎呦，这是快吃饭了，出。
9: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2: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10: 哎，来，你拉不走。
0: 不是，
7: 来报道，工作，
8: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8: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8: 哎，别走。
0: 干啥呀？
8: 生两只小鸡回去。
0: 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8: 我起点的，就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7: 你轻易点，别耽误
0: 你嫂子。
8: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8: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7: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死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

0: 这种人吧，
1: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啊？高副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1: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哎，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副所还来了，还劝你呢。
0: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1: 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1: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1: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斌子，哎，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儿。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7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2: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0: 小心为好啊。
2: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 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3: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小子，抱，来爸抱一下。
0: 哎，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一洗澡就是不洗，洗就冲脑子了。
1: 哇，这水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了，就不想洗。
2: 哎，灯拉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你是这行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事情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啊。
1: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
1: 对，是局的，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
2: 谁？
1: 枪放下！枪放下！
2: 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0: 看好工资款，看好工资款啊！
2: 好的。
1: 还有人吗？
3: 警察。

0: 有没有人？
1: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4: 我在这儿。
3: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4: 救我！
3: 小宝，怎么样，小宝？
4: 都死了。
1: 没事吧？没事吧？

0: 报告，出大事了。
1: 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这里边，快快快快！
2: 情况，
3: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2: 潘局，找一下值班，
3: 到，
2: 快汇报情况，
4: 值班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3: 潘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哎，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川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5: 是。
6: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
7: 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
6: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

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

0: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则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总，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警警队、各派出所。 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这都不能回家。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2: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0: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1: 嗯，明白。
2: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牺牲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
0: 啊！你们是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
2: 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3: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2: 你能不能给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 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3: 是，
4: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2: 站住！干什么你们？
1: 这怎么了？
2: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
3: 那秦川使唤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5: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3: 就他们俩呀？
5: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
3: 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5: 哦，
3: 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5: 哦，那就行了。
3: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哦，够了。
5: 这个你说的啊。哦，我说的。
3: 行了，散了。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6: 啊，愿意，
3: 真愿意，
5: 真愿意。
3: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6: 真愿意，秦队。
3: 哦，那就行。哎。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
2: 啊。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5: 你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

0: 韩决待决。昨晚去哪儿了？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1: 啥时候去的？6点多。
2: 准确点。
0: 6点40。按你的会长时候，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3: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0: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3: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
2: 哦，
3: 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2: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2: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2: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4: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2: 女的，你确定吗？
4: 确定，是女的。
2: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4: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2: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4: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2: 嗯，
5: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6: 韩军，哎，戴军，哎，聂老师，哎，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哎，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
2: 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1: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0: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2: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哎，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桃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了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有你参加会吗？
3: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到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哎，韩局。
7: 哦，戴局。
2: 川儿，
7: 哎，于大帅哥，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5: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8: 韩军，你说呢？
1: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8: 这不刚到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6: 嗯。
9: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0: 时间关系，
1: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
0: 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
1: 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三人或三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2: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3: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2: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1: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4: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5: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6: 你跟谁说话呢？
1: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这俩人的。
1: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5: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2: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5: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

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咋的了？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4: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5: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6: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1: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6: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川子，这铁门是
0: 没错，当年高锁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 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越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0: 说，在家呢哈。你又来了，你看这是。哎，
1: 我婶呢？没在家呀？
0: 婚了三，套亲戚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呀，
1: 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
0: 看看，
1: 这啥呀？
0: 认识不？
1: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0: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

0: 我们家这边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一下。
1: 嗯，
0: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1: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你也真是。
1: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3: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4: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可疑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3: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4: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举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3: 你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4: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4: 蝴蝶迷转世，
5: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4: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4: 假发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3: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4: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5: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卖钱了
4: 啊！
3: 我听说了，我听说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
4: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4: 就是啊，
0: 你别吵了，别吵了。老邹家发廊，
3: 老邹家发廊，
4: 对对对，
0: 当然是假的。
3: 说过这事儿，我倒是
0: 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啊。
6: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7: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8: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7: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9: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10: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7: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9: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7: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9: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10: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1: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2: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1: 那你说，
12: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1: 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
12: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

0: 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炮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1: 哎，金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0: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啊，
0: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0: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2: 瞅瞅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0: 好。
2: 小辉，
0: 老聂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3: 哎呦，军队啊，你咋来了？
0: 啊，
3: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4: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3: 今晚
4: 啊，
3: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4: 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3: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4: 我问你，听我说那个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3: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4: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3: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4: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3: 哎呀，
4: 哎，你干啥去？
3: 找人给你测枪。
5: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5: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

0: 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晓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都是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2: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2: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0: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哎，哎，哎，咋样？
1: 经过对比，现场五四手枪的弹痕不是高建设的枪。
2: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你理解。
0: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1: 是，我是怀疑过。
0: 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2: 韩局，
3: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4: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1: 啊，走走走。

0: 谢霆，不用你辛苦了。那哪个是曹老师啊？就是最右边那个。刚下车那个。那曹老师是谁啊？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不少大案。
0: 我告诉你，今天来任务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
2: 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2: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
4: 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你们和我说，
6: 肯定利落，
5: 算是
6: 真假现象一个
4: 专家呀。
6: 说实话，这样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7: 走，
6: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密室。
7: 是。
6: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7: 啊。
8: 这儿，哎，你带曹老师去。
7: 是。
8: 曹老师，行，带我去11号室里的位置。哦，在那边。
9: 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 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川，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反了。

0: 曹老师，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
1: 取下的很多铅弹，德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
0: 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贯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 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3: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

0: 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吗？
1: 乔老师，咋样？
0: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秦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
2: 是。
0: 稍等啊。
3: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4: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0: 对。
5: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6: 老张，
5: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0: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5: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5: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5: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义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1: 哎，曹老师啊，张义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2: 张，你站。
7: 哎，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0: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杀一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0: 干啥呢？
1: 看电视呢。
0: 什么节目啊？
1: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哎呦，
0: 咱不亏心呐。
1: 还行吧。
3: 贾玲说10遍开心。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1: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1: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
0: 自己想。
1: 我钱包丢了。
0: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1: 里边没钱。
2: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1: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0: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1: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1: 我当评委了。
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0: 爸爸去哪儿吃，
2: 今日吃法，
0: 过年七天吃，
2: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
0: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1: 都有啥呀？
0: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0: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0: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0: 你真行。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给安慰他。
0: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2: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2: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0: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0: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2: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0: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2: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2: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
2: 你比方说哥，
4: 上群影。
0: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比嘴皮子，用一种新的形式比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女神和女汉子，
1: 我就从来没输过。
0: 女神和。

0: 十一点赞我就嫁给谁。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0: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1: 女神和女汉子，
0: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2: 女神完胜女汉子，
3: 反转，
2: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4: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2: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
2: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2: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5: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4: 谁信呢？
5: 我都亏心，我都。
3: 你们都相信？
0: 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7: 我帮你。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5: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5: 那也是默认的。
0: 哥，
5: 玲
0: 儿，进心里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6: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2: 你来。
6: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5: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2: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反转。
0: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2: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7: 最幸福的人。
8: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9: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8: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9: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6: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8: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行。

0: 哎呀，
1: 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0: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
2: 哎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啊，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0: 走了啊，
2: 志阳，志阳，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3: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啊。

0: 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0: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哎哎
0: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啊。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儿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

0: 他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还准备吃米线去呢。那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那就勉为其难吧，
2: 逢场作戏喽。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 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自己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别动你拔，张小斐，
1: 静雯，
3: 这是你的香水吗？妈，这是你的大葱吧？你这，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3: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
1: 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3: 我都给你接回去，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妈，
1: 你要干什么？
4: 舒服，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回去。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 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
2: 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劳味。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3: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啊，你上。
3: 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

0: 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哎呀，我就听说过有人把自己锁门外边的，你说谁听说过哪个傻子把自己锁屋里了？我就是这傻子。喂，开锁公司吗？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310202的住户。对，我家门锁坏了，你赶紧来一趟，着急着急着急啊！好嘞。哎呀。
1: 解放邻居们，大家好啊！赖无影去无踪，巧说开门一阵风，遥问安史哪一个，说问好哥串妹命。恁猜猜我是开啥嘞？咦，这话可不敢瞎说，我是开锁嘞。我在小区门口啊，刚开了个开锁公司，恁要有事找我，打这。开锁第一天。
0: 就有生意了，咦！这个单月我来过，好像。谁家开锁嘞？我。把门开开呀！这不废话吗？我要能开开，我让你来干啥？咦，我碰见了个傻子，把自己锁假了。哎。
1: 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事儿。哎呀，太……阿姨无事啊。啊？谁是阿姨呀？开锁无事。
0: 无事就无事呗，阿姨无事，这么不会说话呢。
1: 我咋看你面熟的很呢？
0: 少套近乎。
1: 哎，你真嘞？你想俺一个中学同学他妈？<笑>你中学。 同学他妈叫啥呀？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那同学叫二米粒儿。
0: 我就事儿米粒儿。
1: 哎呀，二米粒儿！哎呀，我也我。
0: 你说你还那么不会说话呢？
1: 咦，我就说他长得恁像嘞。
0: 讨厌，还长得像他妈，还戴个鞋套，多外道。我给你到点水。
1: 哎呦，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讲究了啊！
0: 哎呀，我这耗子呀！
1: 好久不见了。
0: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
1: 哎呀，谢谢。我这一天到晚的修锁了，哪还有时间嘞？
0: 妈呀，修锁还忙啊？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家让你开呀？哎呀，
1: 阿姨，不就是个傻子吗？
0: 你跟我闹！哎，耗子，我想问你，你还记不记着，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好像不是你。怎么不是我呢？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是你挺身而出，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记着不？
1: 你这点事儿还揭我嘞多少嘞？你说把你绿的遭这，我就不管你。那三个小流氓，尤其是那个小土豆，他蹦着高嘞打我，打了我鼻青脸肿嘞，我都不服。我说啥，只要放了俺女同学，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0: 哎，你说你那时候多虎，你说人尾随就尾随呗，说明我长得好看。你说你出来干啥？咦。
1: 你那意思我还就错了？
0: 那可不是错了吗？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咦，啥事儿嘛？
1: 这世界变化。哎，你怎么干上修锁了呢？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修锁咋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修锁的是中国大工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好，好好好。
1: 哎，二米粒儿
0: 啊，
1: 时候不早了，我也不打搅，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了啊。你忙你的。
0: 你把钱拿着来，
1: 啥欠不欠的都是捞同学。
0: 快点，别扯这个。你把门开开。你啥时候把它带上的？
1: 我进来的时候把它关上了。
0: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
1: 我也
0: 你把它带上了。

0: 厨去啊？
1: 我也真是个傻子哈、
0: 啊！你赶紧的，你不会开锁吗？再开！
1: 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
0: 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你赶紧打个电话。
1: 俺公司第一天开业，就我一个人。哎呀，我
0: 的妈呀！怎么都赶一块儿了？来，你坐这儿，别着急，这事儿我解决。
2: 哎，开锁公司吧，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102的住户。对，我被锁在屋里了，你赶紧来开下门哈，着急。嗯，拜拜。
1: 你等一下，你给谁打了电话？
2: 另一个开锁公司。哎
1: 呀，你咋能这样弄嘞嘛？
0: 咋了？
1: 你说我是个修锁的，来了个修锁公司的，把门一开一进来，锁了个开锁嘞。
0: 那能咋的？
1: 那咋不咋的？俺这行讲的是口碑，拼的是啥？手艺，我还咋混了呀？
0: 不至于吧？
1: 咋不至于？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以后别人知道谁还来修锁了呀？哎呀，
0: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那要不这样，我给你想个招。来，你把这衣服脱下来，来。
1: 咋了？
0: 你快，你往那一坐，就坐那儿。来，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
1: 我脱衣服干啥？
0: 你不让人看出来吗？来，你挡着，把脸挡上。
1: 我挡着。嗯，
0: 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让他走不就完？
1: 修完锁，赶紧让他走。
0: 放心吧，这。哎呦我
3: 去！幸福小区102。妈呀，这家。哎，有人没？谁找开锁的？
2: 别吵吵，我被锁在屋里了，开吧。
3: 锁哪了？
2: 102。
3: 锁屋里了啊！妈呀，这不是个傻子吗？没事啊。哎呀！
0: 哎妈，停！停！别关上了，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
3: 哎呦我天啊，这活也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要钱。50，大姐。
2: 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啊，
3: 行，那我走了啊。
2: 再见。
3: 大姨啊，
2: 啥玩意儿？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大姨的啊？
3: 不是姐，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
2: 不该问的别问啊，刚才有个开锁的鼓起半天没开开走了，你来锁吧。
3: 我告诉你，那对啊，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不是谁都能干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些个虚假广告，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我跟你说啊姐，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那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的名片，
2: 好，
3: 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
2: 行，你别说，你快走
3: 吧，千万别相信。
2: 走，
1: 给我站住！谁家冒伪劣了？这乱七八糟了？这不凭手艺吃饭了？你俩给我嘟囔啥哩嘟囔？你真讨厌！郭子鑫。
3: 耗子，
1: 郭子鑫，哎呀，
3: 哎呦，这个晃，耗子，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1: 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3: 你住这儿啊？
1: 我住这儿。
3: 妈，这位是谁呀？
1: 这他，你是谁啊？
2: 媳妇儿。
3: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跟自己家一样吗？嫂子，哎呦我以为谁呢？你这怎么的？哎呦我的，哎呦这给我累。哎嫂子，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
2: 他谁呀？
1: 高中同学郭子鑫。
3: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咋的呀？我开锁的，瞧不起我是不是？
1: 我瞧不起谁？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你是中国大工匠，
3: 少给我来那套。嫂子，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你说你咋嫩损呢？
1: 我咋了？咋的
3: 了？我跟你讲啊，嫂子，我结婚的时候，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那给我一顿折腾啊！人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欢天喜地，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到了晚上，你说你就走呗，你咋那么欠呢啊？非得要闹洞房，闹什么洞房？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咔嚓一下锁一块了。啊！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拿着钥匙就走了。
4: 嫂子，洞房花。

0: 这是多难得的时刻！哎呀，哎呀妈！我跟我媳妇儿鼓秋一晚上锁，
1: 第二天一早，我硬给他弄开了。哎呀，从那一天开始，我改行了，我不贴小广告了，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2: 太
3: 我娶的事儿拜替了 啊！我配不是，我请你喝酒啊，走，咱喝酒。
2: 慢走啊，
0: 站住！
1: 干嘛？
0: 说啥呢呀？这是在家里吗？那不嫂子吗？咱搁家喝呗，上哪儿喝去呀？
2: 这啥？
0: 而且啊，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这样，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
2: 不是，这个
3: 子贤啊，没这个必要吧？
2: 没必要，
0: 非常有必要。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
2: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
4: 我回来了。哎呀，哟，家里来客人了。
2: 老公，
0: 来客人了
2: 啊！哎呀，那个你带郭子欣先上那边去。啊，哎，去你上那边去吧。
0: 拿酒去。
1: 拿酒去。
0: 拿酒去。
4: 不是，是谁呀？
2: 老公，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4: 怎么的了？
2: 让你别急眼，你还得配合我。
4: 不是谁呀？
2: 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那个长得比较黑一点的是我初中的同学，那个长得白一点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今天咱家门不是坏了吗？我就打了个开锁电话，我就找来了我的初中同学。结果初中同学把门带上之后，我又打了个开锁电话，结果来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结果我初中同学呢，怕他高中同学认为他也是开锁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你就把这当家，我就生气，你就是我老公，你听明白了吗？我都说蒙圈，你明白了？
4: 不是，你说得很清楚啊！啊，不是不是，二米粒，我就想说你一句，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你不嫌啰嗦呀？
2: 不是，老公，人家曾经救过我，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了？
4: 帮！
2: 对对对，
4: 赶紧！哎呀，
0: 找着了！那这位是
4: 啊，对，你得给人介绍介绍我是谁呀？
2: 前夫。
4: 对，我是他前夫。
0: 前夫，哎，经常来呀？
2: 没事儿溜达就来拽一趟。
0: 哎呦我，耗子，你心挺大呀，啊？哎呀，你心挺宽广啊。
3: 我心确实太宽了，
0: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的天，这都不是外人啊，对不对？来吧，
2: 干啥呀？
0: 前夫哥，哎，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
4: 是吗？
0: 是不是也没叫你啊？
4: 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
0: 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我寻思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
2: 不要。
4: 好啊。不要。好，兄弟啊，你俩是高中同学，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
0: 是啊，
4: 没把你当回事儿啊。哎呦，哎呀，折腾啊，我支持，折腾。
2: 别闹，
0: 好样的。哎呦我的天，哎呀，那还等啥呀？来吧，快
2: 上吧，来，别的了，
3: 来，二米六，
4: 来吧，来，司仪，
0: 好。新郎新娘入场，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是来报仇的呀！
3: 真是对不起你了，二米六，把他赶紧打发走，咱就完事儿了。
0: 来，
2: 啥事儿？
0: 拿上你们的酒杯。哎呀，太好了，
3: 不是真喝呀？
2: 不是，
0: 你以为啥呢？
2: 我不会喝酒。哎呀，好了好了，
0: 交杯酒。
3: 太多了吧？
2: 对呀，太多
0: 吗？朋友们，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催了，可是一瓶啊。
2: 多吗？
4: 不多。
0: 对，
4: 不多。哎，对，倒满了。哎，倒满了，要不要？
2: 老公，抱歉。
4: 来吧，
0: 前夫哥。这就行了吗？
4: 我不说，街坊邻居说行不行？
0: 那前夫哥，你带上先给连给倒上吧，
4: 我给你倒。
2: 来来来，你受伤了。
4: 哎呀，兄弟，你呀，
3: 太多了，
4: 就折腾吧。来，哎，你就这样吧。
0: 等一下，
2: 啥？哎

0: 别，你过来，兄弟，这太过了吧！我够意思了，前夫哥啊，我邪乎你的时候，他让我干嚼的，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这还给他兑了点酒呢。
1: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啊，这种酒吧。
0: 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我前妻他不行，我前妻胃不好，这容易出事儿啊！呀，哎呀呀啊，挺关心呐啊！你得注意了，你挺关心呐，嫂子，嗯，那么关心你，你胃还不好，那谁替你喝呀？
2: 关心我得替我喝呗。
0: 我这不招事儿呢吗？我这，哎呀，
3: 小肚子，
0: 前夫哥，你哭啥呀？
1: 拉根儿啊！
0: 这就不错了。后来直接我就上医院了，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前夫哥，来，你坐会儿，来，上这儿哭会儿去。来，坐。
3: 你赶紧把它弄走，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0: 认不认识这个？
4: 强秦相爱练习缩啊！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她过了一宿啊。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
0: 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
4: 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
3: 耗子，你疯了？嫂子呀，干啥？
0: 来，走一个！哎，他，哎呀，
3: 郭子琴，郭子琴，你是不是疯了呀？
0: 咋的了？
3: 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别闹什么玩大了，给我
0: 钥匙，
3: 拿来。
0: 郭子琴，
3: 想要不？想要吗？哎，我去你了！去你的吧！闹吧！哎呀，耗子呀！
0: 你说你把我妈绑了，真是！
3: 我跟你说，郭子琴啊，我跟你说实话，他不是我老公，真的，他不是我老公。
0: 你骗得了他吗？你骗得了我吗？他不是老公，他不是老公，我是老公啊！我不可能是你老公，那他是你老公。
4: 郭子琴，我真不是他老公。
3: 他是我老公。
0: 怎么岔劈了？
4: 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潜伏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哎，赶紧的开！耗子，你上人家折腾啥呀？我说给你说，给你说，给你解释，你就是不停。
0: 那我赶紧给你开开。嗯，哎呦我的！
1: 折腾啥玩意儿啊？你在这儿？
0: 是啊，我这你看，
4: 耗子手艺不错呀。
1: 是不像嘛？我也是个修缩嘞。啊？
0: 门口那个修缩公司就是我开的，
1: 不是？那你咋不说呢呀？
4: 我说你都不听吗？二米六，对不起了啊。哎，没事儿。小土豆，哎，你打我的婶儿，咱扯平了啊。思琴啊，快走快走快走！哎，对不起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0: 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对对对对对。
5: 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好嘞，好嘞，来，三二一，过年好！老爷子高兴了吧？
6: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5: 好嘞，走吧，
6: 和心爱。 这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

0: 呀。怎么还有伴奏？手机。爱的代价。喂
1: 喂
0: 喂
1: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0: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0: 我唱的。爱的代价。
1: 对，我就是代价。
0: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0: 你车呢？
1: 啊，你车呢？
0: 你车呢？
1: 我车在这儿啊。
0: 就这车
1: 啊？
0: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 啊。
0: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 您没车呀？
0: 啊，
1: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0: 我以前有车，哎，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0: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
1: 不是，
0: 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也
1: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醒醒，醒醒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猩猩，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猩猩吗？
0: 猩猩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 哦哦哦，
0: 长得可好看了。
1: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 啊！
0: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 啊啊，
0: 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 啊，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0: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猩猩来接你啊。
0: 猩猩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猩猩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1: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猩猩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啊，妹

0: 妹，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嗯，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啊，哦，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啊，
1: 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2: 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啊！
1: 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3: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4: 亲，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哎，
6: 飞扬，
7: 亲
8: 亲
7: 亲
8: 一个，
7: 亲一个，
8: 亲一个，
7: 亲一个。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9: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0: 人家那是订婚。
11: 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你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看出到处都帮呀？
5: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12: 爷爷。
1: 爷爷，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1: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3: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

0: 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小土叫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1: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2: 一定会。

0: 当银发老人变身养鸡天团，看曾经的空心村如何重新焕发活力。千亩西兰花采收分拣与时间赛跑，看一颗西兰花如何开启跨国之旅。康平有个种菇高手，能在高温天种出反季好评菇，带动当地百姓规模种植，形成特色产业。从种蓝莓果到养蜂酿蜜，思路一变，商机不断。小众蓝莓蜜打开市场，供不应求。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每年的世界无烟日都是大家关注和讨论戒烟的时候，可是这节日一过呀，很多人又把这事儿给放下了。烟草的危害谁都明白，可真要戒烟，光靠硬扛那可太难了。医学专家说了，戒不了烟不是意志力不行，是成瘾，本身就是需要科学干预的。那到底该怎么帮助自己或是家人迈过这道坎儿呢？咱们一块儿去听一听。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了给大伙儿普及控烟知识，提供专业帮助，圣经医院华侨院区开展了多学科联合义诊，多科室专家现场坐诊，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像我们呼吸科最常见的慢阻肺病，还有像哮喘，那么肺癌更不用说了，对吧？然后其他器官系统，比如中枢神经系统啊，对我们大脑的损伤。另外呢，它对心血管、血管内壁细胞所损伤呢，所以说心脑血管都会有影响。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心梗的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那么胃肠道也会受影响。然后这个泌尿生殖系统，还有呢，对我们这个骨骼肌肉，抽烟以后呢，有句话叫一抽烟，肌肉捏，就它可能肌肉会影响萎缩。
1: 虽然烟草对人身体健康有种种危害，但很多人的第一支烟往往都是从好奇和跟风开始的。
3: 像铲地，铲到头地头了，大肚子坐一块儿去，就开始啊，过去抽个烟解解乏，就那么开始去抽烟。
1: 过去大家对吸烟的危害了解不多，直到近些年肺病、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临床发现大量患者都有长期吸烟、长期吸二手烟的经历，实实在在的病。

0: 痛，让大家看清烟草对身体的长期损伤。
1: 烟的有害 成分里边哈、啊，有害的那几千种，致癌的目前明确的至少有69种。
0: 不光抽烟的人受伤，家里的老人、孩子、孕妇被动吸二手烟、三手烟，也会诱发呼吸道问题。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很多人都行动了起来。

0: 拆的糖块想抽了，拆个糖块，这么抽还戒烟。
1: 有些人也想戒烟，但是烟瘾一犯，总是控制不住，反反复复没有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医院都开设了戒烟门诊。
2: 烟它是有成瘾性的，一方面呢是躯体成瘾，另外一方面是心理成瘾。所以说，对于一个长期抽烟的老烟民来说，他觉得呀，我这戒不了，或者说我一戒我就抓心挠肝的，这个很正常。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让他认识到这个戒不了烟是一种病，就他不用太愧疚，因为有病啊，你自己可能解决不了，你到医院里面来，这个医生帮你解决。那么通过这个戒烟门诊呢，一个是包括行为的干预，另外就配合有效的药物，那么这两者相结合。
1: 最近一些年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各种口味的电子烟瞄上了年轻人，校园街头随处可见，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
3: 开始以为是那，就是像正常的吸烟的那种，就看不出来是电子烟，20岁左右的那种，也有就是好几个人在那唠嗑的时候，然后就好几个人一起吸烟，就是类似于那种像那个打火机那种啊。
1: 电子烟看着冒白雾没烟味儿，但对孩子的伤害却不小。青少年大脑还在发育，里面的尼古丁很容易让人上瘾，影响记忆力和专注力。雾化液里的香精、重金属吸入肺里，会诱发咳嗽、哮喘。再加上水果、奶茶口味诱惑力强，很容易让孩子迈出接触烟草的第一步，危害身心发育。
2: 就比较帅那种感觉啊，抽两根烟看一看。他有的人可能刚开始尝试，如果这个阶段及时给予他干预了。那他可能成瘾性就差。
3: 我特别关注，因为我家是俩男孩嘛，我就是说实话就担心他们长大了，就是怕他们吸烟之类的。然后孩子的认知也上来了，就是我家孩子还是挺懂的，就是他觉得就是吸烟呢，就是肺子会变黑呀、啊，就是这种容易生病啊，容易上不来气啊，容易有痰呢、啊。其实我感觉现在宣传也上来了。就是无意间你可能有什么有无烟商场了、无烟医院了这种，尤其是初中了，他们有时候老师会发一些宣传。
1: 控烟禁烟是全民健康的大事儿，转变观念是最重要的一步。
2: 就是一个我们从整个社会层面上应该认识到烟草有害健康，有百害无一利，然后我们这个和学校啊、和这个社会群体啊方方面面的这个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这样一个宣传教育，使他们从根源上杜绝吸烟。
1: 远离烟草，光靠医院义诊科普远远不够，学校、家庭、社会都得搭把手，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会奔赴更好的未来。
4: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养老怎么过怎么活，成了很多人都在琢磨的一件事儿。在沈阳于洪区的于金村，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人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不闲着，不靠人，关起门来自己找营生。他们到底忙出了啥名堂，能让村子重新热闹起来吗？一起来看。
5: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我一来还得抓50左右吧。
6: 65周岁，母鸡90，俺公鸡小鸡崽儿10个。
7: 79，三十个。
8: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65岁那都算是年轻的。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7: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也
9: 是。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子，弄个孙女，因为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阳那还急死。
8: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7: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搁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了。
9: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5-6斤呢，也就。这不就这些钱吗？
8: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

0: 则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1: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分级都是。
2: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无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0: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1: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能收入70-80吧，这样方便。有处理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嘛，卖掉能出2000多元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要剩6000-7000，
3: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好，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动，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会儿，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粮食、稻糠，净喂着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0: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4: 多么不是一直能多收入20-30块钱，要70那就30-100块钱。要么你没事啊，这大树上啥去啊，在家就是收拾收拾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2: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杀场进行合作。
0: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5: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5户这样吧。
6: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7: 现如今，咱们辽宁的农产品啊，正在悄悄地走向世界舞台。在法库，上千亩西兰花不是进入本地市场，而是一箱一箱地发往了国外。从采收标准到冷处理时间，每个环节都卡着出口的硬标准。一颗颗普普通通的小菜，咋就成了国际订单里的抢手货呢？咱们一块来看。
0: 沈阳市法库县一牛铺子镇的千亩西兰花田，在这个夏天热闹非凡。采收是第一道生死关，每一颗花球都在跟太阳赛跑。
8: 1000亩地，但他这个就是说的，一天采一遍，一天采一遍，天天采，快了，再采两遍，几乎差不多了。
0: 为啥非得天天采呢？这菜呀、啊，长得快，一夜能长2公分，超过7两就成了超标品。
9: 不行不行啊，这个就要长开花了。这种看到这种小点儿们，完它自己就开，特别快。
10: 一旦西兰花像够大的情况下，它的范围之内必须得采掉。不采掉的情况下，一旦过大大头的情况下，那就出口就出不了了，那规格人就不要了。
0: 6两到7两，直径15公分，这串数字是出口的硬标尺。出口的花球论个卖，不合规的按斤称。
10: 银子这块要求得非常严，第一个花的形状、花的粒儿，还有根儿空不空心儿，这要求的都非常严。
0: 来地里干活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8: 我采15年了，这个呢总没抓过来它就小，这个也就是11到12吧。这个小不让采，这个差不多，看看这样，你看我手一抓着吧，这就够大了。
10: 最开始的时候是订单，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路子也有了，也熟悉了，都是就是不用订单，有货我就可以往出发。第二个是啥？

0: 的呢？就是品质一点点的琢磨着把这个地能伺弄好了，把这个品质能提升上去了，氮肥尿素了，还有那个3:15的水溶肥了啥的了，这都可以能上的。嗯，肥要求得非常严格，都是，还有一般的硼了、硅了、锌了，微量元素也都有。像一般硼没有，它就空心儿。你比如氮肥少的话，它就色儿发淡。
1: 能种出达标的西兰花，除了种植户的精细管理，更要看这片地的底子硬不硬。
2: 西兰花需要的土壤就土质比较肥沃，土质还松松透气。做西兰花的根系，你看它的。第一点是发根，第二点毛细根比较发白，这就是好。之后它的根系比较，这都是拔断了，根系越多，它细肥细水就好啊。
1: 采收好的西兰花要在第一时间装车发往下一个目的地，从地头到车间，市场跟太阳较量的生死战，一天10多台车，个个要跑10多趟。
3: 着急怕那个干吧。对，那缺水吧。你晒不行，晒就蔫吧，缺水。我5点多钟到干到7、8点钟，要拉不过来，俺这他摘完俺就装车，我就走到冷库浇水。
1: 西兰花来到这里，得先在冷库里头冷静14小时，把体温从30度降到2度，才能进行下一步加工。
4: 韩国、新加坡、马来，包括越南。很多地方啊，我们主要做这几块的业务。遇冷的话是昨天进的货，今天我们就可以加工，好几个库在这轮着做。不遇冷的话，这个菜的温度较高，在这个放的话，它比较发容易发黄发烂。你看这打冷加冰，加冰的话方便它这个在海上运输，在船期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
1: 工人陈凤英削西兰花的手比机器还准，这手速是拿10年光阴练出来的。
5: 要几百筐啊，根儿、手线根儿、叶儿，长度都多长根儿啥的都那个有限度的。
1: 装箱台上花球分3、6、9等，出口的得颜值拔尖儿，最差的直接粉碎养地。一颗菜的命运在此时就已注定。
4: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举例这个韩国为例吧，韩国的话是做选头出品，并不是按斤出品的。花球比较紧实，这种类型的28头装双层就可以。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好的货，全部打到这个流水线扔掉，作为肥料再回填了就行了。
6: 截止到现在，我们英浦之镇西兰花一年是2茬，它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基本上每年都要固定在300多人以上的劳动力。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大约征收一年是8000元左右。
1: 千亩田2茬收，一颗西兰花的跨国之旅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地里的汗水、手里的准头、车间里的麻利劲儿。咱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跟这花球一样，颗颗饱满，实实在在。
7: 接下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8: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5。那今天啊，我省多地有雨，局部地区呢午后可能会有短时大风。那目前全省玉米进入到苗期管理的关键期了，水稻插秧收尾，大豆、花生出苗，田间管护，咱们一刻不能松懈。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文诺，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文诺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文诺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

0: 我们这个韩江甜豌豆啊，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大连多云转晴，18到24度。鞍山多云转晴，15到25度。抚顺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丹东多云，14到25度。锦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阜新晴，14到24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铁岭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朝阳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盘锦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康平有个种菇高手，能在高温天种出反季好平菇，带动当地百姓规模种植，形成特色产业。从种蓝莓果到养蜂酿蜜，思路一变，商机不断。小种蓝莓蜜打开市场，供不应求。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康平有一家食用菌合作社，专跟季节唱反调。这大夏天的种平菇，卖出一年的最高价了。可大伙儿呢都知道，高温啊是食用菌最怕的事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对策，让大热天里也能出好菇。走吧，咱们去看一看这反季平菇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1: 正值夏季，辽宁气温直奔30多度，高温是食用菌最害怕的因素。在沈阳市康平县东关街道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大棚里，大朵的平菇一茬接着一茬的长，品质相当不错。
5: 6到9月份，这是正常的反季平菇的出菇期。平菇的正常在东北来说是在冬天种植的，夏天都大家都管就叫反季平菇。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的就是反季平菇这块，让老百姓挣更多的钱，利润更大化。
1: 张氏食用菌合作社是辽北地区最大的平菇生产基地，这个季节正是出菇的高峰期，效益非常可观。包石，人称小包总，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正式全面接手基地管理业务。
5: 夏天的价格来说是平菇里一年里边最高的，峰值的时候能达到10块钱一斤，夏天天好的时候能达到1万斤。
1: 每一磅平菇那可都是金疙瘩，要想长

0: 得又好又大，依靠精准的温湿度管理，二靠多年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就拿小菌瓣来说，这里面门道大着呢。
1: 夏天菌袋会自发温，自发温一热的话，就会把里边这个菌苗烧死。只有把这个自发温降低了，夏天在高温的时候才能出更好的菇。
0: 为了避免菌袋自发温，第一步就是要将菌袋蒸汽高压灭菌，变成百分百熟料。
1: 灭完菌之后，它的颜色就从刚才那个灰色嘛，变成黑色了。黑色就说明它已经这个灭菌灭透了，蒸熟了。因为蒸熟之后啊，更利于这个微生物吃这个菌料。这样的话转换率会更高一些。我们蒸熟之后，这个菌袋的自发温现象会照以前少很多。
0: 高温灭菌之后，所有菌袋快速被转运到厂房中，冷却到26度，将菌种注射进菌袋。
1: 菌种在这个26度到18度的温度里边，就是最适合菌种生长的。一步一步一步，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营养都转换成蘑菇所需要的营养了。它大约在3天左右菌丝开始萌发，萌发之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小毛毛，两边的菌丝就开始逐渐的往一起长，并拢之后大约1到2天左右就可以出蘑菇了。
0: 厂房里大大小小10几个房间全部堆满了菌袋进行养菌，这期间也要严格控制温度，进一步减少菌袋自发热。
1: 我们这个是恒温恒湿的养菌室，封闭完之后我们开始制冷机把这个温度打下来。我们一般情况下降到20度到22度，充分的让它把菌包能产生热的放射线菌在这个恒温恒湿里边就已经释放出来。转换之后呢，这个菌包这个在出菇的时候就不至于它发热量那么大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里边这个能量完全转换的话，后期出菇的时候发热量就会很大，就出不来优质菇，甚至不出菇都是有可能的。
0: 这回您明白了吧？好菌瓣才是反季评估长得好的重要秘诀。这是合作社20多年一次次失败总结，不断摸索掌握的关键技术，保障再热的夏天也能长出好蘑菇。
1: 像我们这种这个大叶儿，而且比较厚实这种的蘑菇来说，就是咱沈阳比较喜欢的。这火锅这块呢，也是大叶之后撕开之后，就显着摆盘这个盘特别满，一个蘑菇一般情况下要炸串的话能炸2到3串，这样一叶的话都能卖到5-6块钱。
0: 市面上喜欢大片厚实的平菇，不容易散花，做菜出量。针对这一需求，小包总不断琢磨技术，让平菇长得又大又厚，广受好评。现在合作社1年4季都有平菇卖，销售网络逐年扩大。
1: 平菇嘛，它也叫鲜蘑，鲜蘑主要是吃一个鲜一个速度这块儿，大约在12小时左右的鲜蘑啊，放在火锅里边，基本上能有的时候比肉还紧炖。采摘之后直接，打冷上车，完马上之后就销售，以我们康平为主。完之后，法库、吊门山、铁岭、抚顺、长春4瓶，完之后也销售沈阳各大的农贸市场和生鲜。
0: 附近的乡亲们呢，看到反季平菇卖得这么好，也纷纷想跟着种。这样一来，菌袋开始供不应求，包食准备再上一层楼。
1: 我们下一步新基地将全力做成菌包工厂化，也是辽宁地区应该是最大的平菇工厂化基地，立志于为辽宁菇农提供更好的菌包。工厂化建完之后，我们的菌包成本能降低35%，比老百姓自己做包更便宜，而且质量和出菇量比老百姓自己蒸包更多。
0: 与此同时，包食的母亲张金平也没闲着，在康平县各个村镇开展平菇的技术培训，和儿子一起发力，带动康平的平菇产业继续壮大。
2: 种反季平菇得跟高温较劲儿，也得跟菌袋较劲儿，没有一份执念啊，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康平的反季平菇种出了名堂，靠的就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高人。他不仅要自己种好，他还想让更多的人学会这门手艺。
0: 在康平县关家屯村有一个突兀的冷棚，占地面积不太大，但又高又宽。正值下午2、3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棚里没有太阳光直射，四周还开着窗户，穿堂风一吹，格外凉快。
3: 这边是北边啊，这是厢棚，就相当于厢房。这个点儿吧，正常是开不开这个帘子的，它进光，它这里温度高。人家厢棚就适合夏天养蘑菇，你看人转圈都能开开，那光照这空气。
0: 平菇这种食用菌怕高温，喜欢潮湿和阴凉的环境，需。

0: 要氧气足足的。正常来说，北方夏季温度高，湿度低，想种出好平菇非常难。有了这种大棚，可以大大方方开窗通风，一下子解决了通风和遮阴的矛盾。
1: 应该怎么放风？西南风的话，我可以放东边和北边，北风和是那个啥风，和给这边关上啊，给北边关上，放南边，用啥精品菇出这么多？
0: 因此，这个大棚种出来的蘑菇质量杠杠的，价格自然也卖得高。
1: 特别夏天，别人家没有蘑菇时候，他家棚就有蘑菇；别人家这没有一等的，他家就有一等，这叫精品。他家净出精品，一斤就顶二斤。
0: 这个大棚是张金平专门为徒弟于立飞设计的。早在几年前，于立飞想返乡创业，几经打听找到了种菇高手张金平，拜师求艺，一门心思就想学好技术。
2: 这个平菇啊，它真的很好啊，它还不污染环境，然后它所下来这个菌包还能做肥料，还能改善土壤，投资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就是一个钢架构加棉被，通过自己努力，你就能让蘑菇长得好蘑菇，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咱再说说张金平这位高人，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掌门人，在平菇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经验老道，技术领先，还特别惜才。一看于立飞有干劲儿，有悟性，是个好苗子，于是张金平从盖棚到技术，再到以后的发展路线，全给徒弟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啊，我也挑学生。学生必须得有一个创业精神，先了解他的情况。你要是棚子多了，和比如说怎么设计，他棚子少，你就让他做精品菇，让他能有这个时间把这个菇骨头吃上挺好。他能说我这一个棚能养我家口。
0: 建大棚的时候，张金平全程盯着。有一次施工队长没来，他赶鸭子上架，指导电焊工焊接大棚。
1: 那工就说可难了，没事儿。我说。主要咱也懂，找个电焊工，我喂，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得喂一个大壶，当间做一个点，完给这个壶是多少呢？这壶是4米壶，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都是我要出来的，每个根管啊，我都非常了解啊，哪个焊点我都了解，砌多高墙，两边怎么挡风。
0: 特殊定制的大棚终于建成，菌棒也安排到位，于立飞学习速度非常快。他一个人就能管理这一个大棚，收入相当可观。
2: 按一个菌包算吧，一个菌包我能剩2斤蘑菇钱。如果要是价钱好的话，比如说这时候蘑菇5块钱一斤，那么你就这一个菌包能挣10块钱。我这一个棚子如果摆满的话，大概是1万多包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冬天可能摆15000包，保守就是8到10万就是最保守的。
0: 平时于立飞就细致百言的管大棚，温度湿度盯得准准的，其他啥也不用操心。菌包由师傅的合作社提供，等到出菇了，合作社还帮助销售。
2: 这模式挺好的啊，这个模式就是大家都努力，大家都受益。比如说我这个蘑菇往那送，他就是说直接送到他冷库，而且那时候是免费使用的，不管你出多少，他中间也不挣你一分钱去帮你去销售。就这一点，就是张氏食用菌做的就是非常到位，我非常感谢我师傅。
0: 今年张金平计划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他彻底把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全交给儿子打理，自己腾出手来开班培训农民。现在康平各个村都有他的学生。
1: 实际南方吧，这个季节真就是没有蘑菇，这么高的棚子为啥摆这矮啊？它不适合架子，它不适合就是工厂化，所以就适合老百姓，就一家一户的伺候都是精品菇。我们现有啥一个决定呢？每乡每村都在跟我种蘑菇，7天就能知道这个蘑菇咋能种，所以培养好几期了啊。县长特别重视啊，推广这个事业。
0: 康平县政府也注意到这个致富点，连同张金平一起把这项好技术推广开来，让更多老百姓加入其中。
1: 现在我们全县都做的话，那就是更好了。南方一想起说没有平菇了，就上康平县计划的啊，每年1到3月份，盯到10月份，就是我们康平县平菇的集散地。
2: 张董事长的格局是非常大的，他只想让整个康平县内把蘑菇产业做大，啊，做大的目的是啥？是让全国，就是只要一提到平菇，就能想到我们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能做到这种程度。

0: 路的话，那你说是一个多美的事儿。我也想在这个师傅的理想和事业当中吧，尽自己最大一份力量，就是尽量把它做好。我还想，如果有机会，我还要盖棚，我还要去干。
1: 产业想致富，技术要先行。张金平靠着反季评估打出市场时间差，不光让自己在行业中屹立不倒，也让更多乡亲们有了致富的好机会。
2: 辽阳有个月季村，村里一位80后的花农不简单，别人卖花看颜值，他呢先看扛不扛冻。从直播卖花到自主育种用了4年的时间，如今啊，他一年就能卖出5-6万株，连黑龙江、内蒙的花友都成了他的试验员。他是怎么让这南方的花扎根咱们黑土地的呢？一起来看一看。
1: 正是月季销售旺季，辽阳市太子河区铁西街道的王一农家格外热闹，工人们抱着月季苗来回穿梭，搬花、装箱、打包，忙得脚不沾地。这些带着东北户口的月季，成百上千单通过网络发往北方各地，成了庭院农庄里的新宠。
3: 销售模式我们全是以是网络为主啊，然后我们短视频平台上这样去销售的，必须要接触新时代，找到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的跑道。
1: 2021年做过销售经理的王一农返乡创业，凭借互联网经验成了村里首个直播卖月季的人。短短4年时间就打开了名声，一年的销售量能达到5-6万株。如今妻子主理直播间，他则一头扎进了育苗棚，琢磨起了新品种。
3: 这款呢就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一款高耐寒的，它可以在黑龙江包括内蒙我们已经尝试2年了，它枝条的完整度可以长到2-3米，花开到2-3次这样的多头了。像庭院呐、园林公司的打造啊，包括一些农庄，包括现在的一个田园的生活，都是需要我们这种美丽的月季的。
1: 别人卖花看颜值，王一农卖花先看抗冻指数。为啥呢？因为辽阳月季的主要市场在北方，家家户户都盯着能过冬的硬指标，
3: 必须要耐寒，而且是一定要耐寒。在吉林或者黑龙江包括内蒙这一些地方呢，必须能经考住严寒，这是我们的第一标准。第二标准就是它必须要是有抗病性，花养拿回家之后呢，可以简单的低维护的养好月季。
1: 不过目前市面上的品种还比较单一，王一农希望可以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3: 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些耐寒的品种都是以粉色调为主的，我们的研发方向就是黄色和红色，先把黄色和红色研发出来高耐寒的这样的耐寒月季。
1: 仔细瞅瞅这些月季花，5颜6色的，单瓣的、重瓣的，啥样都有。这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资源库，是王一农从各地收集来的月季品种。他会从这里挑选美丽的月季进行杂交繁育。
3: 我是个人喜欢这种单瓣的啊，很容易出现这种单瓣的啊，包括这种大黄的，都是很香很香的，都是让我们花友们去喜爱的啊。这里边我们治愈的品种大概有70多款，我们会用它的下一代，就是他们的扦插苗吧，然后进行黑龙江和吉林的投放。
1: 这些候选选手还要过好几道关，先看耐寒性，再筛花色、抗病性、开花频率。过关的佼佼者会被送往北方各地接受实地考验。
3: 这就是我们的自育的自己杂交授粉的一些品种，这个已经100天了，而且在这个小花盆里边已经开2次了。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一些高耐寒的，这就是一款红色的，但是我们目前观察它就是多花勤花的，已经100多天了，开了2次花。到我们第二阶段有100棵了之后，我们会挑出来30棵、50棵这样的，就开始进行试验了。
1: 说起试验员，王一农掏出手机翻看起聊天记录，黑河花友小时光发来图片，看着月季枝条在当地挺过了寒冬，泛着新绿，王一农非常高兴。这些素未谋面的网友成了他最信任的田间评委。
3: 很多给他发的一些品种，1、2、3、4、5、6，大概有6个品种，在15号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了，看说这棵也发芽了，都是无防护的过冬的，已经发芽了啊，枝条很好，这就是我们观察员的作用，覆盖的白色的已经活了，整个村子啊。 经20多年的一个月季花销售种植了，但是它没有属于我们自己村子的一款月季。那么这就是我们进行杂交培育新品种的一个方向，耐寒的品种只有现在是

0: 我会带大家走向1.0时代，我会带大家走向2.0时代、3.0时代这样的奈海越野。王一农用互联网打开市场，用育种突破瓶颈，用千万花友的云协作打磨品种。 这位曾经的南方白领，如今成了黑土地上的月季创客。他的梦想很简单，让自愈的耐寒月季顺着网线走进更多人家。农业领域从不缺少机遇，缺少的是发现机遇的眼睛。在庄河市的岭东村，就有这么一个人，眼光独到，在种蓝莓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新赛道，发展出了一项甜蜜的事业。 在庄河市桂云花满族乡岭东村，成片的蓝莓正处于开花季，洁白的小花不仅孕育着秋天的丰收果实，还酝酿着一份独特的甜蜜密码。
1: 哎，姐姐，看不看到俏花？你看完了？
0: 今年进蓝莓蜜，挺好，
1: 蜜下的还不错，
2: 可以开始打蜜了呢。
0: 这就是季艳红最新的产业蓝莓蜜。几年前，他还只是个普通的蓝莓种植户。
2: 偶然间的一个
0: 贪心的念头，让他从租蜂人变成了养蜂人。我是吧，1919年在你蓝莓，在蓝莓啊，蓝莓也得上外面去煮蜂，煮蜂就是窜蜂。然后我还爱美呀，在我还怕喝不着纯蜂蜜，我一想，我就直接就养蜂得了。桂云花乡是庄河地区蓝莓的主产区，家家户户就连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蓝莓。 每年一到五月份，漫山遍野的蓝莓花就是蜜蜂的天然食堂。
3: 岭东村呢，我放蜂这块道就有上千亩的蓝莓。我们在桂云花乡3道岭、2道岭都放了蜂，整个乡都有几千亩的蓝莓。
0: 季艳红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养殖蜜蜂，既能为蓝莓授粉，省下成本，还能靠着漫山花海铺开养蜂新赛道。
2: 然而这蜜蜂啊，可不是这么好摆弄的。
0: 这一开始不懂啊，来一个蜜蜂上我身上，我就跑啊，越跑蜂又往上，越往上鼓，就钻头里了，蛰的全是包。季艳红没有退缩，他一边学习养蜂技术，一边精心照料蜂群，眼看着第一年的蜂蜜收获颇丰。 季艳红却遭遇了更大的难题。
2: 我们刚刚就是推出这个蓝莓蜜的时候啊，所以老百姓第一个就是什么惊讶啊？怎么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叫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为了让好蜜被看见，季艳红开启了品质突围战。怎么样才能把蓝莓蜜的纯度和品质提高呢？他开始了迁徙式养蜂，带着蜂箱跑了半个中国，只为了给蜜蜂去塘底。
3: 蜂儿过冬哈，就是冬天要是必须得喂塘的。我们就是为了打零蔗糖的蜂蜜，我们到3月份呢，就上周口去打那个油菜蜜，用油菜浸这个劲儿一冻喂的蔗糖，清底。清底之后呢，油菜蜜是打的水蜜，就直接就卖水蜜了。完后4月份不打蜜了，就直接三门峡往回走了。
0: 这般折腾下，产出的蓝莓蜜呈现出了通透的琥珀色，纯度提高了，口感和味道也就上来了。
3: 正宗的蓝莓蜜，它的颜色带点淡黄淡黄色的，高嘴里细品尝一下，它略微略微带点果蒜味儿。咬起来之后啊，看它的速度，看它的速度，它的流的速度越慢，证明它的浓度越高。够42度以上了。
0: 然后我们检测零蔗糖之后，我们才开始销售这个蜂蜜。有了品质托底，季艳红大胆地带着蜂蜜闯天下。全国大大小小的展会现场，总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他坚持让顾客先尝后买，这份真诚很快换来了口碑的裂变。
3: 只要是有展会，我都去。
0: 必须让大家尝试，尝试之后呢，都反应特别的好，说这个蜂蜜的不论是口感呐、浓度啊，你看价值啊，都说都特别的好。如今，季艳红的蓝莓蜜从大连深山走向全国，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都有它的回头客，年年都被抢购一空。靠着勤劳和智慧，季艳红的甜蜜事业蒸蒸日上，一年的产值就将近200万元。
3: 现在特别受市场的认可，基本上在市场上能卖到6到70，甚至还高。有在线上销售一部分，搁那展会呀、厂家搁来售，就是说有点供不应求了。
0: 每年当地蓝莓花期过后，季艳红又会带着蜂箱。

0: 向着北方的花海出发，蜜蜂越养越多，蜂蜜产业也越来越大。
1: 像蓝莓一车蜂120多箱蜂吧，能采个3到5吨也能采。
2: 袋鼠现在就是说一年一年的长，一开始有我80箱，我是抱着试试的看住，到现在我就发展到上1000箱了，就是说一点点发展，我过年还会扩大的，还会扩大。
0: 从蓝莓种植户到蜜蜂养殖大户，从80箱到近1000箱，从没人认识到供不应求，季艳红的蜂箱里装着咱新农人的韧劲儿。凭借着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和自己勤劳的双手，他酿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人生。
3: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0: 从种蓝莓到养蜜蜂，再到年产值近200万，季艳红靠着一步步的探索，把省钱的小心思一点点做大，在蓝莓花海里找到了新路子。农业里的金点子，往往就藏在乡亲们日常的勤劳和敏锐。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抚顺、本溪、辽阳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的可能。
1: 明天呢，降雨不会彻底结束，但是气温会有大幅度的攀升。那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今天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启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
2: 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从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欧班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2: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余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数据统计，2025年来辽在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4: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介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2: 2025年，辽宁全年开展各类主题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协议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本台报道。
0: 如果让您给心中的好房子打个分，您最看重哪些指标呢？今年1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3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133个，共计7.14万套高品质住房正在加速落地。
1: 今天呢，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一张打分表给老百姓的住房带来了哪些变化。
5: 您心中的好房子是啥样的？
6: 就是自己住着舒服就行。
7: 看重小区环境、物业，然后公摊面积，然后建筑质量，
8: 户型格局好的，外立面漂亮的，比如说有大落地窗、采光好的。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百姓对于家最朴素、最具体的期待。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把老百姓关心的隔音、采光、层高和智能化等等事项都变成了考核指标。房子好不好，就拿这套评价体系来考一考。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沈阳市一处在建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9: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听不到卫生间那种清水声了。
10: 可以，这个符合那个高品住宅的品质要求。
11: 楼板的一些隔音降噪啊，我们要求再降10分贝，所有的层高均高于3米以上，就有一个3000。

0: 天明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啊，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1: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1米的层高，零工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
2: 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的房子啊，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3: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4: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5: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1: 本台报道。
6: 住得舒心是民生之本，而人才则是未来之基。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求密切相关。今年辽宁的高校新增一批本科专业，
7: 这些专业新在哪里，培养什么样的新人才，我们共同关注。
8: 今年我省高校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其中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方向，新增相关专业点38个。
9: 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特别前沿，特别有时代感，都是瞄准国家战略性发展产业，针对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高端制造等，不仅为我们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未来发展选择，也为国家提前储备战略性人才。
10: 它更像是对于未来前沿的一个思考，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加紧密地关注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然后紧跟时代的潮流。
8: 前瞻布局、面向未来是今年专业上新的鲜明特征。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新增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东北大学新增全国首批具身智能和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
11: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学装置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装备。
8: 新专业的设置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特点，比如具身智能专业培养学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智能装备结合起来，使机器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它涉及人工智能、控制、机械、电子等多个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2: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性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再到企业的实训。我们推行导师、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科研训练，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的维度。
8: 大连外国语大学数字文旅专业则深度融合了旅游管理、数字技术、文化创意和外语传播等学科，回应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13: 我们提出了外语特色加数字技能加文旅专业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学生不仅要懂文旅运营，还要会数据分析、 AI 应用，同时具备多语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AI、 VR、 AR、 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不是新鲜词，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能力呢，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备项。
8: 从全省看，本轮专业上新折射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与需求导向的深层次变革。辽宁正通过动态优化，让学科专业结构更适应振兴发展的需求。
14: 新增的166个专业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存量上果断撤旧。此次调整共撤销了88个专业点， 这种有增有减的动态优化

0: 机制将成为常态。
1: 教育因需求而兴，专业因时代而新。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专业，既瞄准科技前沿的高精尖，也能接住民生领域的烟火气。随着这些新专业落地生根，我们相信更多复合型人才将从辽宁高校走出，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动能，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2: 人才培养不止在课堂，也在赛场。眼下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的集训。
3: 两侧幅度大一点，两侧幅度大一点。
4: 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5: 积极的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4: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斌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6: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嘛，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7: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6: 对对，时刻准备着。
4: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这一幕收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前工吴永旭很振奋。
8: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9: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的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4: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将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本台报道。
2: 球场上热火朝天，自然保护区也是很热闹的。最近一个月，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陆续发现了3种新纪录鸟类。
10: 这些新朋友是如何被甄别逐一记录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踏上蛇岛。
11: 从旅顺的爱子口渔港登船离岸40分钟，就来到了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那最近一个月呢，听说这个蛇岛上就发现了3种新物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着鸟类专家，也是这个保护区的王局长，来围绕这座独特的小岛开展这么一场长知识、长见识的生态科考之旅。
12: 蛇岛这个顾名思义，听起来就是有很多蛇嘛，很多种蛇。
13: 是有很多蛇，但不是很多种。蛇岛呢，只有一种蛇，就叫蛇岛蝮。
12: 啊，它是单一的物种、啊、
13: 对，单一的物种，将近20000条。
12: 有毒吗？
13: 有毒，算在咱们北方来说剧毒。很多的鸟呢都是这个蛇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们的蛇岛的蛇呢是专吃鸟的，而且是春秋两季迁徙的这个候鸟。
1: 蛇岛面积0.7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15米，不算大也不那么高。可这座小岛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又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对于迁徙候鸟来说，这里是茫茫大海上的生命驿站。从1980年保护区建立之初的283种，到近期最新发现的黑喉鸫、黑枕王翁、黄腹柳莺，蛇岛鸟类品种已达到385种。
13: 5月17号发现那个黄腹柳莺，我们就在这儿做这个蛇的一个标记啊。我往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着，拿眼睛呢瞅了一下呢，哎，觉着哎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鸟啊，跟我以前看着的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肚子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黄，就是这个呢下去了，我就在那儿等了半天啊，哎，就看着从眼前嗖的飞过去的一个小鸟，我说哎这个鸟不对，有点特殊。完事儿就走到那儿，我一看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树尖上照站的。
1: 发现新品种可不是单看长相，飞鸟移动速度极快，精准观测记录靠的是严谨的辨识规范。一旦观测到疑似新增野生鸟类，就会开展多角度比对，专业研判。
13: 是蛇岛呢，是这个11个候鸟栖息地的一个提名地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一个岛屿，持续的保持这个蛇岛的蛇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稳定，这个鸟类呢也是

0: 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啊能到我们这个蛇岛来，这是我们最欣喜的一个事儿。
1: 本台报道。
2: 新鸟刚刚落脚，猛禽已经出击。今日在湖北神农架林区，观鸟爱好者意外抓拍到金雕猎捕蟒蛇的珍贵野外画面。
3: 视频里呢，金雕自高空迅猛俯冲直扑猎物，

0: 看完惊险的野外蚕豆，再去云南看一看。连日高温，云南西双版纳勐腊的气温持续升高，不少野生亚洲象来到这个南腊河沿线避暑。
1: 勐腊边境派出所呢，加大巡护力度，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守护人象和谐共处。
2: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让野象活动范围更为分散，常出没于河道、浅滩及村寨周边农田区域，人象偶遇风险随之增加，辖区村民求助警情增多。
3: 哎，你好，勐腊边境派出所。
4: 警官，我们街上来了几头大象，哎，它在这个南腊河马龙乐旁边的洗澡来的，我们村民都不敢靠近。
2: 接到村民报警后，驻守民辅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河段，快速划定安全警戒区域，疏散滞留群众，临时管控通行路段，高效化解现场安全隐患。
5: 近期我所已接到十余起群众反映野象出没的警情，主要集中在南腊河沿线流域。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立了快速处置机制。
2: 依托常态化巡防机制，民警在日常值守巡查之余，同步下沉沿线村寨、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野象安全防范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避险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6: 请各位途经河边、水域周边的群众，不要驻足围观，不要靠近河岸，切勿拍照逗留、投喂食物，自觉保持安全距离，共同守护野生动物平安出行。
0: 避暑降温各有妙招，可以临水纳凉，也可以来盘凉菜。清爽开胃、口感丰富的凉拌菜堪称夏日餐桌上的解暑神器。
1: 不过呢，医生提醒，凉拌菜美味可口，但夏季食用呢，在选购和存放上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2: 在广西南宁菜市场，记者看到各家凉菜摊位生意都非常火爆，莲藕、海带、木瓜丝、萝卜皮等数十款荤素凉拌菜品整齐陈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据摊主介绍，入夏以来，无论是线下购买还是线上外卖订单，都在持续增长。
7: 木瓜还有那个海白菜呀、啊，或者还有黄瓜，这些都可以，很好卖的。不用腌制，我们是现做现卖的。早上今天早上做，今天卖完，下午没有了又做出来，都是新鲜的。
8: 酸粉呢、啊，它这个季节它比较解暑清热，也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我们现在一天的量应该在100斤这样子，反正每天都是卖得很快的。
2: 凉拌菜口感清爽，制作简单，但在加工和保存方面，医生提醒要特别注意。
9: 凉拌菜制作的过程中呢，大部分都是不经过高温的，细菌容易滋生啊，所以我们选购自制这个凉菜要优选这些新鲜的食材，生熟这些厨具要分开，当天要做当天吃完，尽量不要隔夜存放。老人啊、小孩啊、肠胃功能比较偏弱的人群呢，少吃这些生冷的凉拌啊，出现腹痛腹泻要及时的就医。
0: 一口凉菜解了暑，但一根牙签却险些要了命。平日里随手拿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生活习惯，但湖北武汉市民张先生最近却因为剔牙受伤了。
1: 他辗转三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险。那小小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患呢？
2: 前不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呼吸衰竭表现，
10: 所以我们是第三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种表现。
2: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10: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脊椎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0: 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确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1: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他哪天自己在那里戳着血淋淋的。
0: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基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1: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0: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2: 在用药安全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3: 76岁的刘老先生呢，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呢要吃不少药。吃药本是为了控病养生，可是呢，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把命搭了进去。
0: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4: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有时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以前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两天就可能会这样子。
5: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
0: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家人紧急将他送往医院，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5: 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2: 生命有时候脆弱的令人揪心，但有时却坚韧的让人动容。29岁的王海港来自山东潍坊，8岁那年，一场意外让他永远失去了双臂。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开局，却没有向挫折低头。
3: 从用脚趾夹起第一支笔，到用双脚敲出4篇 SCI 论文，再到如今成为一名博士，他用20多年的坚持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境，心有光，就能走出一条向上的路。
6: 失去双臂的20年间，我的双脚神奇般学会了翻书、俯身用特制桌子写字、写汉字、写英文。开会上课时，在正常桌子上用 iPad 写字记录。需要讲知识点的时候，站着在墙上白板写字。在实验室用手机，在马路上用手机，用手机拍视频，用手机打字，用电脑打字，敲 SCI 论文，敲 Python 代码，打王者荣耀，打英雄联盟，洗脸，刷牙，洗头发，用梳子，用勺子吃饭，用筷子吃饭，用筷子摆盘，用镊子。

0: 用指甲刀，用剪刀，用剪刀拧螺丝，用菜刀去虾线，去虾尾，开虾背，用灶台起锅烧油，小火慢煎，回锅爆炒，用铲子盛菜，用开瓶器给我父母倒酒，给猫咪开罐头，带猫露营，体验了世间冷暖的同时，也在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抚顺、本溪和辽阳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还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而气温方面，今天全省最高气温都会略有上升，在23到26度左右，应该说体感非常的舒适。而明天呢，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以多云为主。同时呢，在气温方面会有大幅度的攀升，各地最高气温都将达到25到30度，明天将会更温暖。话说此时此刻，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吃早餐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人不要为了保持身材过度减少主食的摄入，因为主食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营养成分。其中呢，这碳水啊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有研究表明，较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我给大家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说主食吃得比较充足的人更不容易抑郁。哎，除此之外呢，这主食的减少可能会导致肌肉量的减少以及体力的下降。那保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的供给，对于维持肌肉耐力以及神经功能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专业运动员在比赛之前或者比赛期间，经常会增加碳水的摄入量，来提升自己的耐力。这主食吃得太少呢，还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引发头晕、心慌、出汗等等症状。如果时间一长，可能会影响身体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你看这主食多重要啊，所以该吃还是得吃。要想维持好身材的话，应该增加体育锻炼，科学饮食。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5到15度。大连晴，25到18度。鞍山多云，25到17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23到12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丹东多云，24到14度。锦州多云转晴，26到15度。营口多云，24到17度。阜新多云，25到14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15度。铁岭多云，24到14度。朝阳多云转晴，25到12度。盘锦晴，26到16度。葫芦岛多云，25到15度。沈阳多云，25到15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绝食冠军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
3: 它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
4: 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

0: 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狮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狮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狮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的释放能量。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狮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狮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狮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37%。
1: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这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撑。
0: 简单来说，深海水狮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把自己的身体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也将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更多的智慧。
2: 科学家从基因的层面解密深海生命，而蛟龙号的探照灯则为我们照亮了海底2000米的秘境。

0: 深海美景尽收眼底，守护海洋刻不容缓。
1: 您知道在海底怎么种珊瑚吗？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工作人员如何种植珊瑚，怎样修复海底雨林。
2: 万万没想到，海底珊瑚竟是这样种的。工作人员先在海床钉入固定铁钉，再将珊瑚断枝贴紧岩面摆正，用扎带捆绑牢固，静待珊瑚自然附着，逐步生长。把珊瑚断枝绑扎在支架上，不仅存活率高，还能快速扩大种群。工作人员将珊瑚断枝插入固定，如同田间插秧般整齐稳固，作业效率高。珊瑚是海洋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种下的不只是珊瑚，更是整片海洋的生机。
0: 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去南非开普敦的水族馆，看一看那里跳岩企鹅的日常生活。
3: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蒂芙尼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非洲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今日云南大理洱源县的海菜花进入盛花期，延时摄影记录花开瞬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9: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10: 明天见。

0: 浆料小巨人。科创赋能强产业，今年一至四月，辽宁丹东仪器仪表园区93户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8%，发展稳中向好。沈阳公安在大东区设立首批办部城市专属兜底窗口，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堵点，让高效优质办证办事成为常态。我省各地正抢抓农时开展水稻插秧工作，以良种良技良策保障稻米高效生产，念好稻米致富经。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电子浆料是电子元器件核心材料，高端产品长期被海外垄断，国产化率不足5%，进口价格远超国产。大连一家民营企业深耕10年，实现技术赶超，引领行业标准，成为国内镍浆领域隐形冠军。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生产车间，特制镍浆被精准涂覆在超薄陶瓷薄膜上，在微型芯片内多层堆叠烧结。粉体粒径与产品良率是这项技术的两大核心难点。
1: 我们用了3年时间，把金属粉底从粒径从200纳米突破到了120纳米，更关键的是将产品良率从95提升到了99.9%。
0: 企业坚持高强度研发，手握26项国家发明专利，也是国内首家进入车规供应链的镍浆企业。产品可在极端温差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如今，企业稳居国内片式电容镍浆龙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1: 以前呢是我们求着客户使用，现在呢客户就是追着我们要货。我们不仅打破了垄断，更帮助下游客户把成本降下来，供应链它就安全了。
0: 目前产品应用覆盖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封装、光伏电池等领域，今年订单同比翻倍，全年订单排满，预计年营收突破6亿元。企业获5家央企联合战略投资，总投资8000万元的全流程无人智能工厂在建，设计年产能1000吨。
2: 这座智能工厂融合了工业互联网和 AI 技术，通过全流程无人化实现极致品控。它的开工标志着中国在高端电子浆料领域正从技术突破迈向大规模高品质制造的新阶段。
0: 今年一至四月，辽宁丹东仪器仪表园区93户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51%，园区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3: 在丹东荣华射线公司测试车间，工人们正在对公司研发的 XXG 系列高频恒压直流系列射线机开展性能检测。为彻底解决小型射线机穿透力受限的难题，丹东荣华射线公司还对高压包材料和加工工艺进行优化，成功研制出最大穿透力达到80毫米的射线机，完美替代大型固定式射线机。
4: 它是用于轮胎检测，丹东荣华射线现在就是中国唯一能替代进口解决轮胎行业射线仪器卡脖子问题的量产企业。
3: 园区内的丹东安顺微电子有限公司把车规级芯片作为未来研发和发展的核心重点。今年一季度，公司已完成产值4416万元，预计第二季度产值可达4500万元。今年以来，园区统筹推进经济运行、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搭建丹东跨境电商生产基地，助力企业对接国内外市场。人力资源服务平台趋于完善，为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产业生态，赋能企业成长，推动园区发展再上新台阶。
0: 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上线通关易助企服务品牌，依托单一二维码整合通关服务资源，高效解决企业通关难题，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大窑湾海关创新推出通关易服务，一码整合企业通关诉求，企业扫码即可提交业务办理需求或通关难题，海关后台分类处置及时反馈，实现诉求全流程闭环服务。
6: 把过去多部门分散对接变成如今的一码办理，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0: 此前，大连港益都冷链有限公司一批进口榴莲因大雾天气传播滞留，急需加急查验，企业

0: 通过通关易提交诉求后，五分钟内便收到海关响应，工作人员连夜完成查验工作。
1: 原本五天的查验流程仅用两天，结关放行，整体效率提高了60%，为企业结业成本3万多元。
0: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通关易已累计受理企业诉求120余件，平均响应时长压缩70%，问题办结率达100%。切实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跨境贸易成本。近日，沈阳公安在大东区设立首批办不成事专属兜底窗口，秉持公安事马上办、跨部门事协调办原则，专治各类办事难题。窗口开设一个多月以来，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堵点，让高效优质办证办事成为常态。近日，沈阳市大东区锦绣社区隋淑燕、王立国夫妇特意定制锦旗送至金桥派出所，致谢民警高效解决其困扰已久的房产户口难题。
2: 我想把房子卖了，一来这办理事呢，就是我上面有两户户口，民警呢就问我这个事儿，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3: 根据分局的相关政策和分局联系以后进行登报，将户口移到集体户口。
4: 孩子也费挺大劲给咱俩办成了，我们俩的心里头开一扇门。
0: 针对各类办事疑难杂症，办不成事专属窗口对复杂公安事项分类梳理，对群众诉求逐一建档深挖堵点。主动联动协调跨警种跨部门事项，全程跟进督办落实。
5: 有可能他这个办事事项确实是没有政策支持，再有就是需要多方的部门去相互协调。我们办不成事窗口呢，就会第一时间的然后登记，后期向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反馈，然后由我们派出所的专班来跟进这个事项，进行全程的负责。
0: 目前，沈阳市大东区14个派出所及出入境大厅均已设立办不成事窗口。该窗口自4月投用以来，累计接待群众咨询求助260余次，受理疑难事项120余件，成功办结86件。同时，窗口通过梳理群众办事堵点，倒逼常规办事窗口优化流程，提质增效，切实推动群众办事从办不成向办得成、办得好转变。
6: 当下，我省各地正抢抓农时，开展水稻插秧工作。一些优质水稻产区以良种、良技、良策保障稻米高效生产，延伸稻米产业发展链条，念好稻米致富经，助力农民增收。
7: 在丹东东港市五四农场20000亩水稻种植基地，独特的盐碱地土质、优质灌溉水源、昼夜温差大的优越气候，造就了当地大米口感软糯、米质优良的特性。插秧关键时节，农场农技人员全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班指导，手把手规范种植流程，科学把控田间细节。
8: 主打月光优质稻米，全年共落实水稻订单7600亩，其中冬季月光订单达到4000亩。
9: 指导农户科学把控插秧密度、插秧深度，结合土壤上行，提供精准管护方案，规避种植风险，保障稻米品质。
7: 近年来，五四农场深耕特色稻米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订单化经营、品牌化培育，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力推动本地优质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古城镇洼泥店子村拥有百年稻作历史，素有东北水稻第一村的美誉。为把优质稻作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当地创新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在田间种养环节，村里推广稻虾共生生态循环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与此同时，配套建设现代化精深加工车间，构建起育苗、耕种、收割、加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闭环体系，成功打造多个本土稻米品牌，让桓仁原生态优质大米走出深山，走向更广市场。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稻米全产业链的建设，不断的丰富农耕研学的内容，以特色的稻米产业赋能禾美乡村的建设，

0: 来，我省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工作，以生态养护举措，推动沿海渔业绿色转型，筑牢海洋生态屏障。大连市在黑石礁海域开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以全民参与的形式守护海洋生态。
1: 活动现场，100多名高校志愿者和市民代表共同将2万尾3至5厘米的褐芽平鱼苗投放大海，以实际行动助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2: 把鱼苗放进大海里，让它们快快地长大，好给大海添加滋润。
3: 作为倡议者，希望大家尊重大自然，从小事做起，保护海洋环境。
0: 据了解。 大连以多年常态化开展增值放流工作，核心投放品种均为本地原生品种，适配海域生态环境，能够有效修复近海渔业生产力。每年5至8月是大连近海放流最佳窗口期，自今年5月中旬起，当地已陆续投放中国对虾种苗，后续至8月将持续分批投放各类本土鱼种、蟹种，持续夯实海洋生态基底。近日，
4: 葫芦岛新城市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工作启动，首轮1亿尾中国对虾幼苗顺利投放近海海域，后续还将投放多种本土鱼种，丰富生物多样性。
5: 严把苗种质量、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后期管控，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新城蓝色海洋生态家底。
0: 增值放流是修复海洋生态、助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辽宁沿海各地深入开展常态化生态养护工作，实现以渔养海、以海富民、护航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本周六，东北超第二轮开赛，沈阳队主场将对阵延边队。目前已在铁西体育场开启赛前专项合练，全力备战赛事。 训练场中，沈阳队主力分组开展队内模拟对抗，以适配对手风格，打磨攻防战术，磨合临场应对策略。训练强度大、节奏快，全场球员士气高昂，努力展现自身实力，全力争取出场机会。
6: 战术上，教练员就是给咱们制定一些新的一些理念和打法，对我自己就是继续努力，争取代表家乡上一场比赛。
7: 期待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上场。
8: 然后我在比赛前的每场训练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争取让教练组这个看到我的闪光点，给我这个上场的机会。
9: 这场比赛大家也很重视，然后也希望我们在主场能拿下3分，取得胜利。
8: 近日，财政部公示了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在两个批次共35个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中，大连市获评 A 等级的城市。2026年，大连市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全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100万平方米，完成城市危旧房改造5600户。到2027年，高质量完成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任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连经验。 日前，沈阳地铁9号线2期完成重大节点工程，所有8公里隧道已经实现全部动通，后续将进行机电安装和铺轨工作。据了解，9号线2期工程西起建筑大学终点站向东延伸8公里至石庙子站，目前整个东延线路的5座地下车站已经完成主体验收。9号线2期工程计划于2028年实现初期运营。
0: 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本溪市举办“我心中的抗联”故事讲述比赛，全市22名中小学生选手讲述赵一曼、孟昭堂等抗联英雄事迹，让大家在红色洗礼中传承革命精神。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

0: 年，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你们闻到没有？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我挺爱吃鱼的。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呀？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呀，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哎
0: 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就这些常见的鱼啊。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0: 对对对，
1: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
2: 啊！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啊，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0: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2: 我得跟您说一说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他那个脸上胳膊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

0: 所以说鱼啊虾呀、啊、蟹啊这些东西哈、啊、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
1: 嗯，
0: 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它吃、
1: 嗯、
0: 我就怕它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1: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0: 啊。对对，
1: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啊？
1: 啊，
2: 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1: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呢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2: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
1: 嗯，
2: 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1: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2: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
3: 嗯，
2: 听着怪专业的啊。
1: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哦，
0: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
1: 啊。
0: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1: 各有各的好，
0: 各有千秋。
1: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
0: 嗯，
1: 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欧米伽三的含量它就更高，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1: 啊，
2: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1: 嗯，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随便
1: 逮一条回来拉倒，对吧？那你记好一点，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2: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1: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儿，个头更大、更壮实。
0: 我这是海水的，
1: 对对对，
2: 咸的。
1: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2: 哦，这下记住了。
1: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2: 嗯，
1: 一看鱼的眼睛，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2: 嗯，
1: 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粘了，这鱼就不新鲜了。
2: 哦。
1: 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猩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
2: 嗯，
1: 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2: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0: 这个挑鲈鱼哈、啊，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1: 学会了。
0: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1: 啊。
0: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易敏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1: 对。
0: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1: 那就多了去了，
0: 多了。
1: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2: HA，
1: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

0: 到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 Omega 3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嗯、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
0: 嗯，
1: 哦，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哎，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它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2: 对，你刚才说这小二哈、嗯、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
0: 嗯，
2: 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
0: 嗯，
2: 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
0: 嗯、
2: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火这么几千年。
0: 嗯，
2: 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
0: 嗯，
2: 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
0: 嗯，
2: 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
0: 嗯，
2: 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0: 这个可以有。
1: 嗯，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准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嗯、哎，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0: 嗯，
2: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哎呀，
1: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2: 还瞧好吧、哎、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1: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0: 那我

0: 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你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它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登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1: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0: 急吼吼的回来，滴落在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2: 被鉴定了，
0: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2: 清蒸。
0: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哎呦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我吃，放到我碗里了。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2: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1: 对，
2: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金桔清蒸鲈鱼。对，
2: 那就好了。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1: 那您得满足我们。
0: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10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8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5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

0: 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呐、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1: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嗯，鲈鱼滑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好，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2: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吧。
0: 嗯嗯，
1: 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3: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呢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嗯，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

0: 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1: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
0: 嗯，
1: 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他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2: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那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1: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嗯，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 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